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稍早在国道四号西向清水端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9.6公里五股一前内线车道有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东向8公里过了新竹二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需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4: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想闹。
1: 邓紫棋的《光年之外》，恩兰在怀孕的时候还蛮喜欢听邓紫棋的歌的。我本来想说听一些古典乐来做胎教音乐哦，可是呢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是宝宝选的，推给他，就发现很爱听这邓紫棋的歌。好，这个稍早跟大家说哈，国道三号南下96.6公里的地方过了宝山休息站呢，本来外侧车道呢有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已经排除了，这是好消息。另外呢，中山高北上啊，61.4公里的地方过了中立交流道哦，本来呢在这个中线车道上面也有这个大货车跟油罐车的追撞事故哦，也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中山高北上啊，在这个中立交流道之前哈，也就是稍早事故发生点就在这个中立交流道这个地方嘛哈，也就是呢中山高北上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哦，现在速度呢就降到只有20-30，主要就是因为受到稍早这起事故的影响啊，在北上61.4公里哦，刚过了那个中立交流道的地方哦，但是呢事故虽然排除了，还需要点时间呢来消化车流，所以呢这个中山高北上哦，现在呢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哦，速度就只有20-30哦，要过了中立交流道这个事故发生点之后哦，速度呢才可以提升到40-50，然后过了中立转接二又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整个要恢复正常的车速要到了这个中立转接一之后哈，继续北上这个中山高呢才可以恢复到这个80-90以上的车速。不过如果你继续往北走的话，走到了桃园哦，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又是只剩20-30的一个车速哦，这个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北上的部分哦，这个 always 就是总是哦，这个上班的时间呢是比较大的一个行车瓶颈点。所以如果你不是需要在中间就下去哈，不用在这个中立内立这些地方哈就下交流道的话，你可以来利用这个旁边的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因为我现在看到五羊高架哦，北上的部分呢几乎是全线顺畅的，一直要到接这个细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哦，这个细五高架哦速度才放慢到40-50，不然五羊高架北上还有南下哦其实也都是顺畅的。

那讲到五羊高架南下哦，大概就只有这个杨梅端这里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好、哦，那但是呢，这个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哦，都全线呢现在是速度都可以在八

地方，这是过了新竹二交流道哦，本来有一起事故哦，现在也刚刚接到了排除，刚刚接到了排除。好，那我们看到哦，这个事故呢并没有太影响后方车流，虽然是说这个台68线哦，往东的方向，本来新竹二竹科出口这个地方哦，就是因为要接平面了嘛，那平面有号志啊，红绿灯哦，所以这边本来车速就会放慢，就会放慢哦，那这个事故也排除了哦，并没有造成更回堵更影响车流的一个状况。

另外呢，这个中山高哦，南下比较塞的地方呢，是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呢，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还有呢，从内坜到中立转接二，从中立交流道到右师这边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竹北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也差不多都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其中呢，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也是稍微比较慢一点哦，这一段的车速呢大概不超过六十。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新竹系统到新竹也大概是这个四五十的左右的车速，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大约可以提升到六七十。过了竹北之后哦，一直到这个平镇系统之间呢是正常车速的。那但是过了平镇系统，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哦，稍早呢因为在中立交流道这边有一起比较大的事故哦，虽然现在排除了，但是呢这个后方车流哦已经回堵到了平镇系统哦，所以呢现在中山高北上从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这一段哦非常的不好走哦，时速只有二三十。那桃园呢到林口以及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台北哦，也都是差不多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至于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宝山休息站到宝山哦，这边呢大概也都是四五十的车速。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呢，树林一直到这个南港系统之间哦，也都是这样子，大概不超过六十的一个车速哈。好，那这边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有路况报警广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今天没有连线哦，那不过呢，恩来还是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新竹县呢，尤其是竹北哈、的一些这个道路交通的一些瓶颈点哦，像是这个自强南路哦，自强南路呢要上这个金国桥的地方哦，现在车正尾端是在成功五街这个地方。

另外呢，一样是竹北哦，这个县政二路，县政二路呢要接光明六路哈，这个地方要接国一的地方呢，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呢，在这个新竹市的竹中路哦，要接介社路这边呢，现在也是行车的瓶颈点。

0: 新进来的路况哦，在国道三号过山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93.8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竹林交流道哦，内侧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发生。
1: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穷让。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时节，将莫搞书记，偷拿来来清东西，让莫一心两容。无助而看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牵差的情形。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穷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人。交通部关心你。
2: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想寻着你，这是江成荣还有龙轩轩合唱的歌曲，这是一首客语歌曲。一首歌的时间哦，刚才呢跟大家说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就 3.8 公里过了竹林哦的这起事故哦，在这首歌的时间呢就已经排除了。这是在国三号南下过了竹林，本来有两部潮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哦，现在刚刚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

今天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双向啊，从台中系统到这个后里、泰安、三义啊，双向出入口的这个匝道啊，都有进行移动式的捡拾垃圾的工程，预计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下午的四点半啊，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留意工程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

0: 民防诈，
1: 阿 Sir 来了。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长张天士。假网拍、假投资、假交友、假冒亲友及解除分期付款，是时下常见的五大诈骗手法，铁路警察局防诈不缺席，提醒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决定暂停攻击伊朗，以保留另一个谈判机会。不过他也强调，若外交努力失败，可能会恢复并扩大军事行动。另外，川普并未理会外界对美军历经五个月战事后弹药库存下降的疑虑。美国与伊朗暂停交火并重启谈判，使中东局势缓和之际，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涨跌互见，国际油价今天大幅下跌。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42人，机车、高龄者、酒驾、行人及儿少死亡人数都下降，而毒驾造成17人死亡。另外，交通部也公布听障驾驶统一识别标示。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交通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87人，而各县市今年一到五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除了新北市增加21人、新竹市增加2人以及国道增加5人外，其他县市都呈下降趋势。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酒驾、还有儿少的部分、都是有超过一半的降幅。那在酒驾是分别是降了 56.3%，那在儿少的部分是降了60%啊。过去以往降的比较少的部分就是机车的死亡，那我们在这一次也看到机车死亡也是降，减少151个人，相对的降幅也是达到 18.3% 哦。这个都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而且有显著进步的部分。在行人也是降了 15.4%。 那另外比较遗憾的就是、最近因为毒驾的事件大家比较关注哦。那一到五月毒驾整个、死亡人数是17人，那在17人里面、真正吸毒者是有4个人
2: 另外，为避免各地听障驾驶识别标准不一，交通部公布全国统一识别标示，让其他用路人、执法人员及救援单位都能及时辨识。未来遇到听障驾驶，路人可以用灯光代替按鸣喇叭，并采取适当的辅助或礼让措施，打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范姓女子因为轻信虚拟货币高额获利话术，被骗走530万元。警方获报后协助设局，当场逮捕前来取款的梁姓车手，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报案，范姓

0: 女子在网络交友时不慎落入假交友、假投资诈骗，期间诈骗集团诱骗被害人下载多个投资 APP， 并且要求面交现金，前后八次共交付530万元。直到犯险女子想要提领获利时，遭到客服以触碰风险管制、需负担保金等理由推脱，才惊觉上当并报警求助。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周庄派出所所长陈宏俊说：“
1: 一名女子遭假投资诈骗530万元。”经与警方联手配合面交，当场逮获诈欺车手，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后续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提供30万元的耳钞，由犯险女子赴约面交。埋伏员警趁车手现身收款时，当场将人逮捕，并查扣作案用手机、电磁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士林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切勿轻信高报酬、稳赚不赔之投资讯息。民众如接获疑似诈骗讯息，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有民众拍下南投县草屯地区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道路的影片。草屯警分局表示，目前在一般情况下，电动独轮车不得行驶道路，违者最高可处3600元罚锾。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草屯警分局表示，网络社群流传一名男子骑乘电动独轮车行驶于草屯南投交界碧兴路穿梭大小车阵画面，引发民众关注。草屯警分局交通小队长赖启文说：“
4: 电动独轮车为个人行动器具，属其他慢车，应遵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第5项，需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规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之规定，实得行行驶道路，违者可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或使用。”
3: 草屯警分局呼吁，电动独轮车目前只适合在特定场地或私人场所使用，切勿违规骑乘上路，以免处罚受罚，也避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提醒民众遵守相关法令。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开车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平安回厝，但是唔是干那干两字保重藏在心内，嘛爱准备反光背心甲车辆故障标志。那是拄到车故障，就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避免离厝的事故。大家好，我是蔡怡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我是张雨晨，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别将小朋友和宠物独自留在车上哦，密闭的空间可能会导致他们呼吸困难，高温还可能造成严重伤害哦。请让小朋友跟宠物和你一起下车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市区呢，桃园市哦，桃园区这个大新西路三段二段哦，介于温州一路到这个宝庆路之间哦，是车多。往北的方向哦，从这个大新西路三段到大新西路二段哦，这边哦的车子呢都蛮多的哦，是行车的一个瓶颈点。另外呢，这个提醒一下，在西武高架，西武高架哦，环北出口这个匝道这里哦，有小客车抛锚了，就停放在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哎，你经过的时候可以帮我们留意一下了。还有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78.8公里哦，到81公里之间，这是中华路5段哦，320巷的这个平交路口这个地方，说中线车道上面有这个之前是要找车祸残留下来的一些掉落物，还有轮胎哈、哦。好，这是在台61线北上78.8公里的地方，中华路5段哦，大概320巷左右这个地方哦，要留意中线车道上面有掉落物。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云林日前啊验出这个屠宰羊肉呢有含有这个带奥辛哦，而且呢还超标哦。所幸呢问题的这个肉品哦并没有流入市面。不过呢毒物专家提醒哦，这个带奥辛呢是世纪之毒哦，它呢在人体呢可以长期的累积哦，而且呢它其实剂量只要一点点哦，就可能增加罹癌的风险，还会呢让我们的免疫力变异常哦。那甚至呢如果是怀孕的孕妇哦，如果食用到带奥辛的话，这个胎儿呢可能会这个畸形哦。那这个小朋友吃的话呢，因为小朋友的这个代谢能力哦还没有像成人这么完全哦，所以呢这个带奥辛也很容易留在体内很长期的时间哦，所以都要留意。那这个虽然说这一批的这个有含带奥辛超标的羊肉并没有流入市面，但是哦这个专家说哦，你可以呢减少吃这个动物的内脏，然后或者是这个高脂肪的部位哦，就可以减少来吃到这个带奥辛的风险。

这次呢是这个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这个主动监测的时候发现的这个单奥星就在云林的一个屠宰羊肉的这个检验场屠宰羊肉场呢检验出来这个超标的单奥星那当然也展开了追查要找出说到底这个单奥星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样子。那因为呢这个羊肉的这个饲养羊肉的这个农场之前也是供应这个嘉南羊乳的这个羊乳来源，所以呢嘉南羊乳也已经先预防性的下架了4公吨的产品，4公吨的产品。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出门喽！
2: 哎，来来来，
1: 怎么啦，爸？
2: 有没有戴安全帽啊？
1: 当然有喽！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是说了，10月1号开始，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处驾驶人新台币300元罚锾呢。
2: 很好，很好。那你知道电动自行车不能骑太快吗？
1: 当然知道，电动自行车啊，在道路行驶或使用时，行驶速率超过行驶审验合格允许最大行驶速率每小时25公里的人，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3: 哇，女儿长大了，真棒！你出门吧，要小心骑车啊！
1: 爸，有没有这么夸张啊？我只是去巷口买酱油而已耶。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8:51，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哦。那帮大家提醒一下呢，这些国道上面的行车瓶颈点。首先呢是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哦。南下呢，我们看到从这个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还有从这个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以及下潜路到杨梅端，还有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的时速哈、哦、都比较缓慢，大概不超过60。那另外呢，中山高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哦，一直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时速可以来到这个60-70。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呢，也是全线顺畅的哈、哦。那只有这个杨梅端的地方呢，要汇入中山高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至于中山高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从中立到中立转接二，好，这边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那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哦，走到了桃园交流道，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时速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30。

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五股转接道开始啊，继续往北，一直要到这个台北交流道这边哦，也是差不多二三十的一个车速。那至于五羊高架往北呢，然后一直到了这个细五高架呢才开始塞车，也就是五羊高架北上哦，也是全线顺畅的。那一直到了五股转接道接细五高架开始哦，速度放慢到只有二三十，过了三重可以提升到四五十，到了下塔悠之后哦，速度可以提升到六十以上。另外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也是二高北二高呢，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哦、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再来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哦，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哦，这两段呢，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其他呢，这个桃竹路段哦，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北二高、哦、北上从土城开始呢，速度也放慢，从土城到中和这一段、哦、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但是到了新店开始、哦、又塞住了，又剩下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要过了木栅休息站、哦、才可以提升到六十以上的车速。至于在省道的部分，台六十六线哦，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还有台六十八线新竹二竹科这边哦，也是车多排队当中。

美国的最新一项研究显示哦，你怎么看待这个老化哦，怎么看待年纪变大这件事情哦，是实际上真的会影响到你的一个老化的一个速度哦。哦，怎么说呢，他们用两个东西做指标哦，一个就是呢老年人的这个认知哦，认知上有没有这个退化的太快，另外一个就是走路速度哦。我们常常看到老人家哦，排除这个算是肢体哦，就是这个生理上的不便以外哈，这个你走路哈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老人家哈这个走路的速度是一个指标，他如果这个没有说什么脚痛啊哈或受伤哦，但是走得非常非常慢的话哈，这个也代表说他这个老化退化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另外一项指标就是用这个走路的速度哦，刚刚讲一个是认知，一个是走路的速度，这两项呢来这个看说哎这个老化的速度哈。好，但他们发现说哈，如果越正向的态度来看待老化这件事情的人哈，这个老人家哈，如果说哎，你对于说哎年纪越大哦，觉得说哎不会觉得说啊我年纪越大就越来越没用啊哈，或者是觉得说哎我年纪越大，但是我还是可以保持跟年轻时候一样的这个开心快乐的心境哈，不会因为我年老哦就觉得比较悲观，比较这个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的话哦，这样的人哦，在刚才的两项指标，也就是认知发展的退化，还有走路速度变慢这件事情哦，都明显的没有受到影响，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哦。就是说，哎，所以呢，比较用正向的态度来看待年老这件事情，看待老化这件事情哦，对于自己这个老化的速度哦，减缓是有帮助的哦。好，我们来听 Tank 的这首《你的情歌》。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67.7 公里，过了中丰交流道、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60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路间有箱型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木栅休息站到新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 152.2 公里中仁隧道的机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稍早在台七十四线东向 34.7 公里草湖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车的

事故已经排除。台十九甲线北上31.8公里，在新市前路面有油渍。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4: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补助期间2年，最高3.6万元。
5: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二要进行的是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不过在我们进单元之前，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60公里，这是埔顶二隧道之前，说路间呢有一个这个抛锚车，就停在这个地方，而且人也下车了，稍微留意一下它的安全。好，那再来呢，国三继续往南走，走到了82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关西交流道，要留意内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就在这个二高，北二高南下82公里的地方，过了关西交流道内侧车道呢，2部小客车的事故。

今天生活知识家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要跟你分享的第一个讯息哦，是这个经济合作组织哦，国际经济合作组织 OECD 哦，他们最近呢发现说，韩国的青年哦，他们赴首尔，就他们的首都首尔发展哦，已经不再像过去哦，被视为是这个阶级翻身的这个保证道路。根据这个 OECD 的研究，虽然说呢，从各地呢移居首尔的这个青年收入相对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他们的生活水准跟这个父母辈比较起来正在下降当中。那而且呢，是否能够呢在这个首都圈定居也其实受到不是他自身的条件影响，而是受到他的

家庭经济的影响哦，也就是说呢，他自己的家庭原生家庭哦，父母呢有没有办法供得起他在首都哦这个租房子哦，不管是求学啊或是找工作哦，那呢会关系着到他能不能留在首都圈。

的父母辈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呢刚从这个大学研究所毕业进入社会，那一直到这个1998年之后呢，是下一个世代进入社会就研究这两个世代。结果研究显示，这个移居首尔首都圈的青年平均收入，这个后面这个世代呢，就是现在这个世代是有高于父母辈的，但是反而在这个首都生活的这个压力，还有经济上还有生活水准上，都比父母辈那一代来的下降，其实是下降的。

根据 OECD 的报告显示，由于呢顶尖大学的竞争激烈，再加上优质工作机会不足，所以呢青年移动到这个首都去，移动到这个首尔去，去发展的话，已经不再像过去呢是一条通往这个繁荣的道路了，反而是说这个要受到父母的资助，才有办法在首都圈呢可以来生活，因为首都圈的这个物价啊，然后或者是租金房价的压力也都相对的比较高。

实际上的数据是这样子的哈，也就是说呢，从2012年哈那个时候呢，可以年轻人哈，他们如果说哎，你是在韩国算是比较这个中产阶级哈，他们以这个收入的中位数，中位数还不是平均数哦，中位数比较准嘛哈，平均数因为可能被那个高资产阶级拉上去了，对不对哈？所以是这个经济收入的中位数的家庭哦，能够负担哦，在首尔这个地方哦的这个住宅的比例哈，在2012年的时候呢，这个中位数家庭还可以负担的呢，还有32%，接近三成哈，就接近三分之一哈的这个家庭呢，还可以在这个首尔哦，负担起住在首尔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压力。可是到2025年的时候哦，就已经下降到7%，也就只有7%的这个中位数收入的家庭哦，可以负担住得起首尔哈这个部分。哇，那这个专家就赶快提出警告喽哈。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不利整个阶级流动的哦。因为以往呢，我们可能觉得说，哎，你就算不是出生在首尔哦，出生在韩国的比较这个其他乡镇。乡下乡镇市啊其他地方哦，但是呢你来到首都圈那个拼发展哦，拼你自己的未来哦，还可以闯出一片天。但是哦，现在这个研究已经发现说，哇，真的一代比一代困难了哈。这个新一代呢，在没有父母的资助条件下哦，几乎不可能可以在这个首都首尔这个地方哦，连求学都有困难哦。那更不要说这个要从首都圈的这种知名大学毕业，然后呢去工作哈，这个一路上呢都非常的困难哈。所以就说哎，这样子他们的这个阶级呢就会比较停滞，没有办法流动了。因为就变成说哎，父母有钱可以供得起孩子在首都圈发展，那已经父母有钱了，那呢这个就阶级复制了，他的下一代哎也可以在这个首都圈有更好的机会哦，更高的收入，就这样子一直代代相传下去。那反而呢那些住在其他乡镇县市的这些其他的居民哦，甚至是比较这个偏乡啊，比较落后的地方哦，然后他们的这个经济条件本来就已经比较弱势了，然后呢，这个也供不起孩子到首都圈去发展的话哦，那孩子也没有办法有比较好的获得比较好的这个不管是读书的机会或者是工作的机会哈、哦，那整个社会呢就朝向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爱人动物于丁系的歌曲，于丁系、哦、其实就是吴青峰啦。好好好，那我们看到、哦、稍早跟大家提醒，这个国道三号、哦、南下82公里、哦、就是过了关西、哦、那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这边后方车流有受到一点影响、哦、我们看到呢这个国三号往南呢，其实过了关西之后、哦、到竹林呢这边速度稍微有放慢一点点、哦、好，那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哈，中山高现在在北上 42.5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林口 B 的交流道哦，外侧知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提醒大家留意。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再来听到这首是洪荣宏的歌曲《问余文喜立的理想》。待会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收听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晶片股走势疲弱，今天亚股开盘重挫，韩股暴跌超过 7%， 再度触发熔断机制，日经指数下挫超过 4%， 台股开低重挫超过1800点，跌破42000点关卡，最低来到41815点。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第66届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第一名作品师生，肯定获奖同学展现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探索科学的精神，并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从1960年举办到今年已经第66届，目的是鼓励同学对生活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勇于探索各种方法，积极尝试不同可能性，并透过创意与创新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从所有同学的作品中看见满满的创意、细致的观察力以及全心全力的付出。
3: 像是今年的作品，有同学研制记忆合金热引擎，取名为热来运转。有同学研究用废弃鱼鳞做出具有实用强度的环保容器，取名为鱼润有余。还有作品名称是同学麦克困难了，以上课打哈欠作为指标来研究高中生的课堂疲劳行为。
2: 总统表示，人工智慧带来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鼓励同学们善用 AI， 把 AI 当成学习能力的放大器，而不是替自己思考的替代品，并多元接触、跨域学习，让想象力成为真正的超能力。总统也期许同学们保持好奇，现在心中的每个小问题都有可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大答案。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跟游戏平台一定要小心。高雄市警方就发现有歹徒以赠送免费账号为诱饵，让学生差点沦为诈骗人头。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方日前接获报案，有学生在知名社群平台抖音上遭歹徒以免费赠送热门游戏高级账号为诱饵，随后透过通讯软体层层设局，一开始都会先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然后加入假冒的官方 LINE 账号。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预防组侦查组庄玉令说，
5: 假客服框称手机绑定操作时触发防盗机制，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及手机实体 SIM 卡，尝试骗取被害人门号资讯，并要被害人至超商寄送 SIM 卡。被害人产生迟疑时，另一名假冒警方办案人员则会恐吓门号已涉刑案，不配合交出实体 SIM 卡作为证物，将被逮捕送办。
4: 受害学生因为涉世未深，在歹徒言辞恐吓的心理压力下惊慌失措，最终听从歹徒指引，把自己的实体 SIM 卡寄出，落入诈骗集团的双重套路。

0: 高雄市警局呼吁，实体 SIM 卡就是你的数位身份证，如果依照对方指示寄出卡片，等于把门号送给诈骗集团，发送诈骗简讯或成为洗钱的联络工具，被害人因此变成涉案嫌犯，后果不堪设想。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湾美食展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今年以风土酝酿为主题，集结全台特色美食、米其林必比登名店及五星饭店。4天的展期将带来超过100场厨艺秀，邀请民众品尝台湾美味。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台湾美食展集结中央、地方及各地业者，呈现特色农产品、客家美食及各地观光圈的在地风味。宜兰、嘉义、屏东、台南及台北也都带来各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说，
3: 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我们的策展主题是风土酝酿。今年的4天的台湾美食展，我们集结了青农、小农、主厨、专家，现场切磋较劲，互相学习，每年我们都有新的惊奇。
2: 另外 YouTuber 厌世甜点店 Nanako 也将现身展场，带来精彩的甜点示范。
4: 把刚才讲的我们的主题风土酝酿两个食材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菜名呢叫做乌鱼子柿饼雪花酥，提供了2道台湾非常知名的食材，
3: 对，
4: 我们是用甜点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2: 展场更汇聚至少14家米其林绿星及必比登推荐餐厅，并打造蔬食主题展区。此外，詹姆士、吴定佑等名厨将轮番登场，带来破百场不间断的视觉及味觉飨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书，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呢，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在北上的 26.6 公里，这是过了新店哦，中间车道上面有个挡泥板掉落，我们来帮忙通知。另外呢，在这个国三呢，也是国三，在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 125.3 公里，过了大山哦，内侧呢有一只狗狗哦，它在这个地方活动哦，它是活的，好，所以呢。

0: When I get a cold or the flu, I will go to see a doctor, stay home, and rest.
1: 当我生病的时候啊，或是得到流感的时候呢，那么我就去看医生。那这边要特别提醒你一下 ，get a cold， 在英文里面感冒说法是 get a cold 或是 have a cold。那至于流感的话呢，哎，你看到了，它习惯上是搭配定冠词 the， 所以你要说的是 have the flu。好，这个要小心，不要说错喽。他说呢，感冒啊，流感的时候呢 ，I will go to see a doctor， 我就会去看医生。Stay home， 留在家里面 ，and rest， 当然啊，要好好的休息了。If you have a cold or the flu。Don't go to work or school, because you're only going to make other people sick.
0: 如果你真的感冒了啊，或是不幸得到流感了，怎么办呢？
1: Don't go to work or school.
0: 不要上班，也不要上学。
1: Because, 因为 you're only going to make other people sick.
0: 你只会让别人生病而已。哦，带着病毒去。变成感染的来源，是不是这样？这样子不好哟。所以呢 ，take some time off， 好好的休息一下吧。英文 take time off 就是休息一下的意思。
1: Make sure you recover and get well，
0: 要确定你赶快复原，而且赶快康复啊。Get well 就是康复的意思。
2: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呢，我们要看的是 I remember last time， 我还记得上一次最后一次怎么样。那么 I remember last time 后面常常加上一个子句，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例句，
1: I remember last time I was in town，
0: 我还记得上一次我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In town， town 指的是城镇，也就是呢，我还记得上次来这个镇上的时候。那么当然你可以不只是记得上一次，你也可以说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所以你也可以说我记得第一次来到这个镇上的时候，你就可以说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was in town。 接着 have coughs， have a headache， have a fever。 在英文里面呢，我们常常说 have 后面加上你的病痛，比如说咳嗽啦，你也可以用单数 have a cough，或是 have coughs， 头疼 have a headache， 那么发烧 have a fever， 那么像我们这个单元里面说到的感冒啦，那就可以讲 have a cold， 甚至得到流感 have the flu。 好，要特别记得了 a cold， the flu 要用对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I had coughs， headaches and a fever，就是我又咳嗽、啊、头疼还有发烧。第三个句型 When I
1: will，
0: 当我什么的时候，之后我会怎样呢？看一下例句，
1: When I arrive I will call you on your mobile，
0: 当我到的时候呢，我就会打你的行动电话给你。这个句型要特别注意的是 When 后面我们用的是现在简单式，而另外一句要用未来式来表示，这样呢用来表达当某件事发生的时候，接着等下会发生什么事。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Virus， 名词，病毒，滤过性病毒。 Cough， 名词，咳嗽。Headache， 名词，头痛。Fever， 名词，发烧，发热。Ache， 动词，疼痛。In bed， 片语，上床睡着。Recover， 动词，恢复健康。Take time off， 片语，请假。Make sure， 片语，确定。Get well， 康复，变好。

0: OK， 今天我们讲的是 have a cold 或是 have the flu， 感冒或者是得到流感，希望您都学会了。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2: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3: 好，听完了口说英语通的单元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稍早有跟大家提醒的，在中山高北上这个台北入口的这个地方哈，在入口匝道的地方有大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的这个路况还是持续的哈，就是国三北上。国三北上呢，这个跟大家稍早有提醒的，26.6公里的地方，就是过了新店交流道哦，就要留意中间车道上面有个挡泥板。再来呢，也是国三哈，也是在北上，在安坑入口的地方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也刚刚通报进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0: 时间来到9:57，我们10点钟的这个主持人玉云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咯。玉云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像很不熟的感觉哈，
0: 好像要要访问来宾的感觉，
1: 对对，突然好像访问来宾这样。
0: 真的，现在暑假期间很多小朋友都会这个可能报名夏令营或什么的，可是夏令营也不可能是每天，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会找一些活动是那种就几乎可以天天做的，对不对？ 嗯，所以有小朋友好像很喜欢去运动啊，
1: 是，
0: 对对对，那像骑单车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1: 对，我今天来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暑假期间啊，很多的这个学生会骑机那个脚踏车，然后呢也是失窃率最高的时候，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在学校，然后就把单车可能停在车站啊或者学校，然后就是失窃率是蛮高的
0: 哦。
1: 对，所以就是代表警方来呼吁大家，大家看好你的脚踏车，然后如果脚踏车不见，你可以赶快报警哦，警察真的会帮你找回来哦。
0: 哦，真的，
1: 对对对对，
0: 你脚踏车没有车牌哎？
1: 对，我也不知道警察怎么找的，反正就是很厉害就对了，
0: 哦
1: 对
0: 啊、真的哇。啊，因为真的学生的单车就是他唯一的交通工具啊，
1: 是啊，
0: 对对对，所以而且现在有的单车都很好呢，
1: 对，一台可能要20-30万都
0: 有，有
1: 有
0: 有那种什么登山车还是什么越野车那一类的，
1: 没错，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就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啊，不管是机车或者是脚踏车，我觉得都要

0: 顾好，虽然台湾治安还不错、然后像很多人骑机车，有时候那个钥匙你知道吗？
1: 哦，都没有拔起来，
0: 就会插在那边，对不对？
1: 真的。
0: 对，然后我们警方也有很好的服务，我今天好像来做警政宣导，就是之前就会有那个警察巡逻，然后就会看到，然后就会帮你把钥匙拔起来这样子。对，就说不要让其他的那些有要偷车的人就是很方便。
1: 对，
0: 但是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为了一时的方便，因为你到时候就是去报案啊，虽然警方帮你找车回来，但是这几天没有车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
1: 很不方便，对对对。有诶、我以前学生时期那时候就是也有过一次，就机车钥匙真的忘记拔、然后等到我放学去签的时候，大学，然后结果人家帮我拔起来就留在那个前面的那个小篮子那边。
0: 是，哇，真的是好心人这样子。
1: 真的，对对对对对。
0: 我知道还有人会把你放在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叫置物箱里面。
1: 可是哦，因为他有钥匙，他可以打开。
0: 对对对对，但是有时候人家觉得说这样会不会到时候人家觉得你是
1: 偷？可是因为你万一打不开，不是万一他那个置物箱不小心被压下去，那你钥匙也不在身上。对啊，所以那个
0: 应该是我太久没骑机车。
1: 所以他都是留在那个前面那个篮子那边比较多。对，好哦，谢谢大家，那明天早上7点空中再会了，拜拜。别担心这
2: 一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 27.1 到 27.2 公里，过了环北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入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丰市到台中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尽管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

好，时间呢是来到了早上的10:04。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8号。好，今天是星期二。好，中央气象署是说呢，今天呢在这个东南部有局部的短暂雨，东部跟中南部呢有零星的短暂雨哦，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哦。西半部地区呢，跟东北部还有东部的山区，午后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那至于呢，第13号的轻度台风，好、哦、叫做白海豚，近日呢有快速的增强哦，直逼呢这个之前的8威台风哦。好，所幸目前的预测显示对台湾呢是没有威胁的，但是呢今天开始南部地区偶有雨哈、哦，所以呢午后要防这个雷阵雨。好像没有降雨之前呢，这个天气呢是比较偏热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首先是国一的北上桃园到林口哦，这边呢，哦，车子是有比较多的。好，那也请大家呢，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多加的这个注意一下哦，这边有车多的一个状况。好，那另外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我们也依旧呢，来关心一下哦，我们在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在国一的南下，目前从中立福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左右，接着呢来到了新竹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一路到新竹。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哦落在大概是70左右哦。好，那接着就是北上了齁，就桃园到林口齁，车多，那这里的时速呢是不到30的。好，接着呢来到了这个国道二号，国二的部分目前是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南桃园哦。好，这里的时速大概也就是70-80左右哦。好，那大南到莺歌系统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也大概就是80。国三的部分齁，目前呢就是南下齁，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70。好，接着呢是国道三号的北上142.3公里处。好，这边呢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我们来欣赏歌曲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来为大家安排的是轻快的歌曲，来自于张惠妹阿妹一想到你呀、啊。

好，这段来自于张惠妹阿妹的歌曲哦，一想到你呀。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首先呢，我们还是呢来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呢是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哦入口匝道呢这边说车子是蛮多的哦。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高架的汐止杨梅南下 27.1 公里到 27.2 公里汐五过了环北外侧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当中。国三的部分南下呢在117公里过了西滨大货车的这个左前轮爆胎，然后呢撞到了这个自小客车。好，那也请大家呢稍微的注意一下后这个车祸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再来比照一下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桃竹苗地区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中立福区到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好，接着是北上哦，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30左右。

好，那接着呢，国二的部分哦，那目前就是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哦，这的时速是70，大南到莺歌系统哦，这边东向路段时速70、80哦。好，那接着国三的部分呢，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时速

0: 00123，谢谢您。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最夯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吼这个上路20年的劳退薪制，在8月1号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重大的变革哦，会实施呢这个劳动部修正《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的细则，总共呢有5大重点吼，有包含啦、新增月退30天的犹豫期，可以改一次领，然后明定雇主不可以拒绝吼劳工自提6%的一个退休金，另外未成年的遗属请领的时效呢改由成年起来算哦。好，那目前呢，根据统计啊，适用呢劳退薪制强制提领的这个事业单位大概是有60万家哈，60多万家，劳工的人数呢大概有780万人哦。那拥有劳工退休金个人专户的人数已经达到1310万人哦。好，过去呢在实务上啊，这个劳动部有发现哦，少部分的雇主啊，他就是为了要节省所谓的行政作业，好，行政作业，所以他拒绝为我们劳工来申请哈缴纳自提，那也发生呢，就是有部分劳工呢，真的对法令真的不熟啦，或者呢是因为企业行政作业的一个问题，月领一次领选错了，然后没有调整的一个机会。好，在检讨实务作业之后呢，就有劳动部有修正细则，总共有5大变革哦，在8月1号呢，就要上路了哈。那首先就是月退新增有30天，让你30天好好的想一下哈。犹豫期啊，就是说劳工啦误选或想要改为这个月退休金，好，在第一次月退金入账期的30天内你可以反悔齁，改为说啊算了我一次领齁。好，那劳动部就是日前统计，截至4月30号为止已经收到22件申请的一个案件哦。那另外呢，就是法律明定雇主是不可以拒绝齁这个申报劳工自愿停领这个退休金齁，最高 6%， 而且呢不得拒绝代为齁收缴劳工自愿提缴的退休金。好，那如果违法的话呢，还可以处这个要加罚哈，这个所谓的一个加征所谓的滞纳金哦。那第三个呢，就是要保障未成年遗属的一个权益哦。好，遗属请领退休金的是10年持效哦。那如果是未成年的话呢，就要改说从成年之日算起哦，避免呢他丧失了权益。好，那第四个呢，就是扩大劳工的遗嘱哦，以及呢他的遗属哦，以及他的指定请领人哦，为这个退休金权益不得让与、抵消或扣押的一个保障的范围，就保障我们这些劳工的遗属哦可以请领的一个权益。第五个呢，明定欠缴退休金的事业单位哈，如果说有变更这个负责人呐、欠缴期间的新旧负责人都应该要连带哈所谓负清偿的一个责任哦。好，那透过这个修法哈，劳动部呢要精进哈劳工退休金法令跟制度哈，那也要强化呢这个雇主提缴哈这个退休金的义务，希望呢可以保障劳工以及呢这些遗嘱哦，或者是说遗属哈，或者是说指定请领人请领退休金的一个权益跟弹性。

0: 请注意安全。
1: 哎，小华，你待会也要右转吗？
2: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2: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3: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0: 离。
1: 大车转弯因内轮差的关系，会导致大车转弯时占用车道幅度大，机车若与大型车辆两侧太近，容易被大车转弯时卷入后轮。
2: 保命三原则：不抢快，不并排，不紧跟。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好，10:19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一的南下144公里过了铜锣路间有小货车起火燃烧，国一南下国道三号南下的117公里过了西滨，那刚刚有提醒大货车左前轮爆胎，那不小心撞到了自小客车。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咯，0800-000-123，谢谢您。

所演唱的歌曲《风筝》。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在国一的南下144公里，过了铜锣路间，小货车起火燃烧。好，在北向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呢，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以及呢国三的南下17公里，过了西滨有大货车左前轮爆胎撞到自小客车。好，这个还在处理当中，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热心的来提供路况。好，那接着呢，在这个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首先还是要来关心哦，在国一的北向桃园到林口这边车子真的蛮多的哦。好，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20-30左右哦。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发挥一下您的耐心。好，其他目前的路况大致都还算 OK 齁，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我们再来欣赏呢好听的歌曲齁。好，来自于呢迪克牛仔重新诠释莫文蔚的歌曲他不爱我。好，这是呢男生版的他不爱我，跟这个莫文蔚呢所演唱非常哀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哦。好，我们来欣赏呢迪克牛仔男生版的他不爱我。

掌声来自于呢迪克牛仔所带来的歌曲哦，他不爱我。好，时间呢要接近十点半咯，在十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先把现场呢交到新闻中心，提供五分钟的金广新闻。好，国一南下144公里过了铜锣路，间小货车起火燃烧，国一北上43公里林口壁交流道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17公里后过了西滨，这边有一起事故。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现代家庭形态改变，手足特留份常引发争议。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六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2: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3: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2: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三分之一。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屏东县东港镇一名林姓妇人误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对方要求他到超商 ATM 存入3万元，店员利用手机扫描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及时到场阻止，拆穿这场骗局。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接获超商店员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传送简讯报案，员警前往时发现林姓妇人准备以无卡存款的方式汇款新台币3万元到指定账户，详细询问汇款的原因，原来是林姓妇人认识网友，对方一番的嘘寒问暖之后，要求他转3万元到指定账户，要帮他投资。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5: 员警见状立即请林姓女子挂断电话，并终止操作，随后耐心向其剖析诈骗集团惯用的嘘寒问暖与投资获利等话术，成功揭穿这场骗局。
4: 在超商与警方共同努力之下，顺利保住妇人的辛苦血汗钱。员警也再次提醒，网络投资与交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汇款之前一定要三思，并且拨打165或10求证。另外，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简讯报案服务，在辖区内各金融机构以及超商 ATM 都设有专属的 QR code， 民众或是行员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或车手提款，只需要低调扫描就可以精准报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颗红灯，分数增加2分，上升到41分，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带动相关产业销售动能及加班工时增加。另外，领先及同时指标续成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记者杨欣报道。
6: 国发会发布六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九项构成项目中，制造业销售量指数转成红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转为黄红灯，各增加1分。其他七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7: 已经是连续第7个月的红灯了哈。”那主要是加这2分，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业跟服务业加班工时的变动率是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加了1分。那这个主要就是因为除了我们知道 AI 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然后 AI 的应用也不断的加

0: 初衷，所以对我们晶片的需求或是伺服器的需求，包括资讯电子跟产品的出口也持续增加。那因为这些需求的增加，带动我们机械产品或是基本金属的一个产能也持续在扩充，所以这边部分就是在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是在持续增加的。
1: 全球 AI 基础建设持续扩张，加以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旺季，出口动能渴望维持。投资方面，国内主要半导体厂商调增资本支出，有助带动相关供应链产线扩增及升级。另外，国发会提醒，美伊冲突不断，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美国关税政策持续演变，还是需要留意对全球经贸及通膨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是吹南南东风，在台东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话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及宜花的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是在各山区对流发展较旺盛，还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了。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各地还是高温炎热，像花东普遍32度，那西半部及宜兰则是33到35度，那在桃园以北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可能会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地中午前后紫外线仍然偏强，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感觉上都是高温炎热哦，所以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未来这一整周天气都比较类似，虽然受到高压影响，但是还是会有些水汽，所以特别在迎风面东南部恒春半岛，那其他地方的话中南部可能是清晨会有些零星的雨势，不过大多时间都是多云到晴，要注意高温的影响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5: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这是来自于呢费玉清所演唱的《千里之外》，时间呢10: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国一南下桃园出口，这边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一个事故哦，朋友们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了。国一南下144.6公里的铜锣路间小货车之前起火燃烧的状况呢，还在处理当中哦。好，另外国三的南下呢，目前在117公里西滨路间大货车左前轮这个爆胎要撞到这小客车，远景呢已经到现场呢协助处理当中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就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头竹苗地区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首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就是在南下的部分，从国一的南下桃园机场系统中立府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一路南下时速大概就是60-70哦。另外呢，从这个中立转接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大概也是70-80左右。好，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从湖口湖区到竹北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也是60-70哦。好，那北上的部分目前是从头份到新竹这一路北上哦，时速大概也是60-70哦。那新竹到竹北呢，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大概就是50-60了。桃园到林口北上依旧是车多，这里的时速呢是30左右哦。好，国一南下的49.1公里这边的一起事故。好，接着来到了国二的部分，国道二号呢目前从东向的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大概是70-80哦。好，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好，那目前是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落在70左右哦。好，那国三的南下呢116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国三南下的116.7公里后，这边呢也有故障车。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好，记得呢通报我们景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好，在桃园的部分哦，龟山眷村故事馆呢有特展要推出哦，眷村神力女超人，我的超人奶奶。好，在眷村的这个历史当中哦，这个军人的故事呢，当然就受到大家的关注哦。但是呢，你知道吗？有时候啊，支撑起家庭跟社区日常运作当中呢，也包含了一群默默奉献的眷村女性哦。龟山眷村故事馆哦，在这个7月24号哦，7月24号开始哦，在礼拜五。上礼拜五的时候呢，就推出呢主题特展哦，叫做眷村神力女超人，我的超人奶奶。好，从守护眷村家庭的重要角色出发，访谈了5位哦具有代表性的眷村的一个女性。那她们分别呢是自治会的成员，还有呢篮球国手，还有副工队的队长，还有乡民代表哦，跟这个各部门单位的终身志工。就说她们不仅守护家庭，凝聚呢邻里的一个情感哦，也展现女性在地方发展当中的一个韧性，就是跟影响力哦，也透过呢这个展览，透过口述的历史，好，以及呢珍贵的文物跟生命的故事哦，带领大家呢来重新认识这些平凡但是又非常坚毅的眷村女性哦。展览当中故事之一是篮球国手哦，好厉害哦，谭素丽哦，国中毕业呢就参加这个女篮的一个甄选，顺利的录取哦。那她曾经呢怀疑自己是不是可以坚持下去哦，每次她要放弃的时候呢，她脑海里面就浮现一句话哦，就说全村的人都知道我去打球了哦，全村的希望，全村都知道我出去打球了。那她知道支持的她不只是父母哦，而是呢整个所谓的一个整个眷村哦，县光二村。好，那另外还有陆光二村的林英妹哦，当眷村呢面临就是要改建的时候啊，自治会邀请她协助行政工作哦。面对这么多数百户的居民，复杂的搬迁补助哦，法院公证跟入住的程序，每一项呢都是关系着大家的权益哦。好，遇到补助没有入账，或者是资料有误，流程不清楚哦，村民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林英妹啊，就说如果没有她的陪伴或者是帮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是来自于呢眷村神力女超人，我的超人奶奶哈。好，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好，从即日起呢，在这个桃园的龟山眷村故事馆来展出。另外在新竹市的部分哦，7月30号呢也要办理由悬浮为例的一个灾害演练哦，会有这个告警的简讯发送，请大家就不要惊慌了哦。好，这是因为新竹市政府要提升各个单位对于悬浮为例物质灾害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应变能力哦。7月30号呢哦，会在这个新竹公有服中心来办理由115年度的新竹市灾害以及呢这个悬浮为例复合式的一个灾害演练。好，在7月30号当天早上的11:05就会发送呢这个新竹市悬浮为例的物质灾害细胞的广播系统哦。那预计涵盖的范围呢，以这个丰公里、忠孝路，还有呢建工一路哦，建美路以北的范围哦，播送的时间大概是5分钟哦。那这个简讯呢只是一个演练的讯息哦，并没有真正哦有这个悬浮为例哦，这个物质扩散或其他的一些异常状况，所以就请民众呢不用紧张了。好，另外呢在苗栗的部分就是为了要缩减呢数位落差的一个政策。好，所以呢这个苗栗县政府有配合中央推行呢偏乡数位北立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推动的计划。好，透过这个苗栗县有9处的一个数位机会中心哦，机会中心呢，他们设置打造呢社区数位共享的一个环境。好，那也会提供呢这个免费的一个数位服务跟这个学习的一个资源哦，希望呢可以增加民众的一个数位智能跟素养哦。然后呢，我们来讲到的是有关于呢铜锣的数位机会中心呢，他们呢凝聚社区的。

的力量哈，他们今年有开设哈这个品牌识别哦，农创品牌新美城的一个新美学的课程，就开启哦在地农产变身时尚精品的一个奇幻旅程哦。就包装不是只是把产品包出来哈，而是品牌的第一张脸哈。好，要让整个包装有灵魂。好，那习惯呢拿锄头跟务农工具的这些学员们呢，大家哦其实呢也就是专注于这个学习哈。好。就是呢，大家哈，就是觉得哎，整个课程呢，好进入了一个 AI 的一个设计环节的时候呢，大家就说，嗯，对，可以呢，把自家种的农产品哈，或者是加工品呢，好，就是透过讲师啊，然后在现场指导大家运用呢这个 AI 的技术，把原本脑海当中的平面的视觉构想哈，一秒生成呢非常具有这个质感的一个实体包装 3D 效果图哦哈，可以呢把这个产品的氛围啦、背景图都打得尽善尽美哈。好，大家呢也可以在排版软体当中呢编辑呀，哈，或者是调整整个构图哈，让你的这个自家的品牌哈变得是更精致，还有更突出。好，这个苗栗数位机会发展中心哈，就是希望呢把数位普及跟理念推广到社区的各个角落。

0: 好，在国一南向的桃园出口三部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还没排除。国一南向14.6公里国的铜锣外侧车道跟路肩小货车起火燃烧呢，正在处理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时间10:51，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要安怎安全过车路，大家要注意，互相来提醒。
1: 过马路时阵，爱稍停一下，看一下再来行。看到车边，卖雄雄蹦蹦的冲出去，爱先注意到左边、右边个转弯的车。加班买线，唔通耍手机啊，嘛唔通挂耳仔机，平安登去才是上重要的哦。
0: 开车若经过路口的时阵，较慢一下，看一下，停一下。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10:56，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一南下的桃园出口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没排除，国一北上144.6公里的铜锣外侧车道跟路间小货车起火燃烧后是正在处理当中的。好，那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来关心一下目前车多的地点哦。好，车很多的地方是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大概是40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好，这里的时速是30。好，那接着呢，来补充一下国道2号东向11.8公里，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请小心了。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米乌米桑，我是 Bill 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44.6公里，过了铜锣外线车道以及路肩有小货车起火燃烧。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15.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四号西向丰势到台中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是来自于杨丞琳所带来歌曲《青春住了谁》。时间呢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呢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交通讯息哦。好，在国一呢南下144.6公里过了铜锣，好，外侧车道路间之前所有小货车的一个火烧车的状况哦，还在处理当中。好，那另外我们来关心一下哦，比较一下呢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好，这边呢有没有一个新的路况消息哦？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向好像这个车流比较多一点哦。好，这个从北向的头份到新竹系统哦，这里的时速60到70，新竹到竹北北向路段这里的时速呢50到60，桃园到林口这边北向路段时速是30到40哦。好，国一南下49.1公里这边的一起事故还没有排除。好，国二的部分呢目前车流 OK。 好，那国三的部分哦，车流的状况也还算顺畅，但是呢在北上国三北上的60.7公里过了大溪之后哦，这边是有一起事故的。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请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卢广仲的几分之几。

这是来自于呢卢广仲所演唱的几分之几哦。好，前阵子看到卢广仲的新闻哦，其实觉得还蛮心疼的哦。他说呢，他小时候就曾经有受到这个所谓的一个肢体的暴力，还有言语的暴力哈、哦。好，身上都有一些淤青哈、哦，就小时候曾经被霸凌哦。然后他就会说，吉他、眼镜跟刘海哦，都是保护他的一个盾牌。他说，因为他念书的时候被霸凌，导致他一直都很缺乏所谓的一个安全感哦，觉得好像明明我又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呢，坏事就降临在他身上。后来他说，他对人群呢，是有一些的一个恐惧这样子哦。那后来呢，还好他就出了唱片之后，就是有很多的歌迷还有一些伙伴哦，就陪伴他哦。那他也希望呢，就是用自己的自身的经历鼓励大家，被霸凌的时候别害怕哦。他说，有时候人是会改变的哦，生命可以是充满这个弹性的哦，慢慢变成你想要的一个样子哦。那他当然就希望大家还是一样哦，可以开心的活着啦哦。总而言之呢，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去霸凌别人。你可能霸凌别人的当下，你可能觉得哦很好笑很开心哦，但是呢你可能你忘了，但是被霸凌的人哦，真的就是一个心中永远的一个伤口伤害哦。那其实现在的这个不管是校园霸凌或者是说职场的霸凌，其实都还是有很多

了哈，那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这个霸凌别人，然后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听到就觉得还蛮难过的哈。好，然后他有说到他不是很喜欢穿短裤嘛，我一直以为那个

被人家打、被人家霸凌的时候呢，就赶快跑哦。听到他这样讲，我又想到以前那个电影那个《阿甘正传》哈。那《阿甘正传》也是啊，小时候他可能就是肢体比较不协调，然后有一些比较身心障碍，然后也是一样啊，常常都被同学欺负哈。当时呢，他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小女生就告诉他说，人家只要霸凌你就开始跑，你就赶快跑跑，就是。不要再傻傻的那边被人家打哈，就是赶快跑就对了哈。那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大家可能小时候或者是现在也有可能就是有被霸凌的一个经验哈。那记得呢，请大家一定要求助哈，告诉你的老师，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你一定要告诉大人。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呢，目前呢，我们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国一南下144.6公里过了铜锣，外侧车道跟路间有小货车起火燃烧哦。好，那现在这个状况还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这边呢有一些状况哈、哦。国一南下呢48公里哦，这边是有事故。好，在南下49.1公里哦，这边呢也是一样哦，有一起事故。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哦，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好，那另外呢，桃园到林口哦，这边是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哦。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60.7公里哦。好，这边呢是有一起事故哦，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要特别的留意了。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好，那说到这个霸凌哈，我突然又想到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曾遇到的事情哈，不是我被霸凌哦，是我记得以前我们校园当中有一个女生长得非常的漂亮哈，然后她爸爸是那个医生，然后她成绩也很好，那也非常的漂亮。然后成绩也好，反正就是你会觉得她就是那种完美的女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可能因为太完美了，然后就得罪了一些国中的一些什么小太妹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在校园传言当中哦，就一直有听到说那些小太妹想要在放学的时候堵她，想要扁她之类的哦。然后当时我们就想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就会很担心她说那怎么办哦。那虽然说她的爸爸是医生，家境也这么好哦，那后来呢我们知道了一个答案，就是他去报警哎，吼，可能他跟家人讲，然后家人就去报警，然后后来好像警察有稍微来关切这件事情，可能有来校园稍微有了解一下，后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哦。那后来他也没有被那些小太妹打，然后当时我就想说，哦，他好厉害哦，他怎么会想到说要报警之类的哦？我们以前那时候那个年代，国中生怎么会想到说要报警啊？就是说你在学校被同学打，你怎么会想到说？而且他还没有打你哦，只是有这样校园的传闻哦，然后他就去报警这样子。我想说应该也是他有跟家人讲，然后家人有提供，或可能爸爸妈妈可能当时当医生嘛，可能就会有认识一些警察或者是什么，就是大人会帮你处理就对了哈。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哈。那有时候常常以前在国中的时候，常常在校园当中有听到说哦，谁又被谁打哦，谁很不爽，谁又被打这样子哦。那我觉得有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啊，告诉老师也没用啊，跟爸爸妈妈讲可能会让爸爸妈妈担心什么之类的，那很多人选择就不讲，可能就一直在学校就被欺负、哦、那 我突然想到我这个同学的一个经历、哦、他虽然还没有被打，他有校园传闻说有小太妹要堵他，他就跟家人讲，然后家人就去报警，后来学校有关切这件事情、哦、那后来他也很顺利的完成了国中的学业，然后也考到非常好的高中。好，那这就是有关于呢我小时候对霸凌的一些突然想起来的齁、哦。好啦，国三的南下 26.7 到 26.8 公里齁、哦。新店前内侧车道中间车道呢，好，这边是有木条掉落了。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0800-000-123 有后续的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

好，今天乐活高年级来告诉大家哈，相信有很多这个朋友们啊，退休之后呢，大家都会觉得说，想要去乡下养老，对不对？搬到乡下这个好山好水啊，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梦想哈。好，但是呢，有些人然后从都市呢搬到乡下哈，结果呢就不太顺利哈。好，之前就有案例说，有这个夫妻退休之后呢，向往这个海边哦，就是花莲的海边，好，那享受好山好水哈，就把台北的房子卖了，结果到花莲买房子养老。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还蛮浪漫的哦，但是呢，过了3个月之后，发现哦，这个乡下的地方什么都非常的不方便哦，两个人只能苦笑苦撑哦。好，比较惨的是后来这位先生就是突然过世，太太一个人在花莲举目无亲哦，没有亲友在身边在附近帮忙哦，真是愁云惨雾。然后又急着想要卖房，又很难卖，因为呢，这个房屋是先生的一个名字，所以继承人之间意见又不同哦。导致呢，这个搬到乡下，退休搬到乡下去住，反而呢，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哈。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有一位朋友他单身哈，就想说，退休之后呢，也把资产变现，然后到苗栗的乡下买房来居住。他想说呢，他会做面包啊，就在那边开面包店为生哈。好，就说再也不要生活在这个台北哦，匆匆忙忙的一个生活步调。那没想到呢，这个苗栗的住家房子买了之后，那里就开了面包店。好，那这个面包店的生意也不好做，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店就收起来了，那也赔了一点点钱，而且呢还要回到台北再找工作，最后呢还是认赔把房子给卖了，好，这是可能比较觉得移民，不是移民，就是搬到乡下之后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浪漫，那其实很多人就说，可是我乡下，我就是想要搬到乡下，退休之后啊，好，就是从都市想要搬到乡下哈，养老的朋友，好，那现在就有人哦提供一些建议哈，这个律师就提供一些建议哈。第一个呢，你退休要搬到乡下，其实呢，你就要当做是一种移民哦哈。好，那虽然是台湾哈，虽然都是在台湾，但是呢，还是要当做移民来看待哈。许多事情呢，就是不能靠想象哈。那移民之前哦，你要做足功课，然后要有决心。心才会成功。那第二个呢，就是建议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先搬到乡下试试看哈。好，那有的朋友呢，就是说，45岁的时候他就决定从台北移民到花莲，所以呢，他在中年的时候，在花莲的时候买了一块土地，然后盖了这个房屋。好，到现在呢，已经超过15年了哈。那就因为中年的时候就过去，所以呢，全家哈都融入当地哈，过得还算不错哈。因为呢，很多的失败案例都是可能退休之后啊，60几岁之后哦，他们的这个退休后才有这个移民逐梦啊，但是呢，建议在中壮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先搬到乡下去试试看了哈。好，那当然还有第三个跟第二个很像啊，就实际就是先住到乡下，看看自己适不适合。与其呢，你凭想象要卖掉你所有的财产搬到乡下，不如呢，你先在这个乡下租一间房子住个1-2年去感受一下哈。那如果说呢，如果说真的住得习惯，你才决定到底要不要来乡下定居哦。那第四个呢？退休的时候呢，是不是要卖房哦？那可能还是要以理财的角度来看哦。原则上呢，在都市的房子当然是比较有价值的哦，可以成为退休的依靠，因为房子还是可以办理以房养老或者是出租来收入哦。那对于呢，这个老后的经济是有所帮助的哦。而且呢，都市的房产相对比较强的这个抗跌跟增值的能力，一旦你全部卖掉哦，那几年之后呢，你发现乡下住的不行。习惯，我想要搬回都市哈，会当初呢，你当会想到说，当初原本你卖掉的这个价钱哦，现在根本就买不回来了哈，而且呢，这个不动产哈未必都会增值哦，尤其比较偏远的房地产，可能还没有这个。没有人要买哈，因为比较偏僻嘛哈。那最后就怕就是说，你都市的房产买不回来，然后你乡下的房子哈又很难卖出去哈。好，那第五个呢，就是退休的时候呢，就要住在离医院比较近的地方哦。年纪大了哈，真的去医院看病相对多了，距离医院的车子绝对呢要比窗外有没有山景美景更加的重要哦。虽然呢，就是台湾的偏乡的医疗资源跟交通还算便利哈，但如果说呢，我们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是长期需要专业照护的身体问题，可能你就要考虑哦，这个医疗的便利性哈。那第六个呢，就是退休还是最好住在有家人朋友的。

附近哈。那我们人真的是群居的动物，就算说科技再发达，我们还是会想要跟亲朋好友见面啊。那如果年纪大了，活动力不比年轻人，好，老朋友跟亲友如果可以在相对比较近距离的地方，比较可以常常见面哈，生活呢才会比较温暖跟快乐。好，第七个呢，当然就是交通方便哦，退休之后才可以比较自由自在哦。好，在都市有很多大众的交通工具哦，可以呢自由自在的到处玩下，到处玩啊，到处看医生、买东西都方便。但是呢，在这个乡下就没有这么方便的大众的交通工具哦。如果自己呢没有办法开车的话呢，整个呢生活环境呢就会受限了。好，这是有关于呢，如果大家退休之后呢有一个浪漫的梦想，想要到乡下哦去住或者是养老的话呢，大家可以有一些参考哈。第一个刚刚提到哈，你退休搬到乡下其实是一种移民哈，要做足功课。第二个建议哦，在年轻的时候就搬到乡下。第三个呢，先实际后住在乡下看看自己适不适合。第四个呢，我们退休的时候是不是要卖房哈，要以理财的角度来看待哦。第五个呢，就是退休的时候要住离医院比较近的地方，好，也要住跟家人朋友比较靠近的地方，以及呢最好是交通方便，我们退休之后呢才可以自由自在。好，在国道一号南向呢48公里桃园前，好，这边外侧两个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好，另外呢国一的南下桃园出口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刚刚排除。国三的北上60.7公里后埔顶二前呢外侧车道这边有这个大货车小货车的一个事故，这个事故呢也是排除了。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就可放心。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您，谢谢您。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因为韩国航空公司营运据点迁移，七月底停飞，待重新申请航权之后，最快十月底复飞，直飞目的地将改为钦州机场。
2: 花莲曾于2019年开辟往返韩国仁川以及釜山的直飞班机，平均载客率约八成。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冲击停飞，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与韩国可依航空携手重启花莲仁川间的定期航班，不过最近却传出7月30号之后将停航。对此，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主因是航空公司考量营运成本，决定撤除仁川据点，并将相关业务整并回钦州总部，预计最快十月底之后可以恢复营运，到时候航班目的地也将由仁川改为钦州。
3: 这个航权一旦通过之后，从十月底开始的韩国就是直接从花莲飞钦州，就不再飞仁川了。好，可能十月底之后，十一月开始，就会恢复这个韩国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2: 而至于外界关心的花莲直飞日本航线进度，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全球航空市场还是面临机队以及飞行员不足的问题，要开辟稳定的定期航班难度相当高，县政府现阶段以不定期报机的方式为主，持续争取日本旅客来花莲旅游，拓展国际观光市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之后到超商购物时，敏锐地察觉到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自动提款机，疑似要听从指示操作 ATM， 可能遭到诈骗，上前关切，果然成功拦阻了一起假购物诈骗。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一名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求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依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翁姓员警发现该男子通话内容以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员警随即请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及公司电话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若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员警将电话交还男子，员警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登基说，
5: 该案本所翁姓员警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及肯定。
4: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也提醒民众，银行不会要求民众透过电话操作 ATM 或进行所谓的账户认证，只要听到认证、解除分期付款、验证账户等关键字，就应立即提高警觉。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上路，宜兰县全面启动督查，至今已经受理45件的霸凌相关咨询，并针对最高负责人涉案个案启动了外部的调查。此外，盘点2亿元以上上平行承揽案件，落实公共工程源头管理，确保治安。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针对七月实施的治安新制，宜兰县政府劳工处表示，县内约有27000家事业单位，其中90%为30人以下微型企业，为辅导重点。新制上路3周以来，劳工处共受理45件咨询与申诉，其中包含1件最高负责人涉案案件，已经启动外部受理与调查程序。尤鸿龙处长说，
7: 本县辖内的事业单位共有27000多家，其中不到30人的小企业、微型企业占了90%。因为规模越小的公司，越没有 HR 法务最需要我们辅导，所以目前的辅导重点，我们要求企业把申诉管道公开揭示。
6: 另外，针对职安法新制，要求2亿元以上工程需落实平行承揽整合管理，县府要求各工程主办单位即刻盘点。劳工处强调，工程安全责任需要。

0: 要前推到规划设计阶段，改变以往总价抓百分比的安慰经费编列，改采一项一项量化编列。为了确保落实，劳工处规划四场教育训练，透过跨局处合作和严谨查核，让职安防护从规划源头落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降署表示，今天水气仍多，台湾东南部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hey, ，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就是来自于呢企业子弹所引起为爱整理被挖行为更加伟大。时间呢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国道一号的南下呢48公里，有桃园前外侧两个车道呢，好，这边是有两部大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那接着呢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一的南下呢，目前从林口到桃园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是30，南下48公里处哦，这边是有事故。好，接着呢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齁，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好，桃园到林口呢这边是北上路段，时速大概就是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齁，就是国三的南下呢55公里处。好，这边呢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哦。好，国三的南下呢 116.7 公里，这边是有故障车。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0800-0000-123，好，0800-0000-123，谢谢您。

0: 好，这是来自于蔡依林的轻快歌声。国一南下48公里桃园前外侧的两个车道呢，两部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呢，还没有排除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国道一号哦，林口到桃园这边是南下路段哦，这里的车速呢剩下的是20哦，因为呢国一南下的48公里这边的一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北上的部分是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左右。好，桃园到林口哦，这边是北上的路段哦，时速呢大概也是50到60。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哦，在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南桃园，好，东向路段时速是落在70。国三南下的55公里处哦，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欢迎收听警政麦克风。

好，今天礼拜二紧着麦克风来告诉大家，在这个暑假期间，好，因为这个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跟社群平台的时间大幅的增加，好，现在也让这个诈骗集团是有机可乘。好，那警方说呢，一位13岁的国中男生，好，在放暑假之前，他就是在知名的社群平台，就是抖音上面，被歹徒呢，就歹徒说啊，要免费赠送热门的游戏，三角洲行动高级账号，后来诱饵，为这个诱饵，让这个国中生啊，就是哇，好心动哦，所以呢，就按照指示来操作。好，当时的歹徒哦，就引领这个国中生加入呢假冒的一个客服官方的客服的 LINE 的账号。而且呢就昵称这个系统认证需要验证码还有实体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卡片好，他就是要尝试要骗取这位同学名下的一个门号的资讯就是要骗你的这个手机的门号。当时呢这个国中生一度察觉怎么有点奇怪但是另外一位歹徒他就假冒警察的身份就说欸，这位同学你的那个手机门号已经呢涉及刑案如果你不配合交出证物的话可能呢我们就要去逮捕你移送法办。好，这个国中生当然就涉世未深在歹徒的一个言辞恐吓还有心理的一个压力之下惊慌失措他也没有告诉他的父母然后呢就听这个歹徒的一个指示把他的手机里面的 SIM 卡就是寄出去然后呢就落入诈骗集团的一个陷阱你知道呢这个诈骗集团拿到这个国中生的这个手机的 SIM 卡就利用他的这个手机号码就拨电话他想要打算要诈骗民众总要有手机嘛就用这个国中生的一个门号就到处打电话去诈骗嘛诈骗民众那有的民众就觉得说这个手机竟然有

号码，好，有显示号码，所以呢，他就赶快哈，就是有的民众就很聪明啊，接到这个电话，他就跟这个165反诈骗专线来这个咨询，而且也提供说，哦，这个号码打电话来诈骗我这样子哈。所以呢，这个中华电信就依规定吼，把这个国中生使用的一个手机号码就停话了。好，后来是因为这个国中生的爸爸妈妈就打电话给儿子啊，这个手机怎么打都不通哦，就说诶，手机是不是坏了吼，然后就问他儿子说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吼，那他小朋友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吼。好，那爸爸妈妈才赶快去报案哦。那警方还是要提醒吼，就是网络社群像是什么脸书啦、 IG、 抖音等等吼，有时候呢都会有一些什么免费赠送游戏账号或虚拟宝物，或者呢是代除低价的点数等等，这些讯息100%都是诈骗。好，就天底下没有那么好的事啦。警方就说呢，千万大家不要任意去点击不明的连结，也不要去加入来路不明的所谓假客服 LINE 的账号哦。另外呢，个人的重要证件、账户或是我们手机的 SIM 卡，千万呢就是不要寄给任何人哦。好，那警察办案哦，也不会透过这个 LINE， 更不会要求监管您的财务或手机等等哦，呼吁家长跟青少年一定要共同提高警觉哦。好，那因为小朋友啊，就涉世未深嘛，不管是国中生、高中生或是小学生，可能会涉世未深会被骗哦。那如果你觉得怪怪的啊，就觉得好像有人要拿你的东西恐吓你哦，记得第一时间一定要告诉你的父母或者是老师，或者呢是可以直接去警察局哦，就是跟警察来讲哦，千万不要去相信电话那一头或是网络那一头你根本不认识的人，也不要被他们恐吓，就会吓到这样子。那这个部分也是请所有的这个老师啊、家长，大家多来提醒家中的一个青少年，因为我觉得这个青少年真的是涉世未深，真的是会害怕。不要说青少年，即使今天是一个成年人，接到这样子的一个恐吓电话，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害怕。好，那我就讲我自己好了。之前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很流行，就是小朋友被绑架，就是说诶，这个小朋友在学校啊，然后就被绑架，然后来打电话给家长。然后当时呢，我虽然知道这个是假的，但是我还是有接到这样的电话，就是他说，就是打电话然后打到我家，然后就说诶，我哥哥的小孩，就是说哦，某某某，就说诶，这个小朋友啊，是不是念什么学校啊，什么国小，就是一个流氓的声音，你知道吗？他就是打电话，然后电话是我接的，那时候还是那个市话嘛，家里的市话啊，他就一副流氓的样子，他就说您家那个小朋友是不是叫这什么名，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然后他说他现在在我手上，就是操台讲台语，然后就是一副那种流氓的样子。他说啊，如果你要是不怎么样，领导这个小朋友都没回去啦，什么之类，就讲这些。我当时明知道是假的，但是听到他这样子恐吓，我心中其实还是有点怕，就觉得说哎呦，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虽然我知道是假的，因为当时已经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网络诈骗，就是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然后我知道他是假的，但是我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其实我心中还是刷刷的，想说哎呦，这个流氓会不会他知道我家电话，他会不知道我住哪里之类的。其实你心里还是会有一些害怕，那更何况是这些青少年。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把这个一些诈骗的案例后跟家中的小孩讲，然后那可能有些爸爸自己爸爸妈妈都被诈骗，真的也是有这种伤脑筋的事情。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啦，就是多跟您的亲朋好友了，就是多讲一些有关于诈骗的一个案例。总而言之啦，就是不管诈骗集团用什么利益威胁啦，或者是恐吓你或者等等之类的，大家都要稳住，都不要害怕，赶快拨打165或者是110，或者是直接呢把电话挂断，到你们家附近的派出所去询问，这样才是最有保障的。千万不要去相信电话那一头，因为有时候你未知，你看不到他，你反而自己在幻想，你反而就越想越怕，你还不如跑警察局一趟，问一下警察，看到实体的警察，这样或许才比较不害怕。因为有时候那个电话那一头他可能假冒他是警察，然后语气又很凶，又说他是检察官，又说你什么涉及什么违法的事情要把你抓去关，那你听到这个你就已经软掉了，就会很害怕，就会吓到，然后自己又在那边幻想，心中很多的小剧场。这个时候赶快就第一时间赶快把电话挂掉，直接到这个派出所，或者是拨打110或165来询问。那当然还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大家有一些诈骗的案例后，多跟您的亲朋好友宣传一下。

0: 好，在国一南下48公里哦，桃园前外侧两个车道呢，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那有回堵将近是5公里哦。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北上163公里哦，好，这边是中间车道跟外侧车道就是在这个台中系统到后里交流道之间有人逆向骑机车哈、哦，那目前呢也已经通知国道警察帮忙处理一下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好，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我是新竹市警察局局长陈彦辉，提醒你近期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出新，诈骗集团常以电话、简讯或通信软体假冒政府机关、金融机构或客户人员，诱导民众依指示操作汇款、交付款项或提供个人资料，请市民朋友务必提高警觉。皆有可疑讯息时，牢记一听二挂三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守护自身财务安全。

0: 好，这是凯莉米洛所演唱歌曲 In Your Eyes， 时间呢要接近中午的12点喽，12点整点对时。
1: 你的心思我都知，那不够速带关系已经难清。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144.6公里过铜锣交流道，小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稍早在国道十号东向19.3公里过燕巢系统路肩的布钩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这是来自于呢午间情所演唱的歌曲《立刻要爆炸》。好，中午的12: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是 AM 1512以及 FM 94.9的频道测试哦，双频道的同步播出。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北上的车多地点哦，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时速是40，桃园到林口，好这边哦，林口到桃园哦，好这边是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2号哦，国二的部分目前大概只剩下东向的路段哦，就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呢是70左右。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三的部分，也是南下三莺到莺歌系统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大概也是70-80哦。国三南下的 16.7 公里，这边是有故障车，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一声0800000103，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在社群平台或交友软体上，如果看到美女照片主动加好友，对方又表现得特别热情，千万要提高警觉，这很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诈骗集团通常会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暗示可以援交，接着以确保安全流程认证为理由，要求你开通 VIP 会员，购买游戏点数或缴交保证金。等你完成付款后，对方又会以违反规定、账号高风险、资料错误等要求你不断加码储值，金额可能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上百万元，最后钱付了却连人都没见到，只落得一场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醒您，网路交友真假难辨，点数不能用来认证身份，只会让你的户头变成空。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天天好时光。有些人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发现自己的脸变肿，眼皮也浮肿哦。然后呢，双脚也是有肿胀的感觉哦。那会想说，哎，我是不是前一天喝太多水哦？那除了是喝太多水之外呢，有可能是您的晚餐吃的太咸哦。好，营养师提醒哦，除了这个泡面，还有呢一些腌制的食品之外，还有不少看起来是很健康的食物哦，但是呢，

它的这个钠的含量其实还蛮多的哈，晚上吃的话呢，容易让我们的身体滞留这个所谓的水分哈。好，那也会增加呢隔天水肿的一个机会。好，那水肿呢是指多余的水分哦滞留在组织的间缝，那包括呢我们起床的时候啊这些症状哈，脸部浮肿，然后呢眼皮是肿胀，手脚肿胀，那小腿按摩之后还会留下这个凹陷等等，那造成水肿的原因蛮多的哈，可能。你长时间的久坐久站，或许还有就是摄取过多的一个盐分，还有就是很残酷的年龄增加。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过度的疲劳，压力大，心脏肾脏肝脏等等的疾病哦。那其中呢晚上的这个盐分摄取过高，容易使我们的身体呢暂时保留比较多的水分哦。那我们隔天的早晨就容易出现明显的水肿，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呢少吃四种高盐的食物哦。第一个呢就是加工食品哦，像是火腿、培根、香肠、生火腿这些加工肉品，为了保存及调味，它可能就有比较多的钠。如果呢我们晚餐后吃太多的话，不知不觉就摄取了大量的一个盐分。那第二个呢加工的海鲜制品哦，很多人认为说海鲜不是很健康哦，但是有一些是制品哦，加工制品，像是明太子啦、鳕鱼子或者是咸鱼哦，这些制品等等，那都属于高钠的食品哦。即使你觉得我吃的不多啊，但是也可能让这个钠的这个摄取是超标。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起司哦，起司它有这个非常好的蛋白质跟钙质哦，但是呢有一些种类它的钠的含量是偏高哦，尤其呢你把它当作零食或宵夜，一片吃一片，一片接一片吃，很容易呢吃进过多的一个盐分。好，第四个呢是 bagel 哦，很多人以为 bagel 比一般面包健康哦，但是你知道吗，这个 bagel 哦大概是含有 1.1 公克的食盐，如果你再加入一些火腿啦还有培根、起司这些配料的话哦，整体的钠的含量会比较高哦，晚上吃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分量。那另外有一些饮料也是一样哦，暗藏的所谓的一个高钠。好，我们会觉得蔬菜果汁是不是还蛮健康的，番茄汁也蛮健康哦，但是呢它会添加一些食盐的一个调味哦，那这些产品呢每200毫升就大概有 0.6 克的一个食盐，因此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可能哦查看一下营养的标志。如果大家想要这个减少水肿，比起喝一些鲜蔬菜水果汁哦，蔬果汁蔬菜吃，建议大家直接吃新鲜的蔬菜，那同时呢可以摄取比较多的钾，而且可以维持体内的一个钠跟钾的一个平衡。好，那讲了这么多，那晚餐到底可以吃哪一些有含钾的食物呢？好啦，例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好，番茄、香蕉、奇异果都不错，豆类啦、海藻类、马铃薯、地瓜这些齁也是还蛮不错的齁。好，那钾是有助于呢体内钠跟钾的平衡，对于正常肾功能者的话，就是肾功能正常的人可以作为呢这个均衡饮食的一部分哦。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饭后啊适度的散散步啦，或者是活动双腿，也可以利用这个小腿肌肉的一个收缩，好，促进血液跟淋巴的回流呢，有助于要减少呢下肢的一个水肿这样子了。好，那如果说你偶尔因为这个晚餐吃太咸出现呢这个隔天的一个水肿啊，多半可能借着饮食啊齁可以稍微的调整改善。那如果说你的水肿持续好几天以上齁，还伴随着这个呼吸困难、胸闷，或者是呢单侧的下肢肿胀，或者是短时间齁体重呢快速的增加齁，这可能就是跟我们的心脏、肾脏、肝脏或者其他疾病有关哦。这个时候呢可能靠这个饮食调整就没办法了齁，可能要赶快去就医检查，找出真正的原因。

好，时间呢中午的12:15，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国一的南下呢，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南向路段，这边的时速是50到60，北向哦

竹到竹北北向的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40左右。好，国三的南向 116.7 公里这边是有故障车，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咯。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好，时间中午的12:21。好，那么前来关心一下哈道路上的一个情形。国道一号南向呢，从桃园然后到机场系统南向路段，这里的时速大概是40。北上新竹到竹北后依旧是车多，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40左右。好，接着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车流 OK 哦，但是呢，国三南下16.7公里这边是有故障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喽。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了。好，全面要重罚毒驾哦，立法院今天有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哦。那整个新规定哦，就是说毒驾或拒绝毒测的人，一律呢吊销您的驾照，而且车辆哦，不论是不是驾驶人所有，一律都没入齁。那同时呢，毒驾拒测首罚上调到新台币27万元欸。好，那第二次拒测更高达齁，罚款是45万元。那如果你毒驾导致重伤或死亡齁，就终身呢不再让你考这个驾照齁。好，那因为呢现在这个毒驾齁跟酒驾一样都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齁。好，都会呢让人家这个所谓的一个丧失这个所谓的一个生命啦齁。好，那所以呢还是请大家齁，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好，只要您开车上路齁，当然也不要疲劳驾驶齁，只要您开车上路齁，一定呢要保持你自己的一个精神的状况都是很正常 OK 的齁。好，千万呢不要把自己呢齁当作是这个车神啦或者是什么，在车上齁就是在车道上这个乱开车啦或者是蛇行等等的齁。那因为呢其实交通工具车子呢是一个很好的交通工具齁，如果你好好的运用它可以带你到任何的地方齁，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就是当作是杀人的工具，那真的就是很危险齁。比如说你毒驾酒驾齁或者是疲劳驾驶，其实你就是把这个车子当作是一个杀人工具齁，那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齁，请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好，那我们这个立法院今天有三读通过齁，就是说只要是这个毒驾或拒绝毒驾或是拒绝毒测，一律是这个所谓的吊销的一个驾照齁，然后车辆不论是不是驾驶人所有都一律没入，所以你的车也不要借给有这个毒驾的人齁，就是明知道他已经吸毒你还借车给他，那到时候出歹几号的车不管说啊不是他的啊是我的啊我又没有吸毒一样齁，你的车一律都没入齁。好，所以呢也要希望大家呢要特别的留意。那相关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更详细的新闻，在我们今天的午间新闻齁应该都会有这个详细的一个说明。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

0: 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1: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0: OK。
1: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0: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他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好，在这个陈奕迅10年的歌声当中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好，感谢大家呢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时光。好，那目前车多地点还是提醒哦，国一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这里的时速50到60，新竹到竹北哦这里的北上路段后时速是30到40。有路况0800000123，好，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好，10点半一起来关心金光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是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您微笑一个下午。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盘中史上第五大跌点，失守42000大关，立院三读修正民法遗产继承，删除手足特留份。

0: 汉光42号实兵演习8月5号到14号即将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2: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1: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期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在下个月举行，国防部强调没有剧本，并已将无人机作战运用及反制纳入演习验证科目，以强化整体战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国防部作技室联合作战处处长吕文元说明，延续四月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六月立即备战操演及七月联合防御操演，汉光42号实兵演习假定共军在海空军及联合封锁掩护下完成装载及航渡准备，国军依敌情发展同步执行联合反封锁动员实施阻绝设置反资敌关键基础设施与重要政军目标防护等备战准备。
4: 那进入到汉光实兵阶段，在各级部队了解以及熟悉作战计划之后，我们会给予相关的变化，由透过统裁部去发布特别的状况，没有剧本，也没有按照所有的时序去进行，所以所有的磨练都是取决于所有干部对于临机状况的应处以及处置，还有部队兵火力的调整运作。
3: 针对此次演习无人机火力验证，吕文元指出，无人机已成为现在战场的重要关键战力，国军持续参考俄乌及美伊战争实战经验，将无人载具纳入整体联合作战规划。今年汉光实兵演习已将无人机作战运用及反制相关作为纳入演习演练规划，战场侦搜、联合目标获得、复合式火力协同打击及反制无人机等纳入验证科目。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伊停火进入第三天，针对外界质疑美军爱国者飞弹库存告急，美国总统川普受访时强烈否认，他指称美军的各种武器多到用不完，但他也坦承希望能加速生产高阶先进装备。有关谈判的进展，伊朗外交部首次证实，美伊两国并没有直接谈判，而是透过第三方中间人如巴勒斯坦跟卡达互通讯息。以色列总理林坦雅胡今天将在白宫与川普会谈，外媒报道美方正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从加萨撤军。随着现代家庭形态改变，手足特留份常引发争议，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六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辰报道。
5: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6: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5: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三分之一。

0: 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受到 AI 概念股下挫的冲击，盘中跌点超过2000点，创下史上第五大跌点，大盘跌破42000关卡，目前下跌1724点，指数来到41909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2: 中国晶片传出量产可能冲击美股，费半收跌超过 2.2%， 亚洲股市同步下挫，日股开盘大跌，韩股更触发熔断机制，台股也同样难逃买压空袭，电子全指股成为杀盘重心，拖累大盘跌势持续扩大。分析师李永年指出，目前正值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与苹果、 Meta、 微软等科技巨头财报公布前夕，在利多仍待观望之下，以资金为主要动能的市场情绪对于利空反应更是处于高度敏感状态。
3: 今年上半年的上涨的行情，它是属于一种资金行情，尤其是到了五六月的时候，变成一种情绪性的买盘进场。可是呢，这种情况呢，就会造成一种情绪性的卖压，出现一种踩踏式的抛售持股，市场的心理呢，会把这些利空放大。
2: 分析师指出，本周四将面临台指期平仓压力，台股在短线上也需要一段冷静期来消化情绪性卖压，后续需要密切观察美股、日股和韩股等国际市场是否出现止跌迹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在这波 AI 股市修正潮中，苹果股价逆势上扬，市值达到 4.95 兆美元，时隔一年多超越辉达，重回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由于其在 AI 资本的支出上倾向租用算力而非自建数据中心，相对克制的财务策略得到投资人的青睐。宣示独驾零容忍，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独驾或者是拒绝独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三年内不得考照，如独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辰报道。
0: 本次的修法加重毒驾、毒驾累犯及拒测的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120000，汽车罚150000，二次毒驾将以前次的罚锾金额再加罚90000，三次以上每次再增加90000，并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销驾照。另外，首次拒测将开罚270000，第二次450000，第三次以上按前次金额加罚180000，罚锾没有上限。如果毒驾拒检或在吊照的期间上路，车辆一律没入。参与审查的立委罗廷伟说，
4: 毒驾者将从重处罚，吊销驾照，对于再一次毒驾或者是拒绝稽查检测，也将依规我们要次数持续的加重相对应的责任，不能让拒测借用他人的车辆成为规避的法律手段。
0: 三读条文也增订同车乘客的责任，毒驾者的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乘客，可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也建立预防性的吊照机制，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等管制药品，经警察机关确认后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再考照。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中和区前天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检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依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落叶开庭，今天凌晨裁定收押警戒。记者吕明宗报道。
5: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漏夜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

0: 并禁止接见童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财政部高雄国税局表示，今年申报的综合所得税第一批退税将于7月31号入账。根据财政资讯中心统计，首批退税案件超过365万户，金额约新台币612亿元，平均每户可退16745元。致癌油引发民众的恐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食安法有修法的必要，透过重罚增加稽核双管齐下，并强调中央跟地方政府必须密切合作。记者游若淳报道。
2: 中联毒油调查报告出炉，专家点出业者三大环节失灵酿祸。面对这一次的毒油风暴，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再度发声力挺食安法修法。
3: 这个食安的这个办法的再修正哈，我觉得是有必要。好，加强重罚以外，那怎么样把这个稽核的这个频率哦，能够来增加？我想这样能够来确保啊食安的啊推动啊，这是很重要。那我再强调一次，就是食安呢是需要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每一个人都有他啊法定的这个执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想民众的食安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2: 陈建仁指出，食安法确实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源头管制、制程管理、抽验稽核到重罚黑心商人以及民众的检举，加重处罚之外，增加稽核频率才能确保食安。对于油品接连出包，外界也关注是否要扩大全面稽查，他认为应该照食安法规范进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但午后容易有雷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有短暂阵雨，西半部以及宜花山区需要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另外，青苔白海豚持续增强，明天有机会达到强台等级，但影响台湾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天环境水气仍偏多，迎风面的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偶尔有零星降雨。周四水气减少，但周五起中南部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周末到下周一，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更稳定，午后降雨缩小到局部山区。
5: 这礼拜大概都是受高压影响啦，这天气上是多云到晴，然后也算高温炎热，但是因为这高压没有到非常强，所以午后一样有雷阵。水汽也是比较多，所以迎风面也是会有短暂的阵雨。像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那花莲跟中南部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多哦，很少，主要都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是在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主要是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4: 另外，白海豚台风持续快速增强，预估今天下半天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不排除挑战强烈台风等级。台风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周后半段接近日本琉球群岛附近。因为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且路径预报仍有变数，后续动态还是要持续观察。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病逝，享受68岁。全球各地的读者、文坛好友以及参与过他改编作品的影视圈人士，如饰演破案天才伽利略、汤川学的福山雅治等人，都陆续表达哀悼，感谢他40多年来创作的无数经典。东野圭吾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永远的记忆》确定在8月5号正式发行，让他生涯累积的单行本达到106册，距离他1985年以《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出道以来，他的作品在全球累积的销量已经突破1亿册。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288公里，在新营出口匝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2到12.2公里，国道五股2交流道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台60一线南下246.5公里，口湖匝道口有灭火器掉落。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0: 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2026年总统杯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五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三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 Jason 报道。
1: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五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2: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1: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三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第三级毒品彩虹岩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组成制毒贩毒集团，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岩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智说：“
4: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3: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新北市有五名大学生开车出游，三天的台南行结束后准备北返，行经七股区龙山宫前道路时疑似精神不济，失控偏移撞向路旁的许姓女子，女子送医后伤重不治。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消防局27号下午1点多接获报案，七股区龙山宫前发生事故，派遣人车前往。到场时发现是轿车冲撞民众事件，伤者是一名36岁许姓女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往家里奇美医院救治，最终人回天乏术。经过警方调查，来自新北的三男两女大一学生，暑假期间相约南下出游，第三天的行程却发生事故。家里分局七股分驻所所长蔡其阳说，
6: 系李姓大学生一车五人自新北市开车南下至台南旅游，于昨日欲至本辖七股区景点参观，途中疑似精神不济恍神，车辆偏移至对向车道，与站于路旁许姓民众发生碰撞，导致许女送医不治死亡。驾驶人李姓大学生经酒测及毒品快筛后均无酒精及毒品反应。
5: 事故发生后，车上的五个人都愣在现场，不知所措。详细肇事原因、责任归属有待厘清。警方呼吁开车上路应养足精神，避免疲劳驾驶。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洽兴畜牧场去年爆发非洲猪瘟，警方依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起诉猪农陈兴父子。台中地院今天一审宣判，分别判处两人1年6个月以及3年徒刑。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台中地检署调查洽兴畜牧场陈姓猪农与儿子

0: 唯一规定上传真主厨余照片及燃料申报至环境部系统。去年10月10号起，畜牧场猪只陆续大量死亡，陈姓父子却未通报疫病，只有自行投药，并将部分死猪交由业者清运，甚至将可能染疫及未予停药期的猪只运往大安区肉品市场拍卖。警方依伪造文书、诈欺取材、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台中地院一审判决陈姓父亲1年6月，儿子3年，全案还可上诉。台中地院行政庭长黄玉启说，
1: 被告陈瑞堂部分就长期上传不实厨余蒸煮照片，触犯行使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就未据实申报厨余再利用数量部分，触犯废弃物清理法申报不实罪，就隐瞒疫情将染疫的猪只送往拍卖，触犯共同诈欺取材罪，就上述有期徒刑部分合并定应执行有期徒刑3年。
0: 警方另外起诉陈姓父子短报死亡猪只，涉嫌委托非法业者处理废弃物部分，则因罪证不足判决无罪。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子在小学5年级时遭导师猥亵，导致身心受创。时隔13年，经心理师主动通报，才揭发郎师恶行。虽然郎师否认犯行，但一二审法院都依法判刑3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郎师必须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涉嫌猥亵国小学童的宋姓男子，10多年前在高雄一间国小担任5年级导师。他被控利用下课时间，将被害女学童抱在大腿上抚摸胸部。受害学童曾经告知校长和家人，但因导师否认犯行，女童还因此遭到家人打了一顿。时隔13年，受害学童长大成人，期间因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需要心理辅导。心理师误谈时发现，主动通报警方，揭发男子的犯行。男子到案仍否认猥亵，坚称没有和学童有肢体接触，并质疑女子前后描述不一。但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历次的证述大致相符，也没有案发多年后构陷诬告的情形。经过鉴定，也确实因此罹患身心疾病，认定男子触犯加重猥亵罪。审酌他身为老师，却未满足私欲，加害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取得女子原谅，男人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3年10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郎师必须为了他10多年前的犯行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刘姓男子开车行经国道3号院里路段时，不明原因自转翻覆，后方车辆闪避不及发生追撞，3台车驾驶以及乘客共8人自行脱困，其中3人受伤送医，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怡玲报道。
0: 国道2队27号晚间6点多获报，国道3号南向151.7公里苗栗院里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现场为1辆小货车与2辆自小客追撞，造成3人受伤。后龙分队分队长杨宗哲说：“
4: 刘男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内侧车道，疑因不明原因撞击内侧护栏，侧翻与内侧车道，致使后方行驶内侧车道之。”自小货车两缆47年次及自小货车往缆76年次撞击牛缆之自小货车肇事。
0: 事故造成梁姓驾驶与同车的刘姓女乘客以及后车驾驶王姓男子手部擦挫伤，苗栗县消防局救护人员协助送医。队员纪宏志说：“
5: 救护人员到场后发现3台车辆8人皆自行脱困。1名40岁男性左手臂骨折，其余2名伤患肢体疼痛。”
0: 国道2队指出，3车驾驶都没有酒驾，事故在当晚8点50分排除，肇事原因仍待厘清。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乳腺炎是哺喂母乳的女性常发生的问题，依成因可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肉芽肿性乳腺炎最为严重。若乳房出现红肿热痛时，务必及早就医。记者陈怡玲报道。
0: 33岁周姓女子2年前曾哺喂母乳8个月，日前突然感到左乳房外下方反复疼痛，并摸到硬块，甚至高烧到39度，就医确诊为罕见的肉芽肿性乳腺炎。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说：“
6: 肉芽肿性乳腺炎好发于曾经哺喂母乳的育龄女性，但其确切形成的原因目前仍不明确，推测可能

0: 与个体的免疫反应、长期的压力、抽烟、情绪起伏或是体内荷尔蒙异常有相关。
1: 陈以涵医师指出，肉芽种性乳腺炎是一种非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乳腺发炎，临床症状与恶性度较高的发炎性乳癌有重叠，提醒育龄女性，若发现乳房有不明肿块、反复疼痛且对常规抗生素治疗反应不佳时，应及早寻求专业医师，透过切片检查厘清病因，才能免受漫长发炎之苦。尽管记者陈怡琳、苗丽报道。
2: 迎接父亲节，台南市政府8月1号起举办多项守护健康霸气人物，邀请大家陪爸爸健康过节。记者韦金妮报道。
3: 台南市今年父亲节推出三大健康活动，市长黄伟哲鼓励市民陪伴爸爸从日常生活落实健康管理，作为送给父亲最实用的节日礼物。
4: 一方面呼吁我们能够监督爸爸啊，拜托爸爸能够啊减盐减糖啊，度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之外呢，我们在八月二号台南市卫生局又特别举办了这个检查哈，那希望说来检查六项指标，那能够让啊爸爸能够有快乐的这个爸爸节。
3: 首先8月1号到31号办理霸气出任务台南代谢健康寻宝，结合台南转运站公车 U-Bike 跟全市37区卫生所等健康据点，民众完成指定拍照跟健康任务就可以参加抽奖。另外8月2号在卫生局林森办公室一楼广场举办宠爱爸爸健康99健康同乐会，安排健康体检、趣味闯关跟摸彩等活动，鼓励民众少盐少糖，多摄取天然原型食物。相关活动资讯跟健康饮食内容可以上台南市健康饮食运动地图网查询。警广记者韦金妮台南报道。
2: 气泡水是否会酸蚀牙齿？美国营养学会最新研究针对成人饮用纯水、无糖气泡水、加盖气泡水跟含糖汽水等四种情况分析，发现喝完气泡水的20分钟内，口中的酸碱值就会被唾液中和，对珐琅质几乎没有影响。相较之下，喝完含糖汽水20分钟之后，口中依然维持强酸状态，明显增加蛀牙的风险。牙医师建议，喝完酸性饮品，珐琅质会暂时软化，此时刷牙反而会容易磨损牙齿，建议在喝完后先用水漱口，冲淡残留的物质，间隔半小时以上再刷牙。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望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4.1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有三角锥掉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288公里新营出口匝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2.4 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云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2到 12.2 公里，过了五股二路段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台至4线东向 14.8 公里，过北屯二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颗鹅卵石。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哦，那么呢，也是2026年的7月28号。今天是来到了星期二，今天周二呢，我们节目开始一起来关心到的就

是天气方面的资讯了。好，那么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像是昨天其实呢在下班时间雨下的还挺大的诶。好，本来呢是想说就是拿个包包稍微挡一下然后跑过去，就因为在那个停车的地方，然后到回到家，还有就是说下班的时候要走去那个车上有一小段的那种距离，会稍微会淋到一点点雨，想说呢就用包稍微挡一下过去就好，后来发现好像行不通就是用包挡了，然后跑过去身上都还是湿哒哒的这样子，不是这一种状况可以解决的，不是那种小雨所以呢昨天大家应该也是有受到天气的一些影响啦，大家呢还是要小心减速慢行，最好可以带一下伞。那今天呢跟昨天也是天气有一点类似，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在午后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的对流发展也比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花东高温32度左右，西半部跟宜兰普遍来到33到35度，尤其在桃园以北跟中南部内陆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比较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那各地低温呢则是25到27度。另外呢在离岛天气的部分，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金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1度。另外呢在关岛东方海面第13号轻度台风叫做白海豚，上午8点的时候在鄂伦比东方大概5560公里海面上，朝西再转西北西方向前进，距离还蛮遥远的，这个礼拜呢至少这个礼拜对台湾附近的天气是没有影响，后续还有待观察。好，它的名字是叫做白海豚。好，那另外呢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偏东风，西半部位于背风侧，扩散条件比较差一点点，污染物容易累积，在今天宜兰花东还有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则是普通的等级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跟我们最新的这个道路交通资讯来做一下更新。这里呢是在国道部分哦，国道一号呢目前是有一些掉落物的情形，分别在国一的南向 65.5 公里，平镇系统路段，还有国一南向 69.2 公里，这里呢是在这个校前路前有散落物掉落。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向 95.4 公里，新竹路段呢则是有散落物掉落。接着我们再宽心一下呢，这里是在国一北向 61.5 公里，这里是中立转接二前也是有散落物掉落的情形，要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小心注意。另外呢则是在国道部分的国三国道三号，这里呢是在南向的 116.7 公里，过西滨路段有故障车辆停放，还有国三南向 124.5 到125.5 公里，大山路段有移动性施工，国三部分北向 54.4 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还有另外一起施工维护，提醒大家特别小心注意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一起听歌，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岑宁儿，咖啡冒泡。好，那今天呢下午我自己也是喝了一杯咖啡啦，这样子呢比较有精神，因为早上呢出门了一趟这个出去采访。好，那呢这个出门一趟有的时候回来就会有一点稍微就是消耗了一些体力，觉得说好像需要一下咖啡补充一下精神。好，那也希望呢大家今天都能够来完成预定表上面的一些代办事项咯。好，那不过今天的整个访问进行的是还蛮不错的，那之后呢也会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播放，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下了。好，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来自于岑宁儿的歌声。其实好像咖啡对很多人来说也都是每天必备的，对不对？我还想到呢我之前在去韩国玩的时候韩国人也真的好喜欢喝咖啡尤其呢他们都不喝热的全部都是喝冰美式。好，即使呢是大冬天然后在

下雪还是呢一杯冰美式续命。而且台湾算是就是说咖啡就是说台湾还蛮多人喝咖啡，但是还是比较多是什么，就是便利商店比较多，可能走两步就会有一间，但是我觉得他们是走两步就有一间咖啡厅，尤其是星巴克真的好多哦，真的是走两步就是一间星巴克的程度哦。因为像一开始去那边的话呢，有时候在路上要找厕所，然后这时候就看到星巴克赶快呢进去买一杯，然后顺便就可以上一下厕所。好，这个是有些人说去韩国不好找厕所，我是觉得说可以找一下咖啡厅啦，还蛮这个如果有这个内急的状况的话，好，可以靠他们这个店数众多的咖啡厅来撑一下，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这是近期去韩国觉得真的是有吓到齁，就觉得跟台湾不太一样的状况，就真的是咖啡厅遍地都是啊。好，那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歌。

时间来到下午1: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接下来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是这个是今天的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哦。好，关注的这个内容呢，是国际知名科技公司的一个布局。现在呢，全球都是非常的聚焦就是它下一步的动作那近期呢，它可以说是动作频频，来为大家稍微汇整一下。好，那它目前看起来呢，在 AI 的领域持续的来深耕，而且呢是非常积极的在找各种不同的合作对象跟合作伙伴。预计呢，未来应该在 AI 不管是这个资料库的建制啊，或者是说呢在其他的一个领域目前看起来呢都是有积极的一个布局，我们就一起来关心一下。好，那这个呢是针对于针对于呢这个辉达辉达呢他近期有蛮多的一个动作像是韩国的网络巨擘 Naver 那这个我也是上个月才刚去韩国嘛，所以知道说其实呢，比如说 Google Map 在韩国是不太好用的，他们比较多呢用的都是 Naver 就是他的资料库呢还是以 Naver 为主，所以你去 Google 去韩国用 Google Map 的话是可以用，但是他在导航啊等等的部分就是会不那么精确。那这个 Naver 呢表示他们呢已经跟辉达达成合作辉达呢会斥资10亿美元，大概是新台币323亿认购呢他新发行的股票，为 Naver 扩建人工智慧资料中心来提供资金。那这个讯息一出呢， Naver 的股价就是直接大涨超过 10%， 这个是昨天的最新资讯。这路透社报道 Naver 辉达和投资管理公司布鲁克菲尔德24号宣布三方计划投入最高100亿美元的资金来扩建 Naver 在韩国的 AI 资料中心。好，所以交易完成之后呢，辉达会成为 Naver 最大股东之一，持股来到了 4.5%。 好，那这一座资料中心会坐落在 Naver 位于韩国世宗市的 GAK 世宗市资料中心园区里面，会采用辉达的晶片平台，预计2028年电力容量会达到200千瓦。好，那这个 GAK 世宗也是韩国指标性超大规模的资料中心。好，那这个足以那个容纳呢数十万枚辉达最新绘图处理器也就是所谓的 GPU。 好，这一项这个跟韩国的一个投资宣布呢也是非常受到瞩目。另外辉达呢也宣布跟其他企业组成联盟，共同开发跟分享分享用于确保人工智慧安全跟网络安全的工具。因为比如说现在关于这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但是呢对于一些资讯安全的部分也是要重视起来，而且呢包含这个有一些 AI 失控的部分。因为比如说 OpenAI 的 AI 代理程式日前是有经传自主发动骇客攻击，那针对于这样子失控的一个风险有没有来去进行控管。那目前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开放安全 AI 联盟的创始成员好，那有非常多，包含这个奥多比，就是 Adobe 它系列有很多，比如说 PS 啊，还有呢这个 Illustrator 啊等等非常多的这个专业的，包含剪辑软体啊、绘图软体，好，那这个系列都是非常多人在使用，还有 CrowdStrike 啊，还有这个戴尔科技啊，好，那他们呢就是之前也有联署来做一个公开信，呼吁要支持开放权重的 AI 模型。那他们在官方部落格的发文是指出呢，对开放前沿 AI 系统全面设限，然后会来削弱防御能力，并且呢有将权力依赖性跟弱点过度集中少数封闭型业者的风险。好，那所以呢这个

就是针对 OpenAI 哈、哦，在旗下的这个状况失控的一个情形。好、哦，那希望呢能够哈、哦，这个公司呢会向联盟贡献开放模型、权重资料跟 AI 代理程式的框架啊、研究，包含新开源的计划、辉达实验室物件导向 AI 代理。好、哦，那现在是已经可以在程式的程式码托管平台取得原始码。好、哦，那这一套开源框架会协助呢监管系统更有效的控管 AI 代理的行为，并且简化测试、追踪、审查、规范他行为的一个流程。好，因为之前这个 AI 代理这个程式失控发动网络攻击后 ，OpenAI 超过一个礼拜才发觉，所以呢，这些相关的平台就是把这件事情重视起来。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辉达哈也这个。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辉达呢也传出要砸下$50亿来投资 OpenAI 共同创办人的新创公司。好，这间新创公司叫做超级安全智慧 Safe、这个 Super Intelligence、那、是要进行$50亿的股权投资。那这个也是 OpenAI、这间公司也是 OpenAI 前首席科学家苏兹克维、来共同创办，就是双方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一环。好，那这个是路透社报道说，据说会投入$50亿啦。不过就是说，现在宣布呢来进行合作协议，但是金额啊等等这些细节都还没有公开。那这笔资金呢，会来强化好这个 super。这个 Safe Super Intelligence 可以运用的这个运算资源。那这一项合作呢，也让这个安全超级智慧的新创公司可以取得辉达尖端的硬体。好，那这个呢是积极的在进行全球还有很多企业之间的合作跟布局。那这个是相关科技界的新动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咯。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一起来听歌啦。

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吴青峰还有 Robin 哥伦布的蛋。那其实我觉得 AI 在科技的前沿哦，现在其实也是很多都是持续的在摸索当中，就像是哥伦布一样哦，都是持续的呢在这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感觉哦，就是这个之前没有人走过的路持续的在摸索，希望能够创造更多不一样的一个可能。好，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咯。

时间来到1:28，那么呢，刚刚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吴青峰 Robin 的歌声《哥伦布的蛋》。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吴青峰的这一张专辑《马拉美的星期二》当中。那么呢，在歌曲过后，我们再来为大家汇诊一下最新的路况了。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呢，这里是1968即时路网图拥塞的状况哦，其实没有像昨天，就是说下这么大雨势哦所造成的拥塞，相比较起来呢，今天状况是比较好的，不过还是有一些施工的情形，像是国一北上117到112公里，还有在往北过头份的110到104公里各有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呢在新竹路段的北上95.4公里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国一北上中立转接二一直到中立转接一北上车速是低于60公里的。接着在国二东向的8.9公里，这里呢则是机场系统路段有散落物掉落，提醒大家小心。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二西向的18.5公里哦，这里呢是大南路段呢出口匝道有持续的拥塞。好，那另外国三部分的国三南向85.7公里，这里呢是在关西沿途一直到竹林路段哦，这应该算是竹林前啦，新增一起车祸事故，提醒大家特别小心留意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那接下来呢，我们1:30继续一起收听警广的新闻喽，我们待会儿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201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在8月7号及8月10号到13号，以南部、中部、外岛、东部、北部地区的顺序实施演练。民众若未配合管制及演练，最高可裁处15万元罚锾。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国防部全动署人力动员处处长何阳征说明，从111年起逐步扩大验证民众实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今年将全面验证全国368个乡镇市区确实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等室内场域都应停止室内外营业，包括铁路、捷运、市场、邮局、证券、期货商等，
3: 停止室内外营业活动，场域编组织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应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候居旅客不管制，下居的旅客需配合管制及演练。
2: 国防部表示，各地区演习当天由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发放防空警报，搭配电视、广播电台及警察巡逻车广播等方式提升警报涵盖率，同时透过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送。

0: 手机告警讯息，行驶中车辆演习时需靠边停在安全处，驾驶及乘客都应该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疏散避难。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26岁郑姓男子不满日前遭23岁徐姓女子甩巴掌，竟伙同具有帮派注记的游姓男子涉职，假借调解名义约出徐女，趁隙持辣椒水攻击并拉扯，造成五人眼睛不适及全身擦挫伤，警方巡线逮捕4名犯嫌，依聚众斗殴及伤害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辖内五峰路发生纠纷案件，经赶抵现场，有5名男女全身擦挫伤，口鼻也因为被辣椒水喷洒而感到不适，所幸经送往慈济医院整治，并无大碍。碧潭派出所副所长王俊伟指出，深入追查发现，受伤的23岁徐姓女子还有26岁郑姓男子原为朋友关系，双方日前聊天时，徐姓女子认为郑姓男子出言不逊，自觉受辱，愤而伸手打了对方一巴掌。事后郑姓男子伙同有竹联帮背景的友人和徐姓女子等5人调解未果，便持辣椒水攻击。警方后续已将郑姓男子等4名涉案人逮捕送办。
3: 本分局漏夜侦办，郑男等人已到案，全案依刑法聚众斗殴及伤害罪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新店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遇到各类纠纷，应该保持理性沟通，并循正当法律管道解决，切勿因为一时冲动而诉诸暴力或是违法犯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花莲直飞韩国仁川的定期航班因为韩国航空公司营运据点迁移，7月底停飞，待重新申请航程后最快10月底复飞，直飞的目的地将改为青州机场。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曾于2019年开辟往返韩国仁川以及釜山的直飞班机，平均载客率约80%。2020年因为 COVID-19 疫情冲击停飞，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与韩国可依航空携手重启花莲仁川间的定期航班，不过最近却传出7月30号之后将停航。对此，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表示，主因是航空公司考量营运成本，决定撤除仁川据点，并将相关业务整并回青州总部，预计最快10月底之后可以恢复营运，到时候航班目的地也将由仁川改为青州。
5: 这个航权一旦通过之后，从10月底开始的韩国就是直接从花莲飞青州，就不再飞仁川的。好，可能10月底之后，11月开始，就会恢复这个韩国的这个直航的班机。
4: 而至于外界关心的花莲直飞日本航线进度，花莲县政府表示，目前全球航空市场还是面临机队以及飞行员不足的问题，要开辟稳定的定期航班难度相当高，县政府现阶段以不定期报机的方式为主，持续争取日本旅客来花莲旅游，拓展国际观光市场。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水汽仍偏多，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地区偶有零星降雨情形，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通行，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11:38，欢迎在警广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 AM 1512千赫以及 FM 94.9的频道。我们现在呢在桃园跟新竹地区，好，那目前频道同步测试呢都是收讯非常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如果呢是手机的话，也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可以点选收听警广的选项，就可以及时的呢来收听到我们及时的节目哦。好，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非常好用的功能，比如说视讯报案啊等等，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做下载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现在是在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拥塞，以及国一路段的北向，这里是120到116，还有117到112公里呢，沿线都有施工维护，以及国一北向路段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速呢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另外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北上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路段，时速低于60。还有呢我们在国道三号部分看一下南下有一起车祸事故哦。这里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85.7公里呢竹林前的内侧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这一起事故呢是持续等待排除当中，不过还好看起来后方呢没有造成太过拥塞的情形。以及国三北上134.7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另外来补充一下掉落物的情形，是国一北向的60公里中立转接到前外侧还有偏中间车道之间呢有散落物哦。这个有朋友们说，有行经的朋友们看到说是大铁钉，非常的危险，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呢请减速慢行，多加的小心留意。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昭林，《月色照影》。

香槟，月色静影在水边，伴阮空相思。孤星满满挂天边，寂寞长长。

看，看，看，看。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下午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接下来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呢，能够来这个大家一起来参与呢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建造，一点一滴的呢来加入城市这个街景的一个这个改善那这个呢是新竹市政府来举办新竹之光特色智慧灯杆美学设计竞赛，那这个呢是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前就算是有一点像这个征稿集件的概念，那现在呢，那现在呢是

现在呢则是这个很多的稿子已经出来了，好，那现在呢就是邀请大家，诶，你喜欢哪一种设计，哪一盏灯，你想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哪一些是最融入地景的，好，然后呢也是有非常有城市特色，好，那这个呢是邀请大家一起来上网投票，好，希望呢哪一些可以真正的来去做实践哦。好，那这次这个会展示哦入围的决选作品，并且呢启动线上人气的票选活动。好，那这个呢也是希望哦能够推动智慧城市、美学城市跟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实践哦。好，那这一次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所谓智慧灯杆哦。那这个智慧灯杆呢，未来不仅仅就是只有灯的功能，只有照明的功能，是可以整合智慧照明、交通资讯、环境感测、通讯设备，在城还有城市服务。很多元的应用哦，那透过第一线的路灯呢，来达成科技城的一个治理目标。那这一次净图的这个最大特色，就是把城市美学跟智慧治理来去做结合。好，不要说呢，它仅仅只有它的功能性，没有办法融入这个街景，没有办法融入市景里面，那就真的非常可惜，会有个很突兀的东西就出现在路上面，好，马行不喝垮，对不对？所以呢，有它的实用性之外呢，外形也可以融入的很刚好哦。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社区，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进入到我们的街上，好，所以呢只有设计师说了当然是不算数，我们平常都在看都在使用的市民朋友们呢也是要有这个发表，勇敢发表自己的想法，好，所以呢第一阶段经过专家评选之后，第二阶段就是进入市民票选的活动，大家呢可以来上网站上面看这个来自全国各地设计团队、青年创作者跟相关专业领域的朋友们参与的这一些作品，好，那可以呢透过网络平台浏览这些入围的作品，那里面呢也会除了图还有这个设计图之外，也会有一些设计的理念啊、模拟的画面，好，那可以依照上面的喜好来进行线上投票。那票选结果呢，除了作为竞赛评选很重要的参考之外，也会成为未来智慧共感跟智慧基础设施推动的重要参考依据。好，那呢这个而且哦，为了要鼓励大家踊跃的参与投票，投票还有机会可以获得智慧型手机啊等等的好礼，那投票呢是持续到8月5号，在8月底呢会来公布这次的投票结果，邀请大家呢运用手中的一票来支持心目当中的新竹之光，一起来实践公民参与，也希望呢能够把创意呢不仅仅就是存在于设计图之上，能够实际的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哦。好，这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智慧的一个灯杆，智慧灯杆的一个线上票选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呢这个新竹在地的一个美感美学还有实用性的建设咯。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 NATNET 建豪街灯下的你。

首先来到下午1:58，刚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杨丞琳 Rainy 的歌声哦，点一盏无聊的小夜灯，收录在他年轮说这一张专辑当中啊。那其实呢，小夜灯啊，好像就是象征家的意象啊，睡得朦朦胧胧的时候，看到呢小夜灯点着，就有一种很温馨、很安心的感觉哦。那有的时候呢，那个比如说加班呐、啊，怎么样子哦？回到家，哎，家里的灯为你还亮着，好、哦，那你就觉得哎，好像很温馨哦，有人都在为你守候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独居啊，很难以承受的那个孤独感，就是下班回到家的时候，打开就是漆黑一片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哦、回家就觉得啊，很温暖哈、哦，可能都有人在等着。好、哦，那但是呢，也是亲情推荐啦。哦，如果你是独居的话，也很蛮建议大家在门口可以装个什么感应灯，就至少你在找钥匙或者什么的时候也不会就是手忙脚乱，或是回家换拖鞋的时候呢还要在那边摸灯然后摸半天，或者是以实用角度来出发的话呢，还蛮推荐大家可以装下感应灯的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2:00整点对时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咯，待会儿见了。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37.5到337.7公里鹿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59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7到26公里，环北出口前外线车道沿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2.3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线西向13.9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菜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需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4: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首先来到下午2: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毕淑敬跟朱丽静共同合作的歌声《我会在你身边》。哇，这个朱丽静呢也是让大家非常遗憾哦。那最近呢也是在说那个东野圭吾昨天是经传说逝世，也是因为癌症的关系。虽然我不算他的书粉哦，但是呢他在推理小说界哦也真的是呢名声非常的响亮，而且也是非常高产哦，都是持续呢都有在推出新书，那非常多的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个讯息然后的通知，我都觉得说，哎，怎么会这么？

么的突然，在这个推理小说界有失去了一颗行星。好，那并且呢也是他的作品有被改编成为很多的电影啊，还有呢很多的电视剧，对一代又一代的人影响也是非常的深远哦。好，那我应该也是要找时间呢好好的来拜读一下，就是觉得说蛮可惜的，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因为总觉得说呢这种推理的小说我就没有办法一次一次慢慢一点一点看，感觉应该适合就是一段空闲时间，然后呢就比如说一天的时间，然后就把它都看完这样子。因为感觉这推理小说就是分片段片段去看的话呢，那个体验感会比较不足，因为就是有一些细节之类的就没有办法呢记得很清楚，到最后不会有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所以我都一直抱持着说总要去看哦，所以他的一些什么作品就是电影啊改编的之类的都不敢去看，怕被剧透。没有想到呢接下来就没有办法等到老师就是再继续发布新作品的机会了。好，那这朱立正也是一样哦，他也是因为癌症走的也是非常的突然哦。那这是但是呢留下一样的就是留下给大家呢很多都很优秀的作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最新路况。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这里呢是在国一南下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持续呢是有拥塞的状况，以及国道一号部分呢这里是新竹系统南向 100.8 到 105.2 公里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归北向111到106公里头份路段也有施工维护。接着看一下国一北上，这里是中立转接二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车速50出头。国道三号这里是北向 54.4 公里莺歌系统路段有施工维护。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才刚说完国三北向 100.8 公里新竹系统路段呢又有新增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咯。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播放的歌声来自于 Irene Summer Rain。

时间来到下午2: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呢是国道一号路段呢这里的拥塞状况，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二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一，目前呢车速哦真的是比较慢一点点，是低于60公里。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我们今天周二的节目单元劳资布告栏。今天劳资布告栏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服务呢都可以透过网络来持续的进行申请啊等等，其实呢是能够帮大家省去很多的一些交通啊，或者是说要亲自跑一趟的程序哈，就是呢不会这么的麻烦。好，那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劳保跟灾保年金呢，这个其实在这个如果呢这个有朋友们是正在领取劳保跟灾保的遗属年金，或者是说失能年金加发眷属补助的民众呢，那其实就如果在家中还有持续在升学的这个孩子小朋友的话呢，其实是有相关的一个这个补助就是说呢能够这是如果有这个抚养孩子的话呢，其实这个相关的金额是会有不一样的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调整的。好，如果呢这个子女在毕业之后呢有继续升学，有就读国内大专院校呢，就可以采取线上补证在学资料，好，可以免付纸本证明，而且呢24小时都可以办理就能够呢轻松续领年金或者是补助。好，那劳动部表示呢，请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年金补助的被保险人子女成年之后呢，需符合25岁以下并且在学的条件，就可以继续领取。那为了要确保民众请领权益不中断呢，劳工保险局会主动通知即将成年的毕业生呢提供在学证明。此外呢，为了要提供大家更便捷的数位服务，线上也可以来去做补证那如果收到通知呢叫你要补这个在学证明的话呢，而且他如果有注明可以线上申办，就可以利用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选择就读学校的名称，由系统呢自动勾稽在学资料。这项服务呢可以免付纸本证明，而且不需要使用读卡机插卡验证，节省邮资跟时间，可以简单完成补证手续，也可以保障呢续领年金的权益。那劳动部也进一步表示呢，凡是持有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电信月租型行动电话门号的民众，不管是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选择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的方式，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详细的申办流程可以参考劳保局的行动电话认证教学影片。不过劳动部也提醒，不是所有的在学资料都是用线上补证，比如说呢是就读国外的学校，或是国内军警学校，或者是说没有纳入教育部国内大专院校学生学籍资料电子查验服务，没有在这个服务的学校清单里面，或者是说呢你收到的通知函上面没有注明说可以线上补证呢，还是必须要减负纸本的在学证明来函送来送这个劳保局来进行审查，这个就必须要用邮寄的方式。好，所以呢如果你收到通知单上面告诉你说可以用线上补证的方式，就可以非常方便便捷的直接使用线上就是门号的方式呢来去做验证，非常的方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安董，陪你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上午举行，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到警广空中宣导30分钟，疏散避难以及人车管制内容，请大家多加配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举行，是唯一一场在上午登场的场次。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关志扬专员提醒，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加强先导民众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遇防空警报时携带紧急避难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完成避难动作。那另外，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是指管理委员会、保全或住户，听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检门或栅栏，共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
2: 8月7号南部地区演习范围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当天上午9点55分到10点45分，高雄轻轨列车将暂停行驶，乘客需配合司机员引导下车就近疏散。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或搭乘火车的民众，演习期间下了交流道和车站就必须遵循警方或站务人员引导进行避难。尽管高雄分台和台南分台当天上午会同步在节目当中播放开始和解除警报，提醒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女子透过脸书想要买肉鱼，遭遇到了假黑猫假客服的连环骗，幸好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警方拦阻守住了荷包。阳性女子透过脸书想要购买肉鱼，没想到却差点掉入诈骗集团线。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一名民众透过
1: Facebook 购买漏鱼，却遭诈骗集团假冒物流及客服以实名认证卖场遭冻结等理由要求汇款，所幸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
0: 在远景即时说明下成功识破诈骗，避免财务损失。杨姓女子接到假黑猫跟假客服的讯息，被要求再汇款新台币1600元。她察觉有异，前往和顺派出所询问。远景郑明勋、潘成伟立刻辨识，这就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假买卖诈骗手法。耐心说明诈骗话术跟犯罪模式，成功拦阻受骗。警方呼吁正规物流业者跟电商平台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人 LINE 客服，更不会以解除限制为由要求汇款。民众网络购物应提高警觉，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15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无照驾驶的陈姓男子开车行经云林县虎尾镇，撞死骑单车的高中生后肇事逃逸，警方将他逮捕。检方认为有逃亡之余，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16岁的陈姓少年骑脚踏车从外环道转入芒果大道时，被驾驶黑色车辆的陈姓男子从后面撞击，并拖行近200公尺，送医急救不治。车祸发生后，陈姓男子将车丢在路旁肇事逃逸，还将车牌拔掉躲避追捕。警方透过监视器等线索追查，2小时后将他逮捕到案。虎尾分局副分局长许志伟说：“
4: 肇事的陈男经检测其呼吸酒精浓度为每公升0.1毫克。”
3: 另查无毒驾情事，驾照遭吊销，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及肇事逃逸等罪嫌，函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5: 检察官讯后认为，陈姓驾驶涉犯酒驾致人于死、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等罪嫌重大，且审酌发生事故后有拔除车牌弃置、谎称车辆遭窃等灭证行为，且有逃亡、灭证及勾串证人之余，认定有羁押的必要，因此向云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2: 尽管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为有效改善东港西大鹏湾以及周边的水域水质，屏东县政府启用东港镇水资源回收中心，未来将配合用户接管以及后续的二三期工程，每日污水处理量将由4000吨提高到8000吨，对当地的生活品质提升还有观光带来更大的效益。记者宋玲报道。
6: 一座文明健康安全的城市，污水下水道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屏东县东港镇每年吸引大量的观光人潮，污水处理以及水环境品质势必要提升。屏东县政府希望乡亲能够踊跃的支持，县府除了免费协助完成污水接管之外，也将一并废除既有的化粪池，让民众免去后续维护的负担。县长周春明说：“
7: 那东港镇呢，是我们屏东县呢很重要的一星三合的城镇。”
6: 然后每年的观光客呢，也都是非常的多。那所以相关的一些安全水的环境，我们更需要的来加强。东港水资源回收中心是屏东县第四座污水处理厂，未来随着用户接管率的提升，除了有效提升地方的环境品质，这也象征着城市建设持续迈向现代化。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8: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装气象鼠表示今明两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以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跟北部都是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我就是要往哪走，谁人说要一点太辛苦？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 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欢迎在警广南台湾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首先呢回到节目，还是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那这个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向52.5公里，这大概是机场系统路段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好，那这一起事故呢，有详细的资讯，是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一部小货车和两部小客车，所以总共是3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提醒大家特别小心。还有呢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国道部分，这里呢是国道一号路段哦。这里呢是南向100.8到105.2公里有施工，还有国一北向头份路段111到106公里有施工维护持续进行。接着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国一北向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一，目前呢行车速度大概是50公里左右，车子真的是蛮多的。还有呢在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国三香山路段呢开始有一些雨势，大概是109到270公里，天候状况不太好。如果行经有遇到有遇到呢，就是雨势的话，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还有雾灯，并且减速慢行。然后来补充一下，国一北上62公里中立交流道前，先前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还好，也没有造成拥塞的情形。另外，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呢，发生一起车祸事故。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我们频道呢有进行同步测试播出，目前在新竹跟桃园地区呢收讯品质都非常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哦。好，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一起听到这一首客语的歌曲，来自于有感觉乐团安分。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周安资讯站。今天周安资讯站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哦，好，为了要呢疏解交通的拥塞，在新竹县的东科路跟中心路口呢要来实施新的交通的这个规则了，那这个呢是为了要改善科学园区连外道路拥塞的问题，避免大家呢在上下班时间塞塞塞。所以呢新竹县政府交通处宣布，从8月3号开始，8月3号呢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好，下个礼拜一就是说这个礼拜过完之后呢，下个礼拜一大家开始上班的第一天开始实施哦。好，那这个呢是这个平面这个平日上午的6点到10点，在竹东镇的东科路南北向呢，这个禁止左转中心路，禁止左转中心路这一项管制措施，下个礼拜一呢开始正式的上路。好，那呢呼吁驾驶人呢要遵循现场的交通标志标限指示以及号志来行驶，维护顺畅跟安全。好，那这个呢其实是新竹科学园区连外道路长期以来都是有面临拥塞的问题，那新竹县政府是向中央争取经费，来协同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在竹北往返园区主要的新龙桥的通勤廊带上面建置智慧化交通号志及时控制系统。那这个计划呢已经优先针对竹北

金龙桥往园区廊带的上午尖峰时段进行改善。那现在呢，就是同步要优化竹东镇中心路跟东科路口的交通。好，那交通处指出说，哎，为什么要来去做哦？就是说，上午六点到十点没有办法左转这一项决策呢？这是因为哦，有经过这个数据哈、哦，有经过数据的一个这个考量啦。就是竹东镇的东科路南往北左转中心路的车流量呢，其实只占了这边总车流量的大概 3%。 那东科路也就是北往南左转中心路路口的车流呢，也只占 1%。 但是因为要左转的关系，就要有左转灯嘛，那左转车呢，其实会严重影响到内侧车道直行的车流，所以呢，其实很多车辆它其实想要继续直行，但是可能都被左转的车辆挡住。那在尖峰时间的时候呢，其实真的会容易造成塞车，所以就是说在尖峰时间的时候就禁止左转，让直行的车能够一直持续的直行，就是比较不会被塞住。那但是当然也不是说所有都不能左转，就是说必须呢可能要提前来去进行左转，就是提早在东科公道左转竹东，那行驶公延路右转之后呢，到中心路再转往竹东，那是这样子的一个行驶方式。那如果是其余的时段，就是不是上午六点到十点的话呢，就还是可以继续左转，还是可以继续左转。好，那这个实施这个禁止左转之后，再说一次替代道路的部分，东科路南往北方向建议车流呢提早可以在科湖路口左转，或者是先右转中心路到富贵街口进行回转。那如果是东科路北往南的方向呢，建议提早在公道路口左转，再到公演路衔接中心路。那如果还不知道怎么走的话呢，这个县府也会在现场设置引导的牌面，避免车流交织。好，那这一项交通动线调整会在完成交通管制设施之后正式的实施，预计就是会在8月3号。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这是一则新的路口的交通管制措施，会在8月3号的时候来行驶。那像是在我们电台附近的金国桥这边呢，也是有这个上下班时段呢不能够左转的一个规定。好，那现在呢就是又有新的一个路口也是采取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要提醒大家多加的注意哦。因为其实在我们前面这个新龙桥一下来这个路段呢，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哦，可能有点搞不太清楚状况哦，就常常在那边一直要等左转灯，然后就等不到哦，常常都很想要跟他说，诶，其实现在这个时段是没有左转灯的哦，所以大家还是要仔细看一下旁边的一些相关告示，避免白等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来自于张新维，过了某个转角路口。

来自于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转圈圈》。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待会儿在三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喽。我们音乐声中，待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10.9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的中线有铁片掉落。往南306.9公里，白河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九线北上134公里观音隧道里面停在紧急车道的抛锚车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一个已经超过十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哈，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哈，我们也去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4: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5: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啦，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的权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4: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5: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还是聊天室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啊，基于好奇心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
4: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5: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的，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啊，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

0: 去有针对宫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哎，假如青少年，我们会约集哦，跟宫庙的公主哈，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1: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宫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2: 时间来到下午3: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在3:11。一起更新一下目前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是有一些这个交通的状况。那是在国道1号路段呢，现在在南下过桃园，沿途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好，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49.1公里王高架的桃园交流道路段，机车误闯上了国道。好，那目前是已经被拦停下来了，没有继续来行驶，但是状况还是比较危险。那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还有国一南下的路段机场系统出口，先前有一部小货车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接着再继续看一下哦，之前呢是在国一南下55.6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也是接获排除。

的消息啦。另外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这是在新竹往竹北，车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开始出现拥塞的状况了。另外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二西行18.5公里，大南前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里是国道三号的南向94.6公里，这是往宝山休息站方向，沿线有散落物掉落。另外呢，在香山前的路段南向109到270公里，好，这里呢是有天后状况不佳的情形，有雨势。那其实新竹系统也开始出现下雨的状况了。好，提醒大家天雨路滑，要小心谨慎慢行。如果呢您赶着要出门的话哦，提醒呢一定要提早出门，然后避免就是说呢赶时间开很快，天雨路滑真的是蛮危险的。好，那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来补充一下掉落物哦，这是国三南向110.9公里过香山路段中线车道说有铁片掉落。还有台68好消息，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一起事故也接获排除，没有造成后方的拥塞回堵哦。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Billie Eilish Lost Cause。

时间来到下午的3:1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周二呢我们有劳资布告栏，今天劳资布告栏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要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啦。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来跟大家首先一起分享的这个，我觉得真的对警察这份工作很有热忱，很有热血。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哦大家都是上班的时候认真做自己的工作，休假的时候好好休息，但是呢他是休假的时候也不忘记身为警察的使命。这是新竹市警局第3分局潮山派出所的警员陈安婷，是在轮休的时候，他是呢开车到台中来拜访朋友。好，那他人都已经到台中了，但是呢他还是非常热心，车子呢行经台中市的台湾大道2段，也就是中港消防分队前面的时候呢，发现车前面的自小客车绿灯了，但是还是没有移动，他就觉得跟他怪怪，那我就觉得说这是不是驾驶发生什么状况了。那他后来就是稍微查看一下之后，发现这辆车的驾驶呢可能是身体不适，需要警方来协助。那远警赶快下车来协助拨打110跟119，并且上前关怀查看车况。那台中消防的消防局这边的同仁也是迅速赶到现场确认。好，那这个发现原来是因为驾驶呢太过疲劳，等个红灯直接在路中间睡着。那还好呢，在确认驾驶安全无虞之后，这名远警呢才默默的离开现场。哇，真的是在休假的期间呢还是积极的协助民众，那呢也是这个非常受到好评即使呢是在自己的休假期间遇到有一些突发的状况，还是愿意呢挺身而出来协助排除，不然真的是会这个车辆一直停在这边，很影响后面的交通，可能就会塞车，因为绿灯了又不走嘛，对不对？那也担心说会不会有没有一些车，可能如果他也可以直接就是掠过去就是呢直接走旁边的车道就好了但是呢他选择停下来查看是不是有人需要协助是这种非常热心的一个心态真的呢是非常的难得可贵那也这个提醒大家如果真的是疲劳驾驶的话呢，就不要开车上路很累呢，我们就好好的休息不要硬撑不要硬撑危险啦。你看看，你想说我就是趁等红灯眯个几秒钟，但是呢，你下一次再睁眼的时候呢，可能就已经睡了很久而且睡久是不打紧。那如果呢，真的是在你不小心睡着的期间撞到什么甚至撞到其他人，那真的就是这个非常的不好的一个状况了好，那另外呢再来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是新竹市警局的第3分局中华派出所警员叶世祥钱立莲，是在担任巡逻勤务，大概是在比较晚的时候了接到指挥通中心呢这个通报说是中华路5段这边疑似是有失智的长辈需要协助。那警方到场之后呢查证这名老人的这个身份那是一位陈姓的民众。好，那这名陈姓的民众呢自称就是说他要去高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新竹就下车了，然后之后就迷路一直自己走到这边。那两位远警呢看到他其实行动不便，而且疑似是有失智的状况，赶快呢来协助通知相关的专业人员新竹市政府的社工，并且呢护送他前往呢这个西门街这边的新竹老人安养护中心先帮他安置过夜，甚至呢远警是自掏腰包协助呢他的车资让这一名陈姓的长辈呢可以在隔天上午搭火车前往高雄那让他呢是度过了这个长辈应该在外也是非常的惊慌，找不到路，明明要去高雄但是却在新竹下了然后整个语义表达其实也没有很清楚应该真的是蛮慌张的。那其他身边这个周遭的人可能想帮但是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帮那还好呢是有转介相关的一些专业的资源来去做协助让这一名长辈呢顺利的是到了高雄去哦。好，这个是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新竹市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啦。好，那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到黄山亮 True Hero， 感谢这一些在第一线的英雄啦。

0: 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宣示毒驾零容忍，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毒驾或拒绝酒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三年内不得考照，如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修正卫星广播电视法，将党政军的持股上限放宽为 1%， 但有线电视广播法仍有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规定，导致许多投资案受阻。立法院会28号通过有线电视广播法的修法，将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个别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的股份，放宽持股的上限到 1%。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2: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有线广播电视法第10条及第58条条文修正通过。
1: 由于政府的四大基金时常投资上市柜公司，原先的党政军条款等同让许多上市柜公司无法投资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业界普遍认为修法通过将有利于资金的活水注入产业。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本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高温炎热，但午后容易有雷阵雨。今明两天东南部有短暂阵雨，西半部及宜化山区需留意午后局部大雨。另外，青苔白海豚持续增强，明后天有机会到强台等级，但影响台湾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天环境水气仍偏多，迎风面的台东有局部短暂阵雨，花莲及中南部偶尔有零星降雨，周四水气减少，但周五起中南部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周末到下周一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天气更稳定，午后降雨缩小到局部山区。
4: 这礼拜大概都是受高压影响啦，这天气上是多云到晴，然后也算高温炎热，但是因为这高压没有到非常强，所以午后一样有雷阵雨，水汽也是比较多，所以迎风面也是会有短暂的阵雨。像今明两天的话，就是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那花莲跟中南部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不多，很少。

0: 较都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是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化的山区几乎短暂雷阵雨，而且主要是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1: 另外白海豚台风持续快速增强，预估今天下半天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明天不排除挑战强烈台风等级。台风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周后半段接近日本琉球群岛附近。因为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而且路径预报仍有变数，后续动态还是要持续观察。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低端级毒品彩虹岩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制毒及贩毒，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岩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说：“
4: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3: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哦，在我们的新闻结束过后，继续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的部分是南下的中坜，一直到平镇系统，目前车速是低于60公里，车子比较多一点。还有呢，在国道一号这里是南上哦，这也不能说有分南北上，因为就是新竹系统这边呢，一整个天气状况都不太好，100到250公里之间都持续在下雨呢。还有呢，在国一南上100.8公里哦，它这边不只是下雨，还有施工在进行，100.8到105.2公里持续有施工维护。还有在国一南向107到111公里，这里是头份前路段呢，沿线也有施工维护。另外在国道一号北向120到116公里之间，这是过头屋沿途呢有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国一北向桃园到林口呢，车速则是落在50出头。国二大竹沿途到南桃园时速是低于50公里。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的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要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动力火车《不完美心跳》。

来自于王诗安的歌声 I don't know。 好，在这一首歌声过后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国一南下南北双向中立跟平镇系统之间呢，目前车速大概是50公里左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这个进行的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就是为了要深化地方的创生能量，也促进呢青年创意跟城市发展的相互连结。所以新竹市政府的新创加速基地是跟清华大学呢，来共同合作哦，是在清大的这个创学育成大楼哈，举办了这个青年进场城市共创的一个论坛活动呢，邀集了深耕地方创生的一些创业者啊、学界还有地方实践团队来分享一些宝贵的经验，希望透过呢跨域的交流，促进青年创业、地方创生跟产官学的合作。因为其实常常青年朋友是有什么有想法，对不对？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呢来把想法转化为这个实际能够落地的好一些专案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实际可实行的这个企划。好，所以呢是来撮合就是有想法的朋友跟已经实践的知道就是他们现在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困惑，知道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能够提供协助的这些人呢来彼此做一个媒合，彼此的认识，能够呢来创造更多不一样的可能。好，那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知道吗，新竹市的新创加速基地其实是在东门市场的3楼。其实整个东门市场现在呢在经过创新的一些这个改变之后呢，有非常多的新创的朋友都是走入其中那带给这边很不一样的一些氛围。好，那这边呢是具有青年创业培育跟地方创生的双重功能。好，那么呢近年这个市府其实也蛮积极在推动这个青年创业啊、老屋活化，还有大学社会责任跟在地的创生资源的一些跨域整合的推动。那这一次的论坛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都是说各做各的能够呢互相有一些交流，来学习这个彼此可能不足之处，或者是说这样子的想法很不错跟其他人来做一下分享，让这一些青年创意呢跟这个能够来落地的实践。那这一次的论坛呢是有邀请比如说这个老屋规划的公司啊来分享，以老屋修复来分享呢这个长期投入地方文创的保存、空间再生跟社区营造的这些实务上面的经验，如何呢透过老屋活化来串联青年居民跟地方的产业。那另外呢也有这个分享，就是如何把闲置的工厂转化为融合展览、餐饮设计跟地方文创的地方文化的创新场域那其实现在也还蛮需要这些展览的空间，因为有时候在办活动啊的时候呢，或是办这个展览场次规划的时候，可能就是苦于呢找不到一些适合的场地，可能都只能转往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啊或者是等等来去做规划。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些展览其实也可以带动一些地方的客流量让更多的朋友愿意呢来花时间来去走访这一些地方，对于呢在地的人流量还有呢地方的

文化的传承啊等等，其实都有还蛮大的一些助力的。那另外呢，还有哈、哦，包含就比如说大家很关心的一些，比如说资金的部分呐、啊，还有该怎么样来去这个有一些合作的申请啊，还有青年创新的资源呐、啊，好，这边呢都能够来去给予很棒的一个支持，好，因为这个创业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万事都是起头难，你不知道去哪里找资源哦，哪里找合作，或者是说哪里能够呢帮助你，好，把脑袋里面的这一些想法来去做实践，好，那这里呢就是让这个所有的东西不再只是脑袋里面的想法，能够让青年呢勇敢的来去逐梦。好，那现在呢这个论坛也是有这个邀请新创加速基地进驻的一些团队来共同参与，比如说呢有这个在地的永生花艺的品牌啊，还有推广音乐教育的艺术工作室，好，提供香氛体验的工作坊，还有呢带推动地方文化游程的青年品牌，所以其实呢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青年都是有满的创业的能量，好，那也会分享呢全台地方创生成功的一些案例哦。好，那如果呢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都可以持续的来关注相关的资讯哦。这个是新竹市的地方创生好青创好新创新青创的加速基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七月半，创造青春。

0: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七月半，来自于 YouTuber 组成的一个团体的歌声《创造青春》。好，那我们节目呢又到尾声啦，海伦现在也在节目现场。
1: Hello， 大家好。
0: 好，那刚刚呢，这个歌曲里面提到说，哎、欸，这个。那个机车驾照两次考到，大家不知道现在驾照的状况怎么样？好像现在这个驾照也是有提升难度了哦，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更现在那个摩托车也是有驾训班的，
1: 是嗯，而且还可以补助啦，
0: 嗯嗯，然后所以呢，大家其实也可以多多利

0: 用哦，因为以前大家观念都会觉得说，哎，骑摩托车为什么需要上家训班、
1: 啊、因为对，以前都是什么哥哥姐姐教一下、嗯、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去操场或者是
0: 河
1: 南寮海边
0: 之类的爸妈带去骑、哦、但其实现在好像那个摩托车也是要增加路考了、哦嗯、所以其实呢那个考试的过程是更加严谨了啦。然后我其实自己身边也有朋友呢，他虽然不是考摩托车驾照、嗯、但是他是考汽车驾照、嗯、他就有说哎，他大学的时候应该要去考的、哦、因为现在就觉得、嗯、哦，好像真的是有比较严谨哦，包含那个路考的那个行的路线呐、啊嗯，哦，还有呢他的那个题库哦，其实呢、嗯、都扎实蛮多的。哦、所以跟大家分享
1: 以前我们是看考古题嘛、嗯、那现在其实比如说新竹市监理站他们有那个 AR VR 的一些、嗯、也是比较 AI 的考古题就对了、嗯、那时候一个危险感知测验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嗯、如果是骑 Autobike 的驾照的话、
0: 嗯、就是其实也是要建立所谓那个防御驾驶的一些观念、嗯、然后就是刚好听到呢这个这个关于、哦、的考驾照的内容、欸、但是要讲一下我都是一次过、嗯、好不好机车驾照跟汽车驾照都是一次过、哦、而且跟大家分享在 大学附近考其实比较便宜
1: 哦，真的吗？
0: 对，我朋友才在这个分享就说、欸、尤其他是在台北考、哦、相较来说呢之前以前学校在那个中南部、哦、考起来真的是有比较便宜一点点的驾训班偷偷跟大家分享
1: 有差距，
0: 对对对对。好，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哦、更新一下有新增的车祸事故哦。归北向 65.1 还有呢在北向的64公里都是大概在平镇系统左右、哦、前后的路段呢有车祸事故发生、嗯、现在北上还蛮塞的哦。好，现在呢车速只有30出头，提醒大家注意。那待会儿呢就交给海伦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
1: 待会见，
0: 我们待会见。

0: 面对。
1: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沿线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其中北上 191.3 公里在和美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时间下午4:04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那待会呢，我们要进行的是空中监理所。好，那目前在桃园新竹，好，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就是单纯的车多。好，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呢？好，目前这边的车速是30公里左右。另外在中山高，好，这是平镇系统路段北上65公里出口非常拥塞，那这边呢也是有事故发生了。台61线南下在新竹南寮双向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三个路段的车速也会比较缓慢。好，另外再回到中山高，就是南下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一直往头份方向，目前车速变慢了。那这边的施工呢是在，好，这里的施工是在南下的 100.8 到 105， 好，这是南下 100.8 到105是有施工的，好，所以呢这个车流也受到影响了。好，那同时段也是要麻烦大家咯，有路况请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欣赏的歌曲是梁静茹所带来的《崇拜》。

0: 权、驾照管理、车籍税务、为民服务，新竹区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好，4:08，今天我们的空中监理所呢是空中监理站哦，邀请到的主讲人目前在电话线上是新竹市监理站第三股的股长何义庭股长，好，要为我们宣导监理业务。好，股长你好。
1: 你好。嗯，
0: 好，我们今天这个是非常重要哈。这首先呢，像我们警管哈，常常在讲国道上或者是快速道路上有这个掉落物哈，其实相当的危险。好，那如何避免成为国道散落物的制造者呢？
1: 好，那我们就是在这边跟大家宣导一下，因为近年呢，业者装载货物未确实捆绑，导致渗漏、飞散等等情况会发生。嗯，那根据高速公路局统计，国道每年约有高达40000件以上的散落物事件。嗯，那其中装载物就占了7%，不仅严重影响交通，更容易引发二次的交通事故。
0: 是，
1: 那依据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货车行驶高速公路装载货物应该要严密覆盖还有扎捆牢固。那违者呢，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处罚3000到6000元的罚锾。如果货物有渗漏或者是飞散掉落的情形，最高可处18000元的罚锾。嗯，然后并且会责令改正还有禁止通行。嗯，除了违规罚锾之外，那散落物的处理费用也要由驾驶或车主全额负担。
0: 是，
1: 那每个车道呢，每30分钟收费是新台币3000元。那每增加一车道或每增加30分钟会加收3000，那累积下来的话会相当惊人。
0: 是，
1: 但是我们在这边会想要请各位运物或货车的驾驶朋友，出车前务必去做好车辆的保养，严密的覆盖，还有扎捆货物要严密，然后可以善用防滑垫固定。那在运砂石者的呢，可以确保污水管道要畅通，然后集水箱也要清空。那出车前多一份用心，道路也就多一份安全。
0: 是，好，我们新竹区监理所以前也有出版过这个如何教人家如何上货，对不对？好，这是教学版哈，请大家多多利用哈。就是哎，只要是把它捆绑好，就不会有刚才那些罚则和烦恼了。好，那接下来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常常在宣导说，哎呀，不要搭乘白牌车哈，是这个没有保障。那在新竹市啊，其实也有很多外国朋友哈。那我们市站这边对外国朋友怎么样宣导，请他们不要搭白牌车呢？
1: 好，我们因为这边许多那个外籍朋友会来台工作啊，会因为他的资讯管道有限，那可能会透过 LINE 啊等等不明的叫车群组，然后会叫到一些白牌车。那有时候我们乘客无法得知驾驶人是否是持有合格的驾驶执照，或者是车牌是否有被注销的情形。那如果这个时候一旦发生了交通意外的话，乘客就会难以寻求法律保障。那所以我们在这边会特别加强外籍朋友进行那个宣导，就是不叫、不搭、不推荐不明来源的赖的私家轿车服务。那再次提醒，只有合法的计程车还有具有职业驾驶资格、投保相关保险以及车辆定期检验等严格规范的，才是外籍朋友轿车最安心的保证。那我们的白牌车呢，它其实不属于我们公路监理机关列管的营业车辆。那所以它是不能载客营运的。
0: 是，
1: 那自用小客车，它因为它是属于自用小客车，那如果是从事违法的揽客营业，依据公路法呢，它会依照它的情节轻重处罚10万元以上到2500万以下的罚锾。那而且还会勒令它歇业。那如果是非法营业的那个车辆牌照以及汽车驾驶人的执照，那还会去做吊扣4个月到1年或吊销。那非满2年又不可以再请你和考令。那我们监理站呢，也会不定期好不定点的会同警方在辖内的各大运输场站啊，或者是民众检举的白牌车出没地点加强巡查。而且呢，我们在这边就是要多跟外籍朋友宣导，就是搭乘合法的大众运输工具，希望透过多方的关怀和引导，让在台的外籍朋友都能够有平安的交通环境这样。

0: 是，好，那如果现在正在开白牌车的朋友哈，我就真心推荐您，就是看是不是去受训哈，去做多元计程车好不好？好，我们请监理所来辅导一下，就说你可能可以，你说真的想要用这个开车的方式好来这个赚钱的话哦，那请您要去考职业驾驶，或者是说去考这个多元计程车的一个参考一下了哈。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前几年前一阵子我开始就发现说，哎，我们在宣导大型车的这个相关的业务的时候，就有讲到说，指差确认，手指的指，差别的差。好，那我们请股长来告诉我们，这个落实路口停让跟运输业者的指差确认，这个是什么？
1: 好。那因为我们现在交通部其实一直都是有在宣导说礼让行人这件事情哈、那我们经过内政部警政署的分析，人与车在路口肇事的原因、有高达80%是因为车辆不礼让行人所导致、那所以呢，行人在道路上面是相对弱势的用路人。那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各位驾驶朋友啊，在行进路口的时候、可以去做好那个就是在未设置交通号志的行人穿越道之前要提高警觉、减速慢行，然后呢随时做好刹停准备让行人先行。那再来呢，就是行经交叉路口的时候，无论有没有划设行人穿越道，只要遇到有行人正在穿越的时候，无论现场是不是有指挥人员或者是号志指示车辆，皆需完全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然后待行人通过后保持安全距离再行驶。那依据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驾驶人行进行人穿越道或者是其他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遇有行人穿越而不暂停让其通过者、那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到6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所以要请用路人务必遵守规则。那刚刚提到的就是指差确认的部分呢、因为我们公路局已经正式在那个考照制度里面加了小型车与大型车路考项目。小型车是增加停让行人以及视野死角确认。那大型车呢，就是要强制规定在起始前还有转弯前要执行指差确认。那如果没有执行的话，就是会那个直接扣32分。所以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宣导、还有考照制度的精进，
0: 是
1: 全面来提升我们路口的安全。
0: 是，真的好，多管齐下，希望我们早点脱离哈这个行人地狱的这样的一个污名哦。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站。好，感谢我们新竹市监理站第三股何义庭股长特别拨空为我们做宣导，谢谢股长，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1: 好。

好，目前呢在桃园新竹啊，就是车多啊，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那我们来听歌，曾沛慈所带来的《一个人还是想着一个人》。

好，来自曾沛慈的歌声，一个人还是想着一个人。4:2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好到6:30。好，有新的路况要提醒您哦，就是中山高北上65.1平镇系统路段这边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好，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国道3号南下2.6公里过马东系统，好，这边是有两个纸箱掉在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国道3号北上191.3靠近和美路段。好，就是内侧和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掉落物。好，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我们在新竹路段哦，一样是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缓慢，现在车速可以来到40公里了。好，那在这个右势路段呢，还是一样哦，有点点拥塞。好，这是在北上65.1有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来自黄文馨的歌声《爱的摩卡》。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 COVID-19 的疫情进入了流行期，根据最新的统计，上周急诊就诊数翻倍破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疫情的高峰修正提前到了八月初开始，到九月才会下降。随着疫情上升，民众接种疫苗的踊跃程度，施打数也翻了三倍。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上午举行，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专员到警广空中宣导30分钟的疏散避难还有人车管制的内容，预请民众要多加配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南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8月7号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举行，是唯一一场在上午登场的场次。高雄市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关志扬专员提醒，
3: 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加强宣导民众平时背妥紧急避难包，遇防空警报时携带紧急避难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完成避难动作。那另外，警报发放后，人车需配合交通管制，并依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是指管理委员会、保全或住户，听防空警报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之铁检门或栅栏，共周边民众就近实施避难。
2: 八月七号南部地区演习范围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当天上午9点55分到10点45分，高雄轻轨列车将暂停行驶，乘客需配合司机员引导下车就近疏散。至于行驶在高速公路、高架道路或搭乘火车的民众，演习期间下了交流道和车站，就必须遵循警方或站务人员引导进行避难。警广高雄分台和台南分台当天上午会同步在节目当中播放开始和解除警报，提醒民众多加配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有一名女子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遭到了导师猥亵，导致于身心受创，时隔13年，经过了心理师主动通报才揭发了狼师的恶行。虽然狼师否认犯行，但是一二审法院都依照判刑3年10个月定验，在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狼师必须要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涉嫌猥亵国小学童的宋姓男子，10多年前在高雄一间国小担任5年级导师。他被控利用下课时间，将被害女学童抱在大腿上抚摸胸部。受害学童曾经告知校长和家人，但因导师否认犯行，女童还因此遭到家人打了一顿。时隔13年，受害学童长大成人，期间因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需要心理辅导，心理师误谈时发现，主动通报警方揭发男子的犯行。男子到案人否认猥亵，坚称没有和学童有肢体接触，并质疑女子前后描述不一，但一二审法院认为女子历次的证述大致相符，也没有案发多年后构陷诬告的情形。经过鉴定，也确实因此罹患身心疾病，认定男子触犯加重猥亵罪。审酌他身为老师，却未满足私欲，强害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取得女子原谅，男人有悔改之意，依法判处3年10个月刑期。

0: 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郎师必须为了他十多年前的犯行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有一名66岁的江姓妇人骑机车在花莲市府后路上疑似闯红灯，被无照的33岁吴姓女子开车撞上，妇人连车带人被推行了50公尺，伤势严重，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医之后被救回，还在加护病房救治。详细的事故原因由警方调查厘清。记者张涵的报道。
2: 66岁的江姓妇人27号上午8点左右骑机车行经花莲市府后路跟介社五街时，疑似闯红灯遭33岁的吴姓女子驾车撞上。撞击当下，吴姓女子又因为紧张误踩油门，将江姓妇人跟机车推行了50公尺左右。江姓妇人当场陷入昏迷，消防人员获报到场，发现她头部有撕裂伤、颈椎受伤、肋骨以及骨盆疑似骨裂，送医途中一度失去呼吸心跳，经花莲慈济医院抢救之后恢复心跳呼吸，不过伤势严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吴姓女子无照驾驶，双方酒测值都是零，详细肇事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3: 7月27日上午8时许，一辆机车沿介寿五街西向东直行，与另一辆自小客沿府后路南往北直行，双方发生碰撞，骑士脑部及全身多处擦挫伤，目前仍在医院治疗中。警方调查，机车骑士有合格驾照，自小客驾驶未有合格驾照，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2: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养成防御驾驶观念，以降低事故发生几率。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天气跟今天类似，环境吹东南风，水汽也偏多，所以在台东及恒春半岛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而中南部及花莲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在明天清晨北部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在白天呢，这些地方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要留意是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宜花山区有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外出特别是前往山区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再来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是32到33度，西半部则普遍33到35度，特别是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是高温闷热，外出务必要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4: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好，来自木匠兄妹合唱团所带来的歌声，你从爱中得到的只是一首情歌。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先前在中山高北上93.5公里新竹 A 好这边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中山高北上65.1平镇系统路段好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呢也排除了。好，不过这个路段目前有回堵4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64公里，好，也是平镇系统哦。这是内侧车道有大货车、小货车，还有小客车，一共3台车的事故。那这个又是平镇路段哦，北上的部分呢是相当的拥塞，现在车速是有大概10公里左右哈，是定点的状态了。好，今天我们的生活这个百科呢要跟大家来说明的是新竹市好，为了优化大南亚公园周边的这个行车动线，好，要改善武林桥下的交通瓶颈，所以呢好会有一个施工哦。好，这是叫做武林路跟大雅路交通改善计划，好，259万元的经费来办理武林路桥下大南亚公园侧的人行步道改善工程，好，8月14号开工，10月17号完工，好，非常的透明化哦。那希望用这样的一个车道空间重新配置，还有行车动线的优化，来改善这边的车流交织的一个情形。好，那这个施工时候是8月14号到10月17号，好，那也请大家也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好，也希望呢这个施工之后好就是大家会稍微比较顺一点点。那另外呢，哇，这是我们也是新竹市政府啊，为了改善园区好这个上下班的一个塞车，光复路啊，听到光复路大家都头很痛哈，因为这里就是非常容易塞车，虽然路也是蛮大的了哈，但是因为车子真的是太多了，所以目前市政府这边哈是宣布光复路一段525项，8月11号开始呢要试办哈，在上午尖峰的时候来实施啊这个单向的管制。好，就是8月11号星期二开始，好，上班日就是在上班时间，就是上午7点到9点，在光复路一段525项好要进行单行管制措施，透过这样的一个调整车辆行驶的方向，增加一个车道往介寿路方向的车辆来通行，因为很多人是用这条路来进园区的，这周边的道路呢都是因此而拥塞，那为了提升这个路段的通行效率，好，就麻烦大家特别注意咯。好，这是光复路一段525项往新竹科学园区上班尖峰时段，这里是相当的拥塞，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方法试办一下，看就是早上7点到9点呢，在这个路段要

进行单行单行管制的措施。好，那示范的范围呢，就是光复路一段525巷，从这个新竹家福中心前大概40公尺开始，一直到介寿路口。好，示范期间呢，介寿路往光复路一段525巷的方向往市区的话呢，是禁止车辆进入。那车辆呢，只可以从这个光复路一段525巷往介寿路的方向，也就是往园区的方向来行驶，来增加往介寿路方向车流除车的空间，减少转向的车流交织。好，希望能够借以提升路口整体的通行效率。好，那为了这个配合这个单行管制措施呢，金山街还有介寿一路往市区方向的车流呢，要改由介寿路北行衔接光复路一段，来避开管制的路段。好，那在那之前我们也会来多加宣导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哈，上班族。好，8月11号开始呢，新竹市光复路一段525巷在上午的上班时间尖峰时间呢，要实施单行管制。

好，欣赏的客家好歌呢，来自钟佑龙哈，钟佑哥曾仲伟所带来啊、带来的《南得你跳舞》。好，这是他写给孩子的一首歌。

好，来自曾仲伟的歌声《男的你跳舞》，好，就是抱着你跳舞的意思哈。它是灵感，就是说帮小朋友洗完澡之后，这个还是很小的这个要抱的娃娃啦哈，突然就觉得说哇，这个好多期待哈，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4:49。好，在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平镇系统哈，这个右师到平镇系统北上的部分呢，目前车速是非常的缓慢。好，北上64公里这个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好，那北上67.3这边也是相当的好，出口相当的拥塞，好，要有点卡住了。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呢车速40公里左右，好，就是有目前现在是这里哈，就是 95.4 这边出口拥塞，那其他路段已经恢复顺畅了。西滨的话呢是在南下南寮双向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三个路段的车速比较慢。中山高在北上的103.7，好，这边说是有机车误闯上来。国道三号，好，在南下从香山路段，也就是从109公里这边开始往南的话，天候不佳，好，这几天都差不多是这样哈。那中山高也是在南下100公里往南的话，好，就是开始有一点点天气上的状况。那中山高北上120到116，目前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好，现在在中山高北上杨梅校前路这边好也是卡住了，这里的车速突然变慢了。好，也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齁，好，这个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往南桃园方向，好，目前的车速呢40到50公里左右。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爱的主打歌来自 Elva 萧亚轩的歌声。好，那待会呢在音乐声过后，我们是5点整点对10，好，我们有最新的路况整理。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恼事情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鹿竹出口匝道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立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交流道持续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回堵。北上三鹰到土城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关山隧道以及东向的板桥往中和路段沿线车多拥挤，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车多排队，台74线西向3公里过了高铁台中交流道的内侧有大捆的塑胶管掉落，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一路到凤山出口沿线车多。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请共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0: amount.
1: 好 ，Heartbreaker， 伤心的人来自权志龙啊，这个 G Dragon 所带来的歌声。好，这其实韩国有很多的怎么讲，就是演艺人员哈，哇，这人很多很新哈，都来不及记。啊，这个权志龙呢，好像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很喜欢他。而且呢还有怎么讲，还有师奶了哈，就是说稍微有一点点年纪的哈，这个妇女朋友也很喜欢她啊，这个就是 GD。 5:07，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咯。好，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哦，就是下班的车潮。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好到机场这边好车速非常缓慢。中山高双向在这个平镇幼师路段北上的部分哈，目前车速还是比较缓慢的。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这边好跟刚才一样哦，车速40公里左右。南下的话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路车速比较缓慢，有60公里左右。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在大溪到莺歌系统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好，大概是50公里左右。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客家人客家事来看一下哈，客家诗。好，大家都知道啦，啊，这个舞龙舞狮当中哈，其实客家诗也是在台湾的话，也是现在我们在琼林这边哈，很多人都想要文化复兴哈，那也非常的有成效了。好，最近呢，新竹县客家武术舞狮发展协会哈，带着客家诗参加了这个是

台北市长杯的龙狮锦标赛。那这是我们新竹县无形文化资产客家武术舞狮发展协会日前呢就是在参加台北市长杯龙狮锦标赛中大放异彩，12位年轻的团员组成代表队，凭借着非常精湛的技艺、稳健的台风跟绝佳的团队默契，在演出中呢加入了非常高难度的高台后空翻，而且成功，所以呢是惊艳全场，勇夺客家狮大专社会组第一名，这是让大家都非常的振奋哦。好，我们长期深耕客家狮传承的这个理事长呢是郑香浩，理事长他说这次的团员的年龄是15岁到30岁之间，用不同以往的创新思维来参赛，除了这个一般了就是保留传统当中客家狮的桥段有这个摇草席还有狮子在睡觉，这是比较传统的武术的桥段，那这次呢特别融入了从高台后空翻而下这个高难度的动作，成功的吸引了全场的目光，而且有成功这个后空翻是成功的，所以博得满堂彩。那未来呢我们的这个客家武术舞狮发展协会也会持续的来投入客家狮技艺的保存跟推广，这里最不容易的就是说是15岁到30岁是非常年轻的一个组合，希望让更多年轻人能够认识并参与这一项珍贵的文化资产，客家狮就是方口狮了跟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个两广的醒狮团是不太一样的，那客家狮看起来这个造型比较简单，但是另外有一种有趣的感觉那也希望呢客家狮可以在台湾持续的发光发热，最后呢能够走向国际舞台。那新竹县客家武术舞狮发展协会呢是1990年成立的，那致力于传承跟推广客家方口狮的技艺，长期深耕地方文化，那这次呢哇得到第一名真的展现了新时代客家狮的非凡风采跟文化实力，最重要的是呢在传统中加上新的桥段这个是表演成功的话所以能够得奖，那我们就真的恭喜了，这是我们新竹客家武术舞狮发展协会这个在台北市长杯龙狮锦标赛中大放异彩，勇夺客家狮大专社会组第一名的殊荣。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

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好，来自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老歌，老歌新唱，已经变老歌了，风儿踢踏彩，5:23，台61线南下143.7，大安二，这是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中山高北上194靠近彰化系统路段，路间有行人走了上来，请大家小心安全咯。省道台一线南下207.5，这是园林路段，车道上有砂石散落，中山高北上140.5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一颗轮胎，中山高南下168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边目前是车多要排队，中山高双向新竹竹北，目前这边的车速稍微慢一点，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中山高在北上的凭证系统，往就是中立路段这边，这个路段就是车速比较缓慢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现在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在40公里以下。继续送上抒情好歌，来自林志炫所带来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好，来自林志炫的 One Take 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啊，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好，5:28，在新闻之前呢，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这边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一样在国三北上49.1三鹰路段。好，这边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在中内侧车道。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7月28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彰化县政府在芳苑乡打造生命园区，今天动土，场外民众抗议选址不当，批评县府先射箭再画靶，要求停止动工。请听报道。
2: 警察警告，请你们立即解散。
1: 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彰化生命园区动土典礼，20方院反火葬场行动协会号召百位民众在场外抗议，总干事袁振权批评县府先射箭再画靶，不尊重地方民意，协会已提起行政诉讼。
3: 每次开完我们的会议以后，他的议题都一直在改，包括土地一直在做变更，一直在切割，这表示他彰化县政府当初设定就是因为要把它已经设定在这里，先设箭后画靶。
1: 王惠美县长表示，全国22县市只有彰化县没有火化场，选址经过科学判别，并考量交通、噪音与环保，未来埔盐交流道通车后，乡亲往返会更加便利。
4: 总经费目前硬体的部分是在2亿8956万的一个经费，那第二个阶段还会再做10个炉具的一个这个施设，那每天至少可以烧60个大体哦。那我想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问题。
1: 新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获报，一名男子开车停在路中央，疑似精神恍惚。原警到场查处后，毒品唾液筛检呈阳性反应，依法送办。陈云涵报道。
5: 第六警分局在7月28号上午9点左右接获110报案，指称西屯区马龙潭路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道路中央，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影响往来车辆通行安全。原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张姓男子坐在驾驶座内，经拍打车窗后才有反应，因其精神恍惚，神情异常，警方担心若继续驾车恐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便依法将张姓男子带回派出所调查。
6: 熄火，熄火，熄火，下车，熄火，下车。
7: 你怎样？你这样，你停在路中停很久了呢。
5: 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所长曾一峰表示，警方反锁后对张姓男子实施唾液筛检，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8: 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扣车外，另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犯罪及取缔违法行为，严格执法绝不宽待，以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乳腺炎是哺喂母乳的女性常见问题，依成因可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肉芽肿性乳腺炎最为严重，若乳房出现红肿热痛时，务必及早就医。请听报道。33岁周姓女子2年前曾哺喂母乳8个月，日前突然感到左乳房外下方反复疼痛，并摸到硬块，甚至高烧到39度，就医确诊为罕见的肉芽肿性乳腺炎。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说，
9: 肉芽肿性乳腺炎好发于曾经哺喂母乳的育龄女性，但其确切形成的原因目前仍不明确，推测可能与个体的免疫反应、长期的压力、抽烟、情绪起伏或是体内荷尔蒙异常有相关。
1: 陈以涵医师指出，肉芽肿性乳腺炎是一种非细菌感染引起的慢性乳腺发炎，临床症状与恶性度较高的发炎性乳癌有重叠，提醒育龄女性，若发现乳房有不明肿块、反复疼痛且对常规抗生素治疗反应不佳时，应及早寻求

0: 由专业医师透过切片检查厘清病因，才能免受漫长发炎之苦。尽管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来吼，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所带来的降降哈 ，That's beautiful。好，时间5:40喽，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现在呢就是下班的车潮涌现哦，所以很多地方哦都是在排队的。好，那另外要提醒您是国道3号南下202.2快官交流道的路间有车子爆胎停放，中山高南下168下丰原哈匝道的路间呢有车辆违规停放，好，不知道怎么了哈，它闪着双黄灯，也请您小心通过。中山高北上194-193彰化系统路间则是有行人走了上来，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讲这个路况，也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了。台61线南下143.7，好，公务段正在处理的是大安2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

0: 乐过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上个礼拜呢，我们就讲到了哈，这个新冠的疫情有一点升高的趋势啊。那本周呢，新冠疫情暴增117.4%。卫福部疾管署呢，今天公布了哈，这一周门诊、急诊、就诊人次呢，已经是连续7周是往上的哈。那上周就诊人次成长了117.4%，突破了万人大关。好，那稍微有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时候，大家又关心了哈，这个快筛的数量是不是充足？好，还有人说，哎，是不是民众看病的时候取得抗病毒的药物是不是很难呢？好，那疾管署长罗义军署长说呢，上周打疫苗的人气成长了3倍，那目前呢，国内家用快筛库存还有63万剂，公费口服抗病毒药物有18.5万人次，好，那疫苗有43.7万剂，足够这一波疫情使用，请大家好，不要太。

过于恐慌、要注意的是说，哎呦，新冠的这个人数啊，这个确诊人数有上升哦，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如果哈、您愿意打疫苗的话，欢迎哈、就是说到稍微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哈、医疗院所来 check 一下，好，是不是有疫苗可以打哈、就是这个。其实这个要把它就是平常化了哈，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在夏天别忘了也是要勤洗手，正确洗手，好，保持好个人卫生的相关的一些条件。还有就是呢，如果你要去人比较多的地方，建议你还是要戴口罩比较好哦。好，这是要跟大家来说明的哈，这疾管署公布了哈，这个上周了哈，这个新冠的这个人数暴增，就是超过100%哦，是117.4%，非常多，已经是突破万人大关了。好，那希望大家呢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健康哦，那也不要掉以轻心。

好，爱情酿的酒来自红蚂蚁合唱团所带来的歌声。中山高北上174靠近大雅交流道那侧路肩呢，掉落了工地安全帽，哈，白色的工地安全帽掉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194.4到192.3。好，彰化系统路段往和美，好，这边是外侧车道有施工，目前有回堵的现象哦，回堵了3公里左右。那这个工程呢，要到明天中午的12点。好，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了哈。那就是下班的车潮涌现，大家稍微好要等待一下下，请您要发挥耐心的。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也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哦。

来自黄莺莺的歌声《留不住的故事》，时间5:56。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目前在东向大园到大竹，目前这里的车速30公里左右，有点慢，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然后中山高双向在中立、内立，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都是红色的路况哦，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中山高北上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好，北上的部分呢，车速还是比较慢，现在可以来到50公里了。南下在竹北到新竹这一段路也是车多，那通过系统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西滨的话，目前在南下美山联络道，还有双向的大庄路段这边也是车速持续的是比较缓慢的哈。进入市区的时候，中山高更正哈，是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一直到三莺路段，车速都是比较慢的，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那目前呢在中山高杨梅孝前路这边，这是北上的部分车速比较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 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01.3公里过彰化的外线有拖吊车和修理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过大雅有安全帽掉在内路间。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大约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09到110公里之间，香山路段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往东，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8.7公里仁武交流道前，有小货车抛锚在外路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261公里过民雄，路面有油渍，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来到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二的下班时段，目前市区的车流量还算平稳，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接收路口、光复科学院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都是常态性的下班车流，慈云路段的慈云补顶二路口往竹北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金国路一段686号前、公道五路与建新路口以及光华二街91巷口，提醒行进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近年来行人交通事故时有所闻，其中不少事故是因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所造成。行人穿越道路时应该要选择设有行人穿越道或行人专用号志的路口通行，并依照号志指示穿越，切为了贪图方便而跨越分隔岛、翻越护栏或任意穿越车道。尤其在车流量大或视线不佳的路段，驾驶人可能因为视线死角、刹车距离不足而无法及时反应，一旦发生碰撞，后果往往十分的严重。此外，行人在穿越道路前应该要养成停看听的习惯，先停下脚步，左右查看来车，确认安全后再通行。行走时应避免低头滑手机、戴耳机或做其他分散注意力的行为，以免错失周遭车辆的动态，增加事故的风险。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维护，遵守交通号志，不违规穿越道路，不只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叶地嘉警员，拜拜。
2: 拜拜。
1: 好，在国道三号南下109香山路段，目前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省道台三线南下103，这是三湾路段，说是有落石塌方的一个情况哦，请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了。好，那就是在国三南下109香山之前有事故发生，这是一个最新的路况。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缴、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这老歌来自龙飘飘所带来的《晚风》，国道三号南下109到110香山路段，外侧车道呢，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目前是横放在外侧车道。好，另外在国三南下109香山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目前是外线两个车道受到影响。好，我们这最新的一个来自日本的消息哦，就是日本九州熊本县下午4点多，可能是我们这边3点多的时候，发生了规模7.1的强震啊，那靠近镇央的宇城市震度高达7级，现场有一些这个画面已经出来了这个宇城市的列车脱轨，那也有一些民房就是倒塌了。

有狗狗出没。好，那国三南下109哈香山之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目前是大竹往机场系统这边车速比较慢。中山高在双向内力中立转接12哈这边还是持续的车多速缓。好，我们第13号台风呢叫做白海豚。好，那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增强为中度台风不过它看起来好像要往上跑了齁。暂时看起来对我们的影响是应该不是那么的明显。那明天的水汽还是相当多气象署预测呢明天各地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山区呢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好，下班回家的路上呢，还是请大家哈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好，视线不好的时候呢，更要哈拉长这个跟车的距离哦。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最后，我们安排一首轻松的好歌，来自梁文音以及六甲乐团所带来的《休假恰里好哇爱》。好，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晚间新闻哈，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啦，拜拜。

来自告五人的歌声《唯一》。好，6:25，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5公里深港路段内侧车道。

本熊本地震规模 7.1， 熊本福冈发布海啸注意警报。 COVID-19 就诊人数上升，8月初达高峰，疫苗接种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28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日本熊本今天下午4点27分发生规模 7.1 强震，总统赖清德透过社群平台 X 以日文发文，代表台湾人民至上诚挚慰问，并表示正密切关注当地情势，台湾已经准备好随时提供协助，祝愿当地民众平安无恙。熊本地震最大震度7，日本气象厅随即对熊本县等地发布海啸注意警报，呼吁民众立即远离沿海地区，也提醒未来一周仍可能发生最大震度7的余震，民众应提高警觉。夏季新冠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重症个案，南部八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提前到八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八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2: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八月下旬到高峰后会稍微提前一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1: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3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3度通过有线广播电视法修正案，过去党政军无法持有任何有线电视系统经营者股份，修法后将放宽持股上限到1%。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修正卫星广播电视法，将党政军的持股上限放宽为 1%， 但有线电视广播法仍有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规定，导致许多投资案受阻。立法院会28号通过有线电视广播法的修法，将政府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其受托人个别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的股份放宽持股的上限到 1%。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请院会有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有线广播电视法第10条及第58条条文修正通过。
3: 由于政府的四大基金时常投资上市柜公司，原先的党政军条款等同让许多上市柜公司无法投资有线电视系统，因此业界普遍认为修法通过将有利于资金的活水注入产业。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布声明，片面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对此表示，外交部严正抗议且不接受巴方片面决定，并持续设法与巴纽政府沟通。
6: 我方目前呢已经盘点我对巴纽的依偎跟农业相关的元素规模，以及对该国 LNG 的购买额度，并已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的天然气。那么我方目前你继续提供各项援助，尤其是在维持医疗转诊服务跟台湾奖学金方面，以彰显我方合作的意愿。至于后续会是不是援助，我们将是

0: 阿牛政府对我方的回应在做滚动式的检讨。
1: 林昭宏强调，若巴纽政府后续采取进一步不利我方措施，台湾方将持续洽请理念相近国家，适时为台发声，争取国际支援。针对此案后续发展可能情境，外交部都已严密因应对策，但目前方案内容暂时不便对外透露，将自适当时间再跟外界公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在芳苑乡打造生命园区，今天动土，场外民众抗议选址不当，要求停止动工。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3: 请大家准备，请你们立即解散。
4: 彰化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彰化生命园区动土典礼，二零芳苑反火葬场行动协会号召百位民众在场外抗议。总干事袁振全批评县府先设箭再画靶，不尊重地方民意，协会已提起行政诉讼。
5: 每次开完我们的会议以后，他的议题都一直在改，包括土地一直在做变更，一直在切割。这表示他彰化县政府当初设定就是因为要把它已经设定在这里，先设箭后画靶。
4: 王惠美县长表示，全国22县市只有彰化县没有火化场，选址经过科学判别，并考量交通、噪音与环保，未来埔盐交流道通车后，乡亲往返会更加便利。
6: 总经费目前硬体的部分是在2亿8956万的一个经费，那第二个阶段还会再做10个炉具的一个这个施设，那每天至少可以烧60个大体哦。那我想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问题。
4: 新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演习定在8月7号及8月10号到13号，依南部、中部、外岛、东部、北部地区的顺序实施演练。民众若未配合管制及演练，最高可裁处150,000元罚锾。记者林奕晨的报道。
7: 国防部全动署人力动员处处长何阳征说明，从111年起逐步扩大验证民众实际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今年将全面验证全国368个乡镇市区确实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公共运输、生活消费等室内场域都应停止室内外营业，包括铁路、捷运、市场、邮局、证券、期货商等，
8: 停止室内外营业活动。场域编组织民防团队负责人或员工应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后居旅客不管制，下居的旅客需配合管制及演练。
7: 国防部表示，各地区演习当天由内政部警政署民防指挥管制所发放防空警报，搭配电视、广播电台及警察巡逻车广播等方式，提升警报涵盖率。同时透过空中威胁告警系统发送手机告警讯息，行驶中车辆演习时需靠边停在安全处，驾驶及乘客都应该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或依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引导疏散避难。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旅馆持刀伤人案，后续查出遭砍男子开枪回击、自制爆裂物等违和行为，三峡警分局会同新北市警大展开深入追查，拘提竹联帮、仁堂名人会、三峡分会等8名嫌犯，瓦解不法组织。记者刘威的报道。
9: 新北市一名江姓男子及许姓少年日前入住一家旅馆，突然遭人持刀闯入。江姓男子事后又为了报复，持枪到仇家店面开枪，自制爆裂物反击，行径嚣张恶劣。三峡警分局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连日比对上百支监视器，抽丝剥茧比对市政，全面追查涉案帮派，在兵分多路逮捕胡姓首谋等7名犯嫌，并投掷王姓少年到案说明，查扣折叠刀、依托米纸以及第三级毒品等。分局长徐在洲说，
10: 于近日持拘票、搜索票分别前往三重、三峡等地，拘获胡姓犯嫌及帮众共9人，前案依组织犯罪、枪炮、杀人及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
9: 徐在洲强调，警方绝对秉持帮派零容忍、暴力零宽待的执法立场，如果有心人士胆敢妄为，将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同时追查涉案组织，展现警方打击组织犯罪决心，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一名年轻男子透过网络交友平台

0: 来认识网友，对方以见面约会为由要求汇款50000元。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警方。第六警分局员警到场劝说，成功拦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第六警分局接获文心路二段一间金融机构通报，指称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派员前往处理。警方到场发现，年姓男子准备临柜汇款新台币50000元，起初表示是投资用途，但对于汇款原因及对象说辞反复。经征得同意查看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年姓男子是透过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一名网友，双方互动不久，对方便以见面、约会等理由要求汇款。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2: 警方研判这是典型网络交友诈骗手法，立即向年姓男子说明诈骗集团惯用方式，并结合实际案例耐心分析，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建立信任关系后以见面费、交通费等名义要求汇款。年姓男子听完劝说后惊觉受骗，当场取消汇款，并在警方与银行行员的合作下成功拦阻50000元损失。
1: 第六警分局呼吁，凡未曾见面的网友，以见面、投资、借款、代购、购买点数等理由要求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宝山总队查获老牌玩具商华山玩具，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私自制造贩售具有杀伤力模拟枪，经全台搜索查获400多支模拟枪及枪管，并将负责人具体到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众安全，政府从1994年开始，先后将模拟枪及枪炮主要零组件纳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最高可处10年重刑。宝山总队获报，老牌玩具商华山文具犯性负责人明知模拟枪可改成具杀伤力的枪支，却从去年起私自在自家厂房制造散弹枪等模拟枪，随后透过实体店面和网络通路对外贩售。警方搜证后前往华山厂房门市搜索，当场查扣模拟枪及已经贯通的枪管。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彦说，
4: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同步搜索嘉义总公司、囤货仓库及全台直营门市经销商共26处，查获模拟枪264支，以贯通金属枪管等枪炮主要组成零件202支，并成功拘提公司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到案，成功瓦解假借合法玩具枪公司名义非法产制及贩售模拟枪与真枪零组件的犯罪网络。
3: 检警将查扣模拟枪送警鉴定，符合政府公告查禁模拟枪的要件。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也认定犯性负责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八仙城爆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2审，高院今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需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174公里过大雅，先前掉在内路间的安全帽已经没有看见，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北上的细指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

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武阳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道中峰，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车多，车速不到30，南下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103公里，过三湾派出所先前的边坡坍方情形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36公里，过扶助有大木头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汉光42号实兵演习，8月5号到14号即将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3: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2: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勤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治安又引发民众的恐慌，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表示，治安法有修法的必要，透过重罚增加稽核双管齐下，并强调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密切合作。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中联毒油调查报告出炉，专家点出业者三大环节失灵酿祸。面对这一次的毒油风暴，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再度发声力挺食安法修法。
5: 这个食安的这个办法的再修正，我觉得是有必要，加强重罚以外，那怎么样把这个稽核的这个频率哦，能够来增加，我想这样能够来确保啊食安的啊推动啊，这是很重要。那我再强调一次，就是食安呢是需要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每一个人都有他啊法定的这个执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尽到自己的责任，我想民众的食安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4: 陈建仁指出，食安法确实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源头管制、制程管理、抽验稽核到重罚黑心商人以及民众的检举，加重处罚之外，增加稽核频率才能确保食安。对于油品接连出包，外界也关注是否要扩大全面稽查，他认为应该照食安法规范进行。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正值日本脑炎疫情高峰，国内还爆出今年死亡首例。桃园70多岁妇人无力嗜水发烧住院一周，合并呼吸衰竭死亡。医调发现，妇人住家附近有水稻田、溪流等病媒蚊高风险场域。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2例日本脑炎病例，都在桃园，其中一人死亡是住在桃园区，而另外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重症，住在大园区。两人共同点就是住家活动地点附近都有水稻田和溪流。外界关注今年累计10例病例，其中6例都在桃园，是怎么回事？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6: 卫生局有去做

0: 相关的一些医调了哈，那目前并不认为说有一些群聚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因为确实今年桃园区的日本脑炎的个案确实是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召开专家的一个会议。
1: 专家会议建议家长务必带幼儿接种常规的日本脑炎疫苗，也请民众避免在清晨或傍晚到病媒文多的高风险场域，如果常出没在这些区域，务必做好防蚊措施，也建议评估自费施打日本脑炎疫苗。桃园市府也跨局处动员盘点猪舍、鸽舍等高风险场域，并与赛鸽协会等民间团体合作，协助挂灯诱捕三班家蚊，减少病媒蚊的密度，降低感染源。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南一名女子透过脸书要买鱼肉，遭到假黑猫、假客服的连环骗，幸好及时到派出所求证，警方及时拦阻，守住荷包。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杨姓女子透过脸书想要购买肉鱼，没想到却差点掉入诈骗集团陷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4: 一名民众透过 Facebook 购买肉鱼，却遭诈骗集团假冒物流及客服，以实名认证、卖场遭冻结等理由要求汇款。所幸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在员警及时说明下成功识破诈骗，避免财务损失。
3: 杨姓女子接到假黑猫跟假客服的讯息，被要求再汇款新台币1600元。她察觉有异，前往和顺派出所询问，员警郑明勋、潘成伟立刻辨识，这就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假买卖诈骗手法，耐心说明诈骗话术跟犯罪模式，成功拦阻受骗。警方呼吁正规物流业者跟电商平台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人 LINE客服，更不会以解除限制为由要求汇款。民众网络购物应提高警觉，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员警接获报案，发现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停在道路中央，疑似精神恍惚。警方到场查处后，毒品唾液筛检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第六警分局在7月28号上午9点左右接获110报案，指称西屯区马龙潭路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在道路中央，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影响往来车辆通行安全。员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发现张姓男子坐在驾驶座内，经拍打车窗后才有反应，因其精神恍惚、神情异常，警方担心若继续驾车恐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便依法将张姓男子带回派出所调查。
6: 熄火，熄火，熄火，下车，熄火，下车。
7: Hello，
8: 你怎样？你这样，你停在路中停很久了呢。
5: 第六警分局市政派出所所长曾一峰表示，警方反锁后对张姓男子实施唾液筛检，结果呈现阳性反应。
9: 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扣车外，并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第六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犯罪及取缔违法行为，严格执法绝不宽待，以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前天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警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以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落叶开庭，今天凌晨裁定收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0: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应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漏夜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2个月，并禁止接见同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带动地方

0: 经济发展，基隆港务分公司推出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则推动节能智慧港口，全面导入智慧 LED 路灯，实现安全、节能与智慧的三赢局面。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总面积约2200多坪，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考量现阶段大规模开发时机尚未成熟，短期将以满足周边生活机能为主，引进民生零售及复合式餐饮等，补足暖暖地区消费需求。
2: 本案的基地是住山的用地，在符合低楼层的与面积的限制下，可设置商场零售业。基隆分公司规划以整体全组模式引进优业者，打造全新的复合式零售商场，来带动在地的机能升级与共创双赢。
1: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持续推动节能智慧港口，从110年起分期汰换港区3000多盏路灯，预计今年8月完工。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3: 换装完成后，每年预估会减少大概284万度的电，节省将近1000万元的一个电费，同时会减少约1327公吨的一个二氧化碳。”
1: 港务公司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土地活化与智慧建设，兼顾地方发展及永续经营，提升港区整体竞争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启动2026台湾仲夏节，串联全台13个国家风景区及18个观光圈，邀请国内外旅客畅游山海，感受台湾夏日的魅力。
1: 2026台湾仲夏节以上山消暑、下海清凉为主轴，结合全台山海旅游资源，打造专属台湾夏季的观光品牌。气象署长吕国成表示，这个夏天顺着气候走，一定可以找到最快乐的夏日旅游风景。
4: 平地35度的高温，到山上你如果去阿里山、太平山，那边的温度都是20度左右。所以呢，与其吹冷气，不如我们到山上去吹山风，不是多好嘛，对不对？那就说，那到下午我们还是很热，怎么办呢？下午当然就要到海边去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台湾的地形真的很特别，很凉，尤其到海边去，到傍晚的时候，那风更凉。所以在海边呢，你可以看风浪，你可以看夕阳，你可以看晚霞。那同时呢，我们观光署在跟地方很多结合，在旁边还有一些音乐会，还有烟火，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星空。
1: 今年也推出山海双旗舰音乐季，8月22号在台南北门游客中心前广场举办海之主场音乐会，9月12号则在阿里山牛埔仔爱情大草原举办山之主场音乐会。两场活动都将邀请人气歌手、乐团以及原名音乐人演出，并规划凉夏市集与主题展区，希望完整呈现从山到海的台湾多元夏季体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想说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南下的朋友们要再麻烦发挥多一些耐心。西武高架目前堤顶南下到下塔悠，平均时速落在20公里上下。那在堤顶北上到西址端，平均的时速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关心在国道三号的消息，国道三号的南深路一路南下到木栅路段，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往南，中和南下经过土城到树林路段，平均时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要请您留意台74线东向的18到24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从潭子一路到太原，目前车都不好走，平均的时速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台61线北上在136公里辅助路段，外侧车道有大木头掉落，我们通知。台61线北上的130到125公里房里到运里路段，路间有掉落物的情形，也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补充，在台65线北上的1.2公里过了新庄一路段，外侧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发生，我们通知。台16线东向在0.6公里浊水路段呢，这边传出有3部自小客车以及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对向车道是调拨可以通行，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通过。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您知道吗？未注意车前动态，长期名列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前几名。许多追撞事故的发生，不是车速太快，而是驾驶人没有持续注意前方路况变化。
2: 开车时，无论是低头看手机、操作导航、与乘客聊天，或是一时分心，都可能错过前方车辆减速、停车或行人穿越的关键时刻。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4条第3项规定，驾驶人驾驶汽车应注意车前状况及两车并行之间隔，并随时采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3: 预防事故其实不难，只要养成专心驾驶的习惯，眼睛看前方，双手握方向盘，不分心不抢快，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就能够大幅的降低追撞风险。行车多一分专注，道路多一分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到10点。目前路况的部分，在国道1号北上189公里，是在王田路段。

看这里有事故车，并且它在这个事故的后方呢，是在190公里的位置是有散落物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当心。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目前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94.4公里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呢，这边中间外侧车道更正，外侧车道是有施工进行当中，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钟。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往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呢，是在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行隔音墙的施作工程。另外则是在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8到24公里是潭子到太原路段，这边车多速缓，请小心驾驶。那接着是在台74线双向从14到37公里哦，中清到雾峰路段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做短暂的封闭，是要进行这个路灯修复的工程。那在台16线往东是往这个集集的方向，在 0.6 公里的地方是在浊水路段有发生三台小车、一辆货车还有一辆机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调拨对向的车道去通行。那请您就是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行驶，因为那边路比较窄一点，所以目前可能有一些堵车的状况，那如果说可以的话也可以提早绕道行驶，改道行驶哦。好，那在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0到125公里房里到院里路段呢，路间有掉落物的部分，在公路局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接回一个好消息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方向呢，在潭子到太原路段18到24公里这里目前原本车流比较大的状况已经得到疏解了。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那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当心。一起来听今天第一首歌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这一首是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的地方是在王田路段，故障车的部分还没有排除的状况。那么它后方的散落物呢也持续在处理当中。接着是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一样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接着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哦，省道台16线是这个往东。是往吉吉的方向，在 0.6 公里的地方是这一个是这一个路段是在这个原吉路这个路段这边目前是有事故的状况，所以有造成塞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小心行驶。好，那么接着是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 10.9 到 11.2 公里是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要进行这个隔音墙的工程哦。那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所以如果您会在晚上路过台74线这个路段的话，要请您多加留意了。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在14到37公里从中清到雾峰路段，也会是在晚上9点的时候在内侧车道进行这个路灯修补的工作，路灯修复的工作，所以会短暂的封闭，那也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接着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30到125公里房里到院里路段呢，路间是有这个散落物的部分，请大家也是要小心留意哦。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请您也是小心行驶。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的话，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

0: 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只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还没完全退休嘞哦，而且哈、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哈、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嘞。你莫叫醒哦，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呐，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吼、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哦，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哦，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署长啊，你的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袂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哦，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署长吼、哦，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署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3公里新竹路段目前车多速缓的状况也还是持续当中，车速大约是落在35到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北上在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这个施工呢会进行到明天中午12点哦，那就要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了，就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的部分。好，那么接着是省道，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行隔音墙的施作工程，那也会依照这个施作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国道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行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所以也会短暂的封闭车道的部分，也是要依现场指挥行驶哦。好，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请您多加留意。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咱做阵来听这条王世贤的老记达。

0: 条歌是王世贤的老吉他。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车多速缓，车速不到30公里。接着是帮大家预告一下这个待会儿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这个工程是晚上的8点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接着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10.5公里是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一样是晚上8点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那目前还有一个正在进行当中的，则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94.4公里到192.3公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边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了，会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好，那么接着是省道路况的部分哦，在台16线呢，往东是往这个集集的方向，是在南投民间乡这边浊水路段呢，有3台自小客车、1台货车还有机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也调拨了这个西向的车道，也调拨是往民间这个方向的车道啦。那所以要请这个南投民间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多加一点耐心，目前还持续在处理当中。接着有两笔的好消息，是台61线呢，北上在165公里深港路段内侧有狗狗的部分已经得到排除了。另外则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6公里，在扶助这个路段外侧的车道有大木头的这个情形，散落物的部分也已经排除了哦。那么提醒大家，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的这个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晚上9点的时候会进行隔音墙的工程。另外则是在这个台74线的双向14公里到37公里呢，会在这个37公里是有这个封闭的部分，也中清到雾峰有封闭的部分，请大家要注意哦。
1: 农民退休除金条例修正公布，本次修法两大重点包括政府提缴负担比例提高至60%，以及扩大纳入参加劳保国保的实际从农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鼓励农民及早累积退休保障，政府持续优化农民退休除金制度。劳保局农民保险组组长温秀珠表示，过去农民退休除金是由农民与政府各负担50%，在共同提缴总金额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分担比例加码，意味着农民的荷包负担减轻，但未来的退休保障维持不变，实质减轻农友

0: 的经济压力。
1: 那这次修法之后，调整为农民负担40%，政府负担60%，那并追溯到115年的1月1号起适用。
0: 本次修法也打破过去只限农保被保险人才能提缴的限制，自115年8月1号起，只要符合未满65岁、未曾领取相关社会保险老年给付、参加劳工保险或国民年金保险，且无雇主依法为其提缴劳工退休金的实质从事农业工作者，或农业经营具备一定规模以上等条件的农民朋友，也能自愿参与提缴农退储金。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宜兰一对身心障碍夫妻涉嫌凌虐3个月大的儿子，男婴住院期间还外出泡汤游玩，男婴不幸死亡，一审法院以凌虐致死将夫妻判刑，丈夫上诉请求轻判，高院今天减轻改判9年10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23岁被鉴定有轻度智能不足的吴姓男子和34岁患有中度智能障碍的妻子，婚后生下2名儿子。长子因为被通报家暴，另行安置寄养；次子出生3个月就因遭凌虐死亡。检警查出，妻子前年单独照顾男婴时，因不满男婴哭泣，又气愤丈夫沉迷直播主，涉嫌多次殴打及抛摔男婴，导致男童受伤。丈夫更因下班后不满男婴哭泣重摔，导致男婴瘫软抽搐，紧急送医住院。夫妻俩在男婴住院期间还外出泡汤游玩打卡，几天后男婴伤重不治。一审法院审理后，考量两人属于身心弱势，本件是社会家庭悲剧的缩影，依凌虐致死罪将丈夫判刑11年，妻子则因凌虐幼童遭判3年4个月。丈夫上诉的二审认错，表示悔意，请求法院轻判。高院审理后也酌减改判9年10个月。
4: 吴先生有后悔吗？
5: 刑度变轻了，有觉得开心吗？
4: 我喜欢虐待小孩。
3: 至于妻子部分，因检辩都没有上诉，先前已经判刑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健康币最快9月上路，国健署规划第一阶段，包括健检、癌筛、疫苗接种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健康币可以兑换奖品，像是超商茶叶蛋、鸡胸肉、无糖茶等等健康相关的食品为主。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国健署规划健康币第一阶段，包含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筛检、3大疫苗接种、生活形态评估等4大项目，只要有做就有健康币可以拿。而外界也关注健康币可以兑换哪一些商品，署长沈金芬透露，4大超商都有意愿，第一阶段规划可以到超商兑换茶叶蛋、无糖茶、鸡胸肉等健康的食品为主。
7: 现在还是会比较以健康食品为主，第一阶段啊，那当然就是说后续的部分我们会再考虑更多有意愿的厂商，也不排除一些比如说健身房啊，或者是运动中心啊，或者是医院这样子。那第一阶段上路，我们希望它稳健上路，而且换的物品的话，货品奖品的部分是民众实用而且符合健康的商品。对，所以比较会是以便利商店可以换到的一些健康相关的食品为主。
6: 健康币有望在今年9月上线。沈金芬说，健康币 App 已经优化完成，与资讯处、健保署完成对接，目前持续招募外部厂商洽谈合作行销方案，将陆续对外公布。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李尤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

0: 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2: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1: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季端啦。
2: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1: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2: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1: 哈，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2: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欧一记啊！
1: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2: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2: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就不是这段啦。
3: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4: 国道路况
5: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这个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素林，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素林晚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先跟各位驾驶朋友通知一个施工，这个是要长会做到明天的中午。那这个施工的话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 194.4 到 192.3， 也就是过了彰化系统沿线到和美路段。目前这个路段呢是封闭外侧的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那就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再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时候呢，再稍作留意。那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呢，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一北向230.1到225.9，过了西罗路段内二车道，会进行一个路面的跑步工程。另外一样是在晚上的8点钟，在国道四号的西向10.8到7.5，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神冈路段呢，也是封闭内二车道，会进行路面的跑步工程。另外呢，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三北上154.7到148公里处，过了通宵路段的内三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步作业。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向，在223.2到225.6，大概在中心路段呢，是封闭了外侧三个车道，一样会进行的是路面跑步工程。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西向，在15.6到13.9，也就是大概在后峰路段呢，则是晚上会轮流封闭车道来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所以尤其以国道四号西向的施工啊，要请大家再留意一下相关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位置。另外呢，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在国三北上207到203，过了乌日沿线到快关路段的内二车道，会封闭进行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今天晚上的施工也比较多一些，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依照现场牌面还有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过。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

0: 司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谢谢苏玲，谢谢。
0: 谢谢，
1: 拜
0: 拜。
1: 拜。好，那么，刚刚国道施工的部分，苏玲有帮大家做一个说明哦。待会儿我们会持续帮大家会诊，那并且定期的通知，应该说广播给大家，让大家可以有做好应变这样子。那也有接获到这个省道的好消息，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30到125公里，坊里到苑里路段路肩掉落物的部分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了。接着是在台16线往东，是往这个吉吉的方向，在0.6公里的地方，是浊水路段有3台4小客车、1台货车跟机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是调拨了西向，也就是往这个民间方向的车道让大家通行。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民间路段这里呢要多一点耐心等待了。好，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3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请大家多加留意。这一首是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一起来听。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呢、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 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持续帮大家做这个夜间施工还有目前路况的会诊哦。在国道三号北上 194.4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已经在进行了，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个路段是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情况还是持续当中，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接着是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会在晚上8点的时候进场。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也是晚上8点钟进场。接着在省道部分有好消息，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143.7 公里，大安二路段的外侧车道原本有轮胎皮的情况已经得到排除了，那可以放心通行咯。另外则是在这个台16线往东，是往这个吉吉的方向0.6公里的地方，是在浊水的路段，

有三台自小客车、一辆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呢是雕波西向，也就是往民间方向的车道去通行，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那这里有可能车速就会比较慢了。那目前虽然是已经下班时间，但天色也比较昏暗哦，请大家路过这边的时候也多加留意哦，这个持续在处理当中。那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车道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路灯损坏的修复工程，所以会短暂的封闭车道哦。那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是西屯二到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有隔音墙的施作工程，那也会依照现场施工的这个情况去进行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的部分，再请大家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请大家要多加留意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Machine Gun Kelly 的 Vampire Diary。

这一首是 Machine Gun Kelly 的 Vampire Diaries。 好，那目前在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3号北上 194.4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那路网图上面，国道1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一样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接着是在这个待会儿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待会儿晚上8点钟要进场的施工有两个，分别是国道1号北上在 230.1 到 225.9 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

到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省道的部分要特别留意的是，台16线是在这个南投民间乡路段的部分哦，往东呢是往吉吉的方向，在 0.6 公里的地方，浊水路段有三台自小客车、一台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那是调拨了西向车道，也就是调拨往民间方向的车道去让大家通行。那这里呢，这个路段也请大家要多加留意，可能会有拥塞的情况，再多给这个公路段一点耐心。好，那么接着是在台74线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在往东10.9到11.2公里，是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隔音墙的施作工程，也会依照工程进度去封闭或者是管制车道，在一线场指挥行驶哦。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哦，是双向14到37公里，是从中清到雾峰这边双向的内侧车道，晚上9点钟开始会进行这个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所以有可能会短暂封闭车道，这里也是要请大家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了。好，那么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热心，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58分，那我们一起等待待会儿的晚上8点钟警管全国路况会诊。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经过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车安全。国一南下的37.2公里过了泰山转街道，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同样是工程消息，在国三北上的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田寮跟中寮隧道的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16线东向的0.6公里浊水路段呢，传出三部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机车的事故，现场是调拨西向的车道可以通行，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小心通过。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的298公里七股路段三角锥掉落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同样是掉落物，在台82线东向的15.4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物的情形。台66线更正是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职业棒球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在网络买棒球比赛的门票，一定要特别注意，诈骗集团会惊有门票要来卖你，等到你汇款了后，伊人就无去啊，你就摕无票。所以其昌伫遮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若想要买棒球比赛的门票，千万唔通伫网络面顶。甲来路不明的人乌白买，你爱真注意诈骗集团，实在是真可恶。如果你若想要知影搁较济，要安怎预防诈骗，麻烦你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或者是下载警警服务的这个 APP， 你甲点入去打诈仪表板，就会当了解到歹人上新的诈骗的手法，提高警觉，卖予诈骗集团骗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持续当中，那么这个会进行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车多速缓，车速约是落在35到40公里左右。那么国道一号北上呢，在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已经进场在进行了。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哦，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9点钟的时候要进场的这个国道夜间施工，也帮大家做一个整理。

是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5.6到13.9公里。过国姓这个路段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要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在154.7到148公里，苑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坡路面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以上三个路段呢，都是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那么在省道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哦，是在这个台十六线的部分哦，台十六线往西是在0.6公里的地方，南投民间往东，不好意思，往东是在0.6公里的地方，南投民间乡的这个浊水路段有三台自小客车、一台货车还有机车的事故，那所以目前呢是采这个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路过这个浊水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了。接着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0.9到11.2公里是雾峰的方向，西屯2到西屯3路段呢是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晚上9点会进行隔音墙的工程哦。那么另外在台74线双向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也是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短暂封闭进行这个路灯损坏的修复工程。在市区路况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请您多加留意。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金志娟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这一首是金志娟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在国道三号北上 194.4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哦。那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在新竹路段，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一样是车多速缓的情况，车速大概落在20到30公里。那么目前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则是国道1号北上 230.1 到 225.9 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那提醒大家在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有三个路段，分别是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5.6 到 13.9 公里，过国姓这个路段的路面有维护的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3号北上 154.7 到 148 公里，苑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3号南下 223.2 到 225.6 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以上三个路段都是晚上九点进场，持续到明天凌晨明天早上六点钟的这个国道夜间施工。好，那么接着在省道部分，台十六线往东是往这个集集的方向，在 0.6 公里的地方浊水路段呢，在这个浊水路段呢有三台自小客车、一台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所以调拨了这个西向的车道去通行，采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那这个路段如果比较塞的话，

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了。那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 10.9 到 11.2 公里，这边呢是往雾峰方向的西屯2到西屯3路段哦。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要进行这个隔音墙施作工程，是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从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的双向哦，会在内侧车道呢进行这个短暂的封闭，那因为要进行的是路灯修复的工程，时间一样是从晚上9点开始哦。

0: 现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现场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9: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0: FM 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三号在北上 194.4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30.1 到 225.9 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那么在这个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那也先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哦，有下列三个路段，分别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5.6 到 13.9 公里过国姓这个路段呢有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在 154.7 到 148 公里院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23.2 到 225.6 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以上这三个路段呢是晚上九点的时候会进场的夜间施工，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么接着来关心这个省道的路况部分哦，在这个台16线往东是往集集的方向，在 0.6 公里的地方是浊水路段有三台自小客车、一台货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那么采单线双向通行目前还持续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请您路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国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会在待会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

隔音墙施作工程，施作的车道是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也会依照现场施作的状况呢，去封闭或者是管制车道，再请您依现场指挥行驶。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

这一首是 Lady Gaga 的 La Vie en Rose。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哦，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194.4 到 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30.1 到 225.9 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哦，有接获到一个消息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是往彰化的方向 27.5 公里在太平路段之前外侧车道有一包的掉落物，那已经通知公务单位协助前往处理了，请各位驾驶朋友行驶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当心哦。那么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待会晚上9点钟的时候会进行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接着是在台74线双向从14到37公里双向的部分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车道会在晚上9点的时候短暂的封闭去进行路灯损坏修复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好，那么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国道4号往西是往清水的方向哦，在这个 15.6 到 13.9 公里后峰路段车道轮流封闭进行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会是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请大家多

家留意哦。好，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王大文的《美丽》。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洽新畜牧场去年爆发非洲猪瘟，检方依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起诉猪农陈姓父子。台中地院今天一审宣判，分别判处两人1年6月、3年徒刑。请听报道。台中地检署调查洽新畜牧场陈姓猪农与儿子未依规定上传真主厨余照片及燃料申报至环境部系统，去年10月10号起畜牧场猪只陆续大量死亡，陈姓父子却未通报疫病，只有自行投药，并将部分死猪交由业者清运，甚至将可能染疫及未予停药期的猪只运往大安区肉品市场拍卖。检方依伪造文书、诈欺取材、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台中地院一审判决陈姓父亲1年6月、儿子3年，全案还可上诉。台中地院

0: 行政庭长黄玉绮说，
1: 被告陈瑞堂部分就长期上传不实厨余蒸煮照片，触犯行使业务登载不实准文书罪，就未据实申报厨余再利用数量部分，触犯废弃物清理法申报不实罪，就隐瞒疫情将染疫的猪只送往拍卖，触犯共同诈欺取财罪，就上述有期徒刑部分合并定应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0: 检方另外起诉陈姓父子短报死亡猪只，涉嫌委托非法业者处理废弃物部分，则因罪证不足判决无罪。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中市大雅区今天凌晨发生疑似毒驾肇逃案，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连撞两车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凯他命及毒品咖啡包，全案依毒品罪嫌侦办。请听报道。台中市大雅警分局28号凌晨临时许获报，大雅区中清路四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据了解，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清路四段内快车道往沙鹿方向行驶，追撞同车道一辆由蔡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失控在撞上停放路边的自小客，随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毒品，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大雅警分局六堡派出所副所长林景峰说，
2: 警方于肇事车辆发现驾驶座左扶手旁疑似毒品黑大面毒品咖啡包，经进行检测呈现黑大面阳性反应，将通知肇事车主到案说明并厘清案情。
0: 大雅警分局强调，毒驾林中任将持续加强查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南投县埔里镇一名女子涉嫌将民众放置在家门口的冷气机载走变卖，失主报警后，原警调阅监视器迅速锁定涉案人身份，目前已追回部分赃物，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报道。
3: 埔里警分局在7月27号下午2:30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放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包含室内机及室外机，都被人擅自搬走。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并展开查访，很快掌握涉案许姓女子身份。经查，许姓女子涉嫌将冷气机载往埔里镇一处资源回收厂变卖。埔里警分局爱兰派出所所长潘以亮说，
4: 室外机目前已返还失主，后续将通知许女到案说明，并协助搬运人员是否涉及刑事责任，将事通知到案厘清案情后，报请检察官一并侦处。
3: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擅自取走他人财物，即使误认为是废弃物，也应先向所有权人确认，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侵害民众财产案件将积极查处，依法就办，维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气人多，台湾东南部及金门、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FM 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夜间国道的施工部分哦，在帮大家做一个会诊跟提醒，那是国道三号北上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待会儿晚上9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部分，有三个路段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5.6到13.9公里后丰路段有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54.7到148公里苑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哦。那么晚上10点钟要进场的夜间施工，则是国道三号北上207到203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有泄水孔的清理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在省道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提醒，在台16线往东是往这个往吉吉的方向，在南投民间乡的浊水路段呢有三台自小客车一台货车还有机车的碰撞事故，那么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并且目前才单线双向通行，请您路过这个路段多加留意。那么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27.5公里太平路段之前外侧有一包掉落物的部分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呢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外侧车道外侧路间的隔音墙施作工程，那么也会依照施作的进度去封闭或者是管制车道，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车道会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要进行哦，请大家多加留意哦。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江蕙的《灰胖》。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FM 九十四点五，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90.4公里，路网图上显示，在王田路段这边是有交通事故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里的话，要多加留意。接着，在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待会晚上9点钟的时候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分别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5.6到13.9公里后丰路段有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在154.7到148公里院里到通宵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国道三号南下，在223.2到225.6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晚上十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提前帮大家做一个提醒，国道三号北上在207到203公里是乌日到快关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台十六线往东是往南，是往那个南投集集的方向哦，在0.6公里的地方浊水路段有三台自小客车、一台货车、机车的事故，那么采单线双向通行，这个事故是都还没有接获到就是排除或者是可以顺畅通行的消息。那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了解目前这边路况的话，那也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可以提供即时路况给我们哦。好，那么在这个其他省道的部分，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0.9到11.2公里是往雾峰的方向，从西屯2到西屯3这个路段哦，会在待会晚上9点钟的时候进行隔音墙设置的工程，所以会依照施工的状况去封闭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哦。那么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从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车道也会进行这个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是从晚上九点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那么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请大家多加留意咯。那么提醒各位，就是土方的这个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的驾驶朋友，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的作业已经在115年7月27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启动了。每天的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土方车的路线是这样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左转中二路，右转南横八路，再左转中南一路将南下，经过电厂东路，再接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的停等还有检查动线的区域。那环港南路上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请各位土方车的驾驶朋友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哦。那也提醒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要依循规定的路线行驶，随车也要

要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通行证，并且要配合现场的管制跟品质检核，千万不要任意的倾倒或者是中途换土。那行经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也要请大型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行人的安全。沿线的用路人也请跟土方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合规的清运可以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那就是提醒大家，在昨天开始，土方的这个收容管制措施已经开始了，请大家依照这个现场的路标指示去行驶哦。好，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

这一首是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好，接回一个最新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203.6 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侧车道呢，是有自小客车抛锚，那请各位听众朋友行驶过这个路段多加留意了。夜间施工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 230.1 到 225.9 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5.6到13.9公里后丰路段有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呢，在北上154.7到154.7到148公里苑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钟。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在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省道的部分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0.9到11.2公里的方向11.2公里的路段是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内侧车道会有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那么还有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丰原区的中正路往神冈的方向过成功路的中外侧有一台车一台机车的事故，所以是一台客车一台机车的事故部分呢，已经在这个晚上8:55的时候排除了，那并且呢已经可以顺畅通行了。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哦，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59，待会儿一起等待9点整的景广全国路况会诊以及这个新闻特写。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南下351.4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

外侧路肩事故的消息传出，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四号西向15.6到13.9公里往清水的后峰路段，这边呢车道轮流封闭，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工作。国道五号北上7到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一路到石碇交流道，外侧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因为工程的关系，现场的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再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另外是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都要麻烦您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呢，是在台74线西向的27.5公里太平前路段，稍早有掉落物情形，接获排除。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一个已经超过十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啊，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哈，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哈，我们也去看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4: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5: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啦，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的权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4: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5: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还是聊天室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基于好奇心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

0: 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个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啊。
1: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0: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的，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啊，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只要青少年我们会约集跟公庙的公主，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1: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诈骗集团利用社群网站发文，营造海外打工高薪又轻松的假象，等你出国之后就限制行动自由，要求你做违法的工作。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封杀诈骗集团出局，小心各种诈骗变化球，我们一起挥出人生全雷达。
2: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过埔盐系统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5.6到13.9公里后丰路段的路面有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在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国道三号北上在154.7到148公里院里到通宵路段内侧

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23.2 到 225.6 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请大家多加留意。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隔音墙工程已经开始了，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的路段呢，会在这个晚上9点钟的时候，那目前已经进场开始了。内侧车道会暂时封闭进行这个路灯损坏修复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请大家多加留意。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坏的空房间。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明天今天跟明天的天气概况。预报员晚安。
3: 主

0: 生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的话，哈进跟吹东南风，天气形态跟今天蛮类似的，那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所以在东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中南部跟花莲可能会有点零星的降雨，而午后的话，在西半部地区跟宜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山区的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一点，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3-35度，特别是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比较闷热，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日报员，谢谢。好，晚安，拜拜。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也还是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哦。好，那接到最新一个消息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03.6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这个事故呢，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可以放心通行咯，恭喜大家。好，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5.6到13.9公里后丰路段有路面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国道三号北上在154.7到148公里院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是有跑铺路面工程的。国道三号南下在223.2到225.6公里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了。那么待会儿晚上10点的时候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先帮大家做个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207到203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那这个工程晚上10点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设置的这个工程。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所以会暂时性的封闭，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要多加留意咯。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请大家多加留意这个路段。好，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Yoasobi 的向夜晚奔去。

这首是 YOASOBI 的《向夜晚奔去》。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 230.1 到 225.9 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步路面的工程哦。那目前呢，在后方，也就是从这个231到230公里这里呢，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时速大概落在50公里左右，那请您路过这个路段再多加当心。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7.5 公里，神冈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一样的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 15.6 到 13.9 公里，后丰路段呢有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207到203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呢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会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国道三号北上154.7到148公里，苑里到通宵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 10.9 到 11.2 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依照现场施作的状况去封闭或者是管制车道。那么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呢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内侧车道有路灯修复的工程，会短暂性的封闭，请您再多加留意。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妈木的 Love。

0: 景广新闻。
1: 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国防军司令、法库兹上将相互赠勋，表彰两国军事合作深厚情谊，并展现持续深化双边国防交流的坚定决心。郭立雄指出，相信未来在法库兹的支持下，两国国防合作将更臻紧密。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驻代表处。外交部今天表示，在接获巴纽政府通知后一周内，已正式停止在现货市场进口巴纽的液态天然气，也将是巴纽政府后续回应滚动式调整因应措施。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巴布亚纽几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布声明，片面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对此表示，外交部严正抗议且不接受巴方片面决定，并持续设法与巴纽政府沟通。
3: 我方目前呢已经盘点我对巴纽的依偎跟农业相关的元素规模，以及对该国 LNG 的购买额度，并已正式的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的天然气。那么我方目前你继续提供各项援助，尤其是在维持医疗转诊服务跟台湾奖学金方面，以彰显我方合作的意愿。至于后续会是不是援助，我们将是巴纽政府对我方的回应在做滚动式的检讨。
2: 林昭宏强调，若巴纽政府后续采取进一步不利我方措施，台湾方将持续洽请理念相近国家，适时为台发声，争取国际支援。针对此案后续发展可能情境，外交部都已严密因应对策，但目前方案内容暂时不便对外透露，将自适当时间再跟外界公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正值日本脑炎疫情高峰，国内还爆出今年第一例死亡案例。桃园70多岁妇人无力嗜水发烧，住院一周合并呼吸衰竭

0: 死亡。医调发现，夫人住家附近有水稻田、溪流等病媒蚊高风险场域。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两例日本脑炎病例，都在桃园，其中一人死亡是住在桃园区，而另外一名50多岁的男子是重症，住在大园区。两人共同点就是住家活动地点附近都有水稻田和溪流。外界关注今年累计10例病例，其中6例都在桃园，是怎么回事？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2: 卫生局有去做相关的一些医调啦，那目前并不认为说有一些群聚事件的一个发生。那因为确实今年桃园区的日本脑炎的个案确实是比较多，所以呢也有召开专家的一个会议。
1: 专家会议建议家长务必带幼儿接种常规的日本脑炎疫苗，也请民众避免在清晨或傍晚到病媒蚊多的高风险场域，如果常出没在这些区域，务必做好防蚊措施，也建议评估自费施打日本脑炎疫苗。桃园市府也跨局处动员盘点猪舍、鸽舍等高风险场域，并与赛鸽协会等民间团体合作，协助挂灯诱捕三斑加蚊，减少病媒蚊的密度，降低感染源。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八仙城爆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四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需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目前在这个路况的部分是国道一号北上 230.1 到 225.9 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那也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造成后方从这个231到230公里

这边大概一公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时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好，接着是在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一样的是在国道4号部分往西清水的方向，15.6到13.9公里，后丰路段有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207到203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这边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工程。那持续往北，在国道3号北上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国道3号北上在154.7到148公里，154.7到148公里，苑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3号南下在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呢，外侧三个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好，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肩呢，已经进行这个隔音墙的施作工程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这个工程也会依照现场施作的状况去管制或者是封闭车道，也要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在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的车道会因为要进行路灯损坏修复的工程，所以会短暂封闭。那么时间是从这个晚上9点持续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再请您多多留意。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魏佳莹的《航海家》。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30.1到225.9公里西罗到北斗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呢，后方是造成回堵的状况，大约1公里，那目前车速大约是落在15到20公里左右哦。那这边是看起来比较塞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再多加一点耐心了。那因为是内侧两个车道在跑铺路面哦，所以应该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那假设说真的有比较赶时间的话，会建议提前就是改道行驶。好，那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哦，15.6到13.9公里后丰路段呢，后丰路段这边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大家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好，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07到203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会在晚上十点的时候进行泄水孔的清理作业。持续往北，国道三号北上在194.4到192.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54.7到148公里苑里到通宵路段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哦，请大家再多加留意这个路段，因为是内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虽然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那么严重的车多拥塞情况，那可能是因为车子比较少的关系，所以大家路过这里还是多加留意有施工哦，而且施工范围比较大，是内侧三个车道。国道三号南下是223.2到225.6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在台74线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哦，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并且呢会依照现场施作的状况去管制或是封闭车道。接着在台74线双向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呢，内侧车道会进行这个路灯损坏的修护工程，持续到明天早上5点钟，所以会有短暂性封闭车道的状况，再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咯。好，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再多加留意咯。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伍佰的《台湾这则》。

这一首是伍佰的《台湾》，这则感觉很嗨耶，好想要听看看现场哦。好，那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230.1 到 225.9 公里，西螺到北斗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这个路段看起来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再请大家多一点的耐心，后方回堵大约是一公里左右，那时速大概是落在十公里这样子，这边确实会比较慢一些，那请大家再多加一点耐心了。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7.5公里，神冈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一样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5.6到13.9公里，后丰路段有路面维护的工程哦。那这个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大家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207到203公里，乌日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泄水孔清理的作业，那这个工程会是在待会晚上的10点钟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持续往北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 194.4 到192.3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54.7 到148公里，苑里到通宵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在 223.2 到 225.6 公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是有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再请大家多加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10.9到11.2公里，西屯2到西屯3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有隔音墙施作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再来是台74线的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路段，这边双向呢内侧车道都是有路灯维护的工程，所以有可能会短暂封闭车道，再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育才街的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警管，可以拨打警管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同时呢，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57分，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将会有

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馨，空中奇缘，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咯，拜拜。那送上最后一首歌是落日飞车的 I believe you。

按不条十点，不管你是睡不落，也是堵不掉。提亚扎犯超给亚，都穷好了食堂，警察广播天台，大家好，我是姜丁。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65.2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外车道传出小客车、大货车以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回堵了大概2到3公里左右，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事故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所以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发挥多一些耐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南下7.2到8公里，过了五堵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还有过乌土隧道到石碇交旗山端，内侧车道有红色的掉落物。以及东向的31.5公里，靠近旗山端路间事故的消息传出。省道部分，在台九线的双向159.2到159.813号隧道工程进行，现场采取机动管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

必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十五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来自 Control T 的歌，为我留的光。10:12，
1: 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啊、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啊，
0: 好，上线咯，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23，国道1号北上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内线外线车道，哇，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这不好走啊，目前那边速度非常缓慢，最近好像事情又多起。

的哦。你看今天强震熊本，哇，我想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地震这件事情最能感同身受，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希望一切都好。那还有在台湾我们自己要注意的，就是最近 COVID-19 呢，它又起来咯。这首歌好乐团，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

10:17，在国道上面呢，有些路段要注意一下哦，速度比较慢一点。包含了就是国道1号北上竹北过后到湖。

哦，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关西前，哦，这边速度也是40公里左右而已。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嘉义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

可口可乐，这首歌叫做《这个地球的延续》。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黄美珍的《我就喜欢这样》，记得路况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长传。张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环境随着东南风，水系上还是比较多一点，在东南部不定时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在北部、中南部还有花莲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西半部地区跟宜花山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的会比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桃园以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外出请记得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夏季新冠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的重症个案。南部8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提前到8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游洛晨报道。
2: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8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3: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八月下旬到高峰会稍微提前1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2: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3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总统杯2026年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日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本次竞

0: 在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五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1: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0: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三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查获老牌玩具商华山玩具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私自制造贩售具有杀伤力模拟枪，经全台搜索查获400多支模拟枪及枪管，并将负责人具体到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将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众安全，政府从1994年开始，先后将模拟枪及枪炮主要零组件纳管，未经许可制造贩卖，最高可处10年重刑。宝山总队获报，老牌玩具商华山文具贩售负责人明知模拟枪可改成具杀伤力的枪支，却从去年起私自在自家厂房制造散弹枪等模拟枪，随后透过实体店面和网络通路对外贩售。警方搜证后前往华山厂房门市搜索，当场查扣模拟枪及已经贯通的枪管。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彦说，
4: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同步搜索嘉义总公司、屯货仓库及全台直营门市经销商共26处，查获模拟枪264支，以贯通金属枪管等枪炮主要组成零件202支，并成功拘提公司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到案，成功瓦解假借合法玩具枪公司名义非法产制及贩售模拟枪与真枪零组件的犯罪网络。
3: 检警将查扣模拟枪送警鉴定，符合政府公告查禁模拟枪的要件。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也认定犯性负责人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为了防治犯罪、净化治安，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治安顾虑场所临检扫荡。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专案第二季成果，除了未免同仁辛劳，也要求落实勤务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记者进捷报道。
5: 桃园市警局第二季雷霆除暴专案期间，共动员警力4682人次，查获各类案件12583件，12128人，当中包括组织犯罪46件，120人，非法枪弹23件，24人。另外查获枪械26支，子弹175发，各级毒品1568件，1507人，查扣毒品总毛重47931.3公克。桃园市长张善政在警察局长廖恒玉和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等人陪同下视察展示成果，表达高度肯定。
6: 毒品尤其毒驾造成社会危害，所以我们雷霆除暴专案更加强力道。第二季的我们查械的这个枪支、毒品跟帮派数量都比上一次的有增加，表示说我们加强查缉力道是有效果的。
5: 打诈成果方面，桃园市警局第二季精进全国打诈行动专案期间，共查获132件，犯嫌152人，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290万元，气货诈欺通缉犯546人，并将持续掌握整体诈欺犯罪趋势，加强防治查缉。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2: 有网络社群流传，嘉义东石海之下活动期间，疑似有货车违规载客及快速道路路肩违规停车等影片，引发民众关注。为此，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表示，影片内容如经查证属实，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相关规定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记者周佑谦报道。
7: 嘉义东石海之下焰火活动吸引大批人潮，约有7万多名游客到场观赏。埔子分局除了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外，也持续加强取缔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包括酒后驾车及影片小货车载客存在安全的疑虑。 嘉义县警察局埔子分局第五组吴文南组长说，
8: 货车车斗违规载客，不仅违法。

0: 道交条例三十条，一旦发生紧急刹车或交通事故，将造成乘客大量伤亡，另快速道路路肩系供故障车辆、紧急救援及执行车辆使用。一般车辆任意停放，不仅影响其他用路人视线及紧急救援通行，也增加事故发生风险。
1: 埔子分局呼吁民众参加大型活动应该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一时的便利而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基隆港务分公司推出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则是推动节能智慧港口，全面导入智慧 LED 路灯，实现安全、节能与智慧的三赢局面。记者杨欣报道。
3: 东暖新村北侧土地招商案总面积约2200多坪，基隆港务分公司主秘林建明表示，考量现阶段大规模开发时机尚未成熟，短期将以满足周边生活机能为主，引进民生零售及复合式餐饮等，补足暖暖地区消费需求。
4: 本案的基地是住商的用地，在符合低楼层的与面积的限制下，可设置商场零售业。基隆分公司规划以整体全组模式引进优质业者，打造全新的复合式零售商场，来带动在地的机能升级与共创双赢。
3: 另外，台中港务分公司持续推动节能智慧港口，从110年起分期汰换港区3000多盏路灯，预计今年8月完工。台中港务分公司主秘陈素芳说：“
5: 换装完成后，每年预估会减少大概284万度的电，节省将近1000万元的一个电费，同时会减少约1327公吨的一个二氧化碳。”
3: 港务公司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土地活化与智慧建设，兼顾地方发展及永续经营，提升港区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一能量，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他是魏如云，这首歌叫木，木头的木。还有刚刚呢听到的是浅提乐团，那是宫北出几故位。国道一号在北上主线了，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林口路段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道。那林口B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国一的南下 21.6 到 23.6 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国一北上 88.6 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呢，这是在国三哦，你这边是在台64线，你要接过来中和交流道的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国道一号南下 7.2 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情形。还有国一北上 265.2 公里这边接近嘉义交流道的中间外侧车道哦，更正哦，全部啦，中间内侧外侧都是有受到这个小客车、小货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的影响，所以经过的话呢，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哦，速度上是比较慢一点的。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啊，南下这边是在永康路段，哎，时速不到40公里，这个路网图上显示的一个状况，有经过的时候注意啊，基本上施工只剩外侧可以走，所以速度慢就也蛮合理的。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李嫣的作品，你就开始。

0: 一颗的星星，一颗一颗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在主线北上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那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向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小客车小货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中间内侧和外线车道通通受到了影响，有经过这里务必要留意一下。国一北上230.1这边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到225.9公里西螺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台64你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健康路口要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三北上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哎。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倪安东想回家，11:10。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路段这里啊，要请你特别注意，因为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喽。另外，国一北上壶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

来自老莫和满人合作，这首叫做 Home。 11:23，我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

谷区中心段的路口啊，机车自小客车的事故要麻烦你留意。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麻烦你改道喽。

邓紫棋歌曲不想回家。九六快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哎，这边速度是慢的，这看起来施工哦，只有外侧可以走，经过要注意。接下来 Summer 的歌 Home Record。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JJ 林俊杰歌曲将故事写成我们。11:42，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呢，时速不到40公里，那边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主线是风。

他是戴佩妮歌曲《下注》，11:57。国道一号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还有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原因是因为这边也有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哈。12点前，他是陈芳宇，亲爱的，待会路况之后。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0: 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7月29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还有林口B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的。国一南下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7.2到8公里，过五堵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65.2公里，接近嘉义交流道，这稍早的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呢，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过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恢复顺畅的了。哦，经过这里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好，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哦，这个要注意的是，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啊，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新北市五股区中兴路三段和新五路二段的路口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跌宕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来自 Eminem 阿姆，歌曲叫做 Without Me。 12:09，第三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继续要听到的是男让加男 Doggy 还有 MC Hotdog。

金音乐坛 Everybody's Changing 以及刚刚 Snow Patrol 的 Chasing Cars。 12:26，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但有些地方速度还是比较慢，这是国一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呢在林口41-40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Hasibo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

0: 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3: 我们都该负责任，
2: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快乐的是记不起，这是告五人的歌，还有刚刚是露露金价五桑尼。12:39，在路况的部分哦，国道1号北上呢，在

后路段，那这边是主线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或是走高架，你直接避开这一段。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比较慢，只有外线可以走哦。

拉面公子赫德克林就哥，没有新增的路况，那么施工封闭是国一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麻烦你改道。另外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这边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哦，在大概北上87公里这边，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速度很慢。薛逸丹，夕阳闪闪发亮。

薛以丹歌曲《夕阳闪闪发亮》。好了，今天陪到这喽，接下来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最后是黄雨涵跟张武的合作，歌曲叫做《Why》，在他的专辑《爱》当中。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喽，晚安，拜拜。

咱就是使得注定孤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那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重来，安尼拖到今麦，这就是惯，这就变淡，开去凊彩。我嘛是别当阻止家己要去，心头都霸座，真正是必须家己。应该可能有一天会骗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呢，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哈，林口路段，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林口 B 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请你改道喽。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哦，所以这边时速也是比较缓慢一点，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南向21.6到23.6公里过内湖，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台64街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三的北上84.7到81.5公里，关西前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

0: 广州街17号景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肝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9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啊。虽然说感觉昨天啊星期二呢，好像发生了很多啊让大家觉得很伤心很意外的事情哈，对不对？但是毕竟啊在这个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应该都还算是平安稳定吧。那么就继续这个保持这个愉快轻松的心情，平常心的心情，再度过新的一天咯。来到星期三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事实上呢好像没有什么一个心情转换的节点，对不对？那就在这个时刻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开车，换个心情，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就由奕勋接下主持棒，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他们是 BE:FIRST 带来的歌曲叫做 Missing。 昨天呢、这个接近傍晚的时候哈、突然看到这新闻呢，说哇，这个日本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哇，真的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哈、当然也不要忘记啊，台湾其实也是处于多地震的这个地震带，对不对？这个礼拜天的晚上才出现过这个小地震，而事实上在星期一啊，这个好像在南部地区啊也有这个这个轻微的地震，对不对？所以随时做好防震的措施啊，然后地震来的时候趴下掩护稳住，希望各位朋友们每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国道一号南下21.6到23.6，内湖地区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

来自 Ozone 的幻君还有哲言带来的歌曲可以先听我说1:16啊，目前这个要跟你说说道路上面状况呢，道路上面状况一路稳定了哈，但是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哈，在国一北上的230.1到225.9，西罗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会到6点钟。那国道三号南下的223.2到225.6，中兴系统到中兴，哎呦，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刨铺工程了哈。啊，接下来是往北的方向啦，往北呢207到203，乌日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啊，继续往北，北上的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施工，会直到今天中午哦。啊，北上的154.7到148，苑里到通霄，哎呀，这里变成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了哈。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内侧响两线车道哈有刨铺的工程在进行。啊，一样在中部地区哈，看到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这里是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啊，那双向呢，也就东西双向哈，14到37公里啊，中清到雾峰，这个可能会看到内侧车道有短暂性的施工哈，这个进行路灯的损坏修复，不会占用到太长了哈，这个14到37公里，总共20几公里啊，说全部都在占用内侧车道吗？其实也没有啊，但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你可能走着啊，内侧车道会有这个点状的一个施工，要麻烦你要小心闪避喽。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Boom 怪物星人。我们是一个四人的团体带来的歌曲，叫做年轻是一种罪，1:25。目前看到在省道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主线车道都在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台北市齁，留意一下啊，因为有这个执行三星国小人行天桥的一个拆除作业啊，在光复南路从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呢从信义路到光复南路啊，这几个路段都是管制通行的齁，会到清晨6点钟。这个要麻烦你提前变换一下车道啊，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改道行驶就 OK 咯。来自公馆青少年990次恋爱。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哦，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心疯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

0: 你看，刚刚远景道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

时间凌晨的1:33，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气温大概都是25到28度，还算舒服了哈。可能因为这几天呢，有点下午后雷阵雨的关系啊。昨天呢，事实上在部分的北部地区、部分的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下午后雷阵雨哈。清晨呢，还是比较凉爽一些，但是到了白天呢、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是逐渐增强的影响了，各地都会慢慢转趋为高温稳定炎热的天气啊，像是。在台北市呢，还有在部分的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今天有部分地区哈，都是发布了高温资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这个今天哈，事实上呢是吹东南风的风向，所以呢哈，这个如果会下雨的话，以东南部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清晨呢、啊，在北部、中南部地区、花莲哈、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哈。那么虽然说呢，到了白天哈，这个各地午后雷阵雨的一个情况应该会比昨天甚至前两天呢来得缓和一些，但是如果你是住在山区的朋友要小心哦，对流仍然是比较旺盛的，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啊，外出随时还是携带雨具比较保险啦。那么这个至于在太平洋上面的第13号台风哦，白海豚呢它的这个距离啊还是相当的遥远哈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是在北纬 13.5 度，东经 170.7 度这个。

距离台湾呢是超过4000公里的距离之外，而且啊，未来预计的一个路径呢，可能会朝这个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哈，所以目前的预测是侵台的机会应该是不高啊，但是下一个礼拜有可能会对日本地区造成天气上面的影响，所以下周可能会去日本的朋友就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有台风会入侵，是不是会影响到航班资讯，天气状况是否会有影响呢？届时再多加留意咯。

讲到日本啊，这两天感觉好像突然啊，这个日本的新闻变得稍微多一点点，对不对啊？除了昨天有新闻，是这个地震相关的新闻之外啊，在前一天啊，朋友们应该还记得吧？这个知名的作家东野圭吾逝世了啊，事实上呢是上个礼拜就逝世了哈，但是呢家属这个选择第一时间啊先保持平静啊，过了几天沉静了几天之后再对外发布这个非常令人痛心的消息哈。啊，他是因为大肠癌逝世的。可是你知道吗？大肠癌这个癌症，根据国健署公布的112年癌症登记报告显示，啊，这个大肠癌持续位居国人癌症发生率的第二名啊。肠道哈，事实上呢是我们的第二颗大脑哦，所以啊，这个顾好我们的肠胃还是非常的重要啦。

大肠癌啊，怎么会这么的需要被重视呢？哈、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哦，大肠癌和现代人啊高油脂、低纤维的一个饮食形态息息相关，甚至呢，你可能吃了很多的加工，甚至是超加工食品啊、哦。可是呢，啊，这个大肠癌哈、啊，事实上是可以及早发现，然后呢，这个及早治疗啦哈啊。这个如果早期发现呢，第零期啊，甚至第一期哦，这个五年的存活率是绝对超过90%以上。所以呢，啊，这个到了某个年纪，哎，或者是说你可能有家族史哈、啊，或者是高风险的族群呢，该做大肠镜啊，就绝对不要 TK 了哈。可是呢，预防大肠癌还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哎，这个直肠科的医师指出呢。肠道的健康和免疫力还有癌症的预防是绝对密不可分的。既然现代人啊、这个大肠癌的这个发生率这么居高不下，那就表示要从饮食习惯开始调整咯。现代人啊常常这个膳食纤维吃不够，然后高油高盐的食物造成肠道负担，那当然就必须要尽量采取高纤维饮食均衡，多摄食蔬果还有天然食材，同时呢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才能够降低肠道负担以及降低罹癌的风险。

例如说呢，这个适量的补充红肉就好。而事实上呢，红肉我可以有效补充铁质，身体需要的铁质。可是呢，这个红肉又有可能造成这个肠道的负担。所以这个营养师是建议每日的红肉呢最多尽量摄取两份以内就好了哈。一份的红肉如果是以35克来计算这个每日红肉的摄取量呢就是低于70克。但是这可能还不够你一天需要的蛋白质摄取量。那么剩下的蛋白质你当然要多元摄取依照豆类啊鱼类啊蛋类的一个顺序来进行摄取。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呢你可以尽量这个挑选凉拌、清蒸、水煮的方式来取代煎炒烧。

烤油炸啊，因为以上这个煎烤烧烤煎炒烧烤油炸都会容易摄取额外的油脂啊，当然无油也不是完全健康，但是如果需要油呢，身体一定是需要好油才能润肠，才能够抗发炎啊。这个平常如果你摄取的油脂已经足够的话呢，其实剩下的蔬菜类啊、不妨就用水炒来减少用油量。那么最后更重要的是需要补充丰富的膳食纤维，才能够降低大肠癌的发生几率。哎，我们这个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取哈，哎，这个有一个口诀叫做彩虹饮食，就是说呢你要吃越多种不一样颜色的蔬菜越好呢，而且每日至少要吃足三蔬二果，就是三分蔬菜还有两份的水果。那么每餐的蔬菜或水果呢，你当然以这个拳头来衡量，哎，这个每餐的水果呢要比拳头大一些啊，然后两份啊，就两颗拳头了哈。那菜呢啊，就要比水果多一份，而且呢每一份你可以比水果再多一点。那么不要吃太多的淀粉，换成全谷杂粮类，或是替换成地瓜、南瓜、玉米、芋头等等的，都可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量。那夜间工作啊，如果肚子饿了要吃饭，好像有的时候哈啊很难这个摄取到新鲜的蔬果。对对，然后白天可能又没有时间准备啊，像我自己啊，如果有去这便利商店买哈，我都会尽量挑选这个有营养师推荐的这个健康便当。尤其呢，我在把这个饭食，哎，这个拿起来要购买之前，我还会先看一下它的各种营养标示，确认呢这个热量不要超标啦，那、然后呢，蛋白质摄取足够啦啊，或者是有一些便当，它可能会告诉你这里面所富含的这个膳食纤维是成年人的可能一天需要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我觉得啊，好高兴这个买来当做一份给吃掉了哈。

来自王谦，这首歌曲叫做《剖开我》。1:47啊，夜间道路状况施工，国一呢在北上的41.7到40.3哦，这里是林口左右的路段以及林口 B 北上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那记者在桃园市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这个临时回撑以及新增的回车道工程进行当中所以呢在清晨的6点之前这个双向都是全面禁止通行这个替代道路你可以走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再接到环中东路来续行或者是中华路直接接永福路再接环中东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来自英国的歌手艾拉明，这首《Lie with Me》。

两首虽然说风格不太相同，哎，可是呢，啊，我刚开始在看到这两位歌手的名字的时候，可能有一点把揪脱汤吧，啊，觉得他们的名字有一点像啊，啊，这个比较快饶舌的歌曲呢是阿姆，阿姆呢他的英文名字叫 Eminem， 然后之前哈，啊，听到比较偏的抒情英文歌啊，他是埃拉敏啊，他英文呢应该叫做 Elmin。哎，这个因为这个E啊，然后后面呢都直接接一个 M 啊，所以刚开始看的时候说啊，哎哎，这个阿姆是

么时候唱了这个抒情歌啊？后来发现是另外一位歌手。不过呢，艾拉明他的名字也的确是挺酷的哈，他是这个苏丹裔的歌手啊，他的歌声啊，在这个2024年就两年前呢、啊，曾经被 BBC 啊评为这个年度之声的评选第五名啊，的确是这个声音非常的轻柔，但是看他的长相呢，又发现哈、啊、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反差的歌手啊，听到来自艾拉明的歌曲《Lie With Me》之后是 Eminem 啊，也就是阿姆，还有 Ed Sheeran 和 50 Cent 带来的歌曲《Remember the Name》，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啦啊，这个小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轻松的歌曲，轻松的这个度过午夜的时刻。等一下呢，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吴飞臭小子，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要是爆红就严兵，要是不红就当，就快要不年轻，要我怎能不慌，理想背景没想到如此的难，银行户头就像破了洞的船，阳台纵火被狗仔拍的蠢蛋，打开经纪人叫他们不要来烦，要是唱不下去一定会先特战，合约看到傻了居然不用酬劳各半。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左右主线车道，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一样在国一南下的21.6到23.6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8.6到87过竹北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3.2到225.6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进行当中，北上的207到203乌日到快关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泄水孔清理作业，在往北北上的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中午哦。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哟，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哟，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哟。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蛮想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只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只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4: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3: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4: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

0: 乖宝宝印章。
1: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老王乐队。
3: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5: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是的，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7。好，幸好这个道路状况呢，哎呀，几乎没什么改变哈，啊，没有新增的讯息，没有新增的事故掉落物啊，或是故障车，那真的太好了。夜间开车只需要提醒朋友们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啊，一定要确实打开，但随时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要随时切换回来哈。变换车道转弯呢，一定要保持这个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啊。目前这个道路施工呢，看到在这个台北市区哈，德行西路双向，从福华路到中山北路六段啊，全线车道进行险铺工程啦。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啊，轮流占用汽车道，轮流占用这个不同线道的汽车道进行施工啊，但还是可以行走了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上现场的交尾指示，小心的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徐文倩这首歌曲叫做《解忧》。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这个小时的单元，文艺复兴的单元呢，稍早在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徐文倩的歌曲解忧啊，的确是非常的缓解忧愁忧劳忧郁，对不对？听着这个歌曲的线条都非常的轻松。可是呢，在文艺复兴的单元一刚开始，然后要跟你分享的是，其实上个小时，已经破梗，或多或少提到了，前两天呢，文坛上令人错愕的坏消息，就是日本的小说家东野圭吾逝世，享受68岁。其实呢，听到这消息的当下，我觉得很震惊，因为呢，68岁，事实上还是可能有很多的作品或者是小说，这个继续能够问世的年纪呀、据说哈，他在逝世之前呢，这个最新的作品才刚完成，所以真的是说，非常努力，这个创作一直到最后一刻的职人呐、但一方面也在想一件事情哈，这样子的一位小说家，应该大众对他并不陌生吧？我想，就算你对日本的文坛不是非常的熟悉，都可能或多或少听过或者阅读过他的作品啊，甚至哈，因为这个东野圭吾的一些小说作品，其实后来有改编成舞台剧、电视剧或者甚至是漫画，所以呢其实接触过或直接接触或是间接接触他的作品的这个大众朋友呢，可能比想象中还要多呢。

我自己呢这个认识东野圭吾这一位作家的起点是解忧杂货店啊，所以呢刚刚特地播放解忧这一首歌曲。这部作品其实这个大家的印象好像也不陌生齁。主要场景呢是一家能够收到来自过去还有未来信件的老杂货店。在这个杂货店当中，有一天呢有三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齁闯进来这三位年轻人原本是要做坏事的。结果呢误闯了这间废弃的

老杂货店之后啊，这些老杂货店哈，其实是停业很久，荒废很久了。但神奇的事情发生，突然呢，有这个信件从大门的缝隙被投递进来。这三位年轻人读了很久之后才明白，哎呀，原来他们闯入的这家杂货店哈，以前可不仅只是卖民生杂货而已啊。这个老板是开设了一个解忧信箱，让有需要解惑的民众、解答疑惑的民众呢，你可以用信件的方式投递进来，然后这老板怎么样回复你的疑惑呢？也用写信的方式回复你。可是问题就在于哦，这家杂货店事实上已经荒废了，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要这个解惑的信件投递进来，还有谁能够帮这个有疑难杂症的人的来解答问题呢？所以这三位年轻人想说反正我们待在这个荒废的杂货店里面闲着也闲着，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来帮他们解惑好了。结果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当他们把这个接收到的信件的问题给回复好，然后呢把这个信件再投递出去的时候，立刻又收到回信，而且呢一个晚上居然收到了好多人的疑惑，然后他们把信投递出去之后，又收到了更多的回信比方说呢有这个音乐人写信来询问他们说到底该不该放弃自己的梦想，也有儿子呢烦恼到底要出去上班呢，还是要接下自己家里的家业当然这个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内容，最后故事也会带出这三位这个闯进杂货店这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到底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的人生怎么了。这个解忧杂货店的小说或者是说舞台剧或是说电影因为这一部这个小说呢后来其实又改编成电影或者舞台剧的这个结局我就不破梗了。我自己呢当时除了看小说我还接触过这部作品的舞台剧。就如同以上讲到的闯进解忧杂货店的三位年轻人呢，他们是跨越时空在这个杂货店里面回复信件，然后呢这个舞台剧呈现得很酷，我印象都非常的深刻他们搭了这个房子但是他必须要让你看到房子里面长什么样子，所以呢与其说搭了这个一间房子，应该说他搭了半间房子因为房子像是破面了一样，才能够让你看到他们现在在客厅还是在房间还是在大门口呢这个房子里面呢是未来的世界房子的外面呢是过去的世界，因为在这个故事的小说设定当中这三位年轻人呢其实是待在未来的杂货店当中为过去的人解决疑难杂症那么这个导演呢如果当下是要让房屋里面的三位年轻人这个回信过程的这个剧情呢持续的演下去，就会把聚光灯照到房屋的内部，但当导演如果想要讲述房屋之外这个写信要来解决疑难杂症的人他们的人生故事到底是什么呢，这聚光灯就会移到房屋外面，然后呢就是舞台的另外一边，然后打上另外一种色调的灯，让房屋外的演员可以继续把戏演下去，然后房子里面的这个演员呢他们就暂停躲在里面等到下一幕再继续演的感觉那是我第一次呢感受到舞台剧的魔法，然后才发现这个舞台真的是可以藉由一盏灯一盏灯亮起来或者是熄灭或者是一扇门关闭或者是打开，舞台转个向这个时光呢就可能可以倒退30年或者是立刻从都市转到乡下的场景这真的就是舞台剧的魔法。事实上呢藉由这一出舞台剧也是我第一次认识东野圭吾这位作家，而且事实上看完这部戏我的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走出剧场的当下呢我被剧中所要传达的感动他的感动就是人在迷惘的时候如何因为一句真诚的建议或是一个善意的选择找到了一盏灯一个新的方向
然后呢也许自己人生已经过得一团乱烂泥了，然后还愿意鼓起勇气站起。

未来继续往前进。啊，当时就想说，哇，东野圭吾是一个写这个生活当中小人物的故事的一个情感很细腻的作家，但没想到后来这个在了解了东野圭吾先生他其他的作品之后，才发现，哎呀，事实上他是比较擅长推理小说啊，他是这个日本很重要的推理小说家。原来呢，在这个解忧杂货店当中他这个未来的杂货店呢，帮过去的人解惑，其实也是用他的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把这个故事呢写得有血有泪。这个解忧杂货店当中甚至还提到了披头四这个音乐人。

其实呢，一面在阅读这个东野圭吾先生的解忧杂货店啊，或者说看他的舞台剧的时候，不禁赞叹一件事情啊，因为他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大概是在2010年代，然后呢这个像30年前的这个年轻人啊，在这个音乐路上很彷徨的这年轻人给他鼓励，然后呢就必须要搭配这个为梦想彷徨的年轻人他那个时代所听的音乐啊，然后呢他就设定了披头士，很符合年代的设定，对不对？在这解忧杂货店这个小说当中，或者是舞台剧当中是真的有出现 Let It Be 的歌曲也有出现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 A Hard Day's Night。所以呢，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一刚开头这个浅谈了一下我自己对于东野圭吾这位小说家的他的作品的印象这个他的解忧杂货店我非常非常的有印象。不过呢，当然后来发现，哎呀，这个东野圭吾的作品真的是很多，而且呢其实这个更加喻户晓的其实是他的推理系列的作品。有些作品我是看过这个部分的电视剧有些作品呢大概知道过他的名字。这个如果你这时候突然想说东野圭吾这个名字呢这几天在这个网络上突然变得热门起来了，想要复习他的一些推理作品。

题啊，我也在网络上面搜集了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啊，你可能有哪些这个入门啊，可以跟逸勋跟我一样，未来也许列入片单，列入书单，未来好好的读一读呢。

爷大概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出了这个系列的10部作品了。据说东野圭吾在逝世之前才刚完成了这奇力略系列的第11部长篇作品，叫做永远的记忆，而且说预计可能下个月就会出版了，真是令人期待。那么既然奇力略系列的作品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发烧，那么就必须要从他的奇力略系列当中选一两部来仔细的批判咯。我想嫌疑犯的现身应该就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很多书迷齁都公认这应该是一个推理的巅峰之作。他不仅获得过不少的奖项，而且呢整个犯罪设计好像是一道数学的证明。这故事围绕在这个天才数学家叫做石神，还有物理学家叫做汤川学两人之间的智力对决。这个逸勋呢算是做广播，但学生时代我念过数学系很难想象吧，虽然说我只念过一年了哈，然后就转走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情节设定，其实令我非常的好奇，到底一本推理小说小说通常就是会有一些爱恨情仇的部分，但是如果再加上一些数学家物理学家之间的一个智力对决，这不会很冲突，但是这个冲突到底是怎么样在东野圭吾先生的笔下变得这么好看呢？所以奇力略系列的作品当然至少要接触一部，我认为好像才能够这个体会东野圭吾他的推理小说的一个精髓。除此之外这个有一部我自己也很想看，但是呢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完整整看过的这个推理小说的系列叫做这个恶意。为什么呢大部分的这个推理作品比方说你可能看福尔摩斯系列或者是看这个尼罗河谋杀案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这种推理小说的一个特性呢是在于其实你从故事的一刚开头你会发现有一个严重的案件发生了，然后呢凶手到底是谁，感觉好像每个人都有，每个出场的主角好像都有嫌疑又好像都没有嫌疑，所以呢这个读者似乎从头到尾一定会参与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解谜过程，就是到底谁是本书的凶手。可是呢恶意这个小说它其实最特别的是一开始就告诉你凶手是谁了，你不用猜，但是呢你需要跟着这个故事的情节一路来追问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犯案的动机。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本小说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是他为什么他的这个凶手他的犯案动作的一个本身，而是人性的阴暗面。为什么他这么单纯的这个个性会变得这样子的不寒而栗。不过呢不论是推理小说还是非推理小说的系列，到后来其实都是刻画人性这个人呢其实在这个东野圭吾笔下的一个这个塑造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因此比较不是属于这个推理层面的解忧杂货店好像也才会这个受到欢迎，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东野圭吾除了解忧杂货店这本比较不这个推理的这个意味没那么浓厚的小说之外其他还有像秘密这个阅读清单当中也是放在我的手机里面很久了，他其实在讲的也是奇幻的故事为开头，是这个车祸之后呢有母亲的灵魂留在了女儿的身体里感觉好像是辣妈辣妹这个互相交换身体灵魂应该是科幻小说。但其实呢很多读者都说他在探讨的是人

到底要怎么样在失去的时候继续生活。哎，这个我觉得跟解忧杂货店好像也有点像，因为呢闯进这个杂货店里面的三位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也是人生当中有一些缺陷，但是他们借由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解答，不都这样吗？这个每看一部的小说，不论它是什么样类型的小说，其实我们都是希望从主人公他的经历当中看看是不是自己也可以获得部分的解答。

突然发现他好像不论在推理或者是非推理的小说，好像都会有一些时空穿越啊，或者甚至是灵魂穿越的情节呢。就是说会有一些比较奇幻的情节在里头，这我想就是东野圭吾的作品特色。来自小野丽莎这首杂货店的恰恰。

时间是凌晨的2:3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顺畅稳定啊。今天的夜间道路状况、表现的仍然是非常的良好呢，哈啊。那么持续夜间的施工啊，仍然要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84.7到81.5关西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

啊，这个东野圭吾他这一生呢，四十多年来的这个创作的作品哈，长篇的小说加短篇的小说，事实上有上百部，所以呢，必须要说啊，其实我也才这个完完整整看过他的一两部作品啊，有一些呢，大概是这个电视剧看了一两集，然后呢啊，就因为太忙没有再继续追了。我当然不是专家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作品哈，甚至可能是啊现在啊。他已经这个去当小天使了，我们可能才要翻开来看他的这个作品。作家也许有一天会离开，但是我想作品是不会的啊。不同的时代当中，可能不因为这个不同的人重新阅读它，然后呢啊，就好像是这个解忧杂货店一样啊，不同的人为我们解开了迷惑，然后呢自己也会找到解答。所以我想啊，这个可能藉由这个机会，一直在这个我的手机啊这个电脑当中写下的一些书单，好像啊这个未来加紧速度把它拿出来阅读啊，看是下次呢跟你分享东野圭吾的时候，就不会只有解忧杂货店了。那么这个东野圭吾的这个人生是落幕了。不知道你这个在他的这个四十几年的创作生涯当中，你阅读过或者是看过他的作品吗？未来藉由这个机会，有没有可能再拿出哪一本你一直有兴趣他的作品，然后呢重新再来阅读一遍或者是有可能是下个月要这个发行的，应该就是伽利略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了。让我们这个随时徜徉在这个小说的世界当中啊，也为自己的人生找解答吧。来自一青窈的歌曲《围巾》。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行驶在山区道路，为了安全，我绝对不会随意超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0.1到225.9，西螺到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省道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西屯二到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啊。那这里是特别东向，但是呢，双向东西双向都是哈，从14到37公里。中清到雾峰啊，你可能会遇到内侧车道短暂性的封闭啊，不会整个20几公里内侧车道都无法行驶了哈。那麻烦朋友们看到内侧车道有这个路灯损坏的修复工程，好，工程车啊在路上呢啊，通常都会有警告标示，麻烦你也依照警告标示的指示，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凤飞飞看行温呢。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2:56，稍早呢台呼之前听到两首堪行温的爱还有新瓜波北，都是罗大佑的作曲，李坤城的作词啊。要来到三点钟，三点之前啊就要听到这就罗大佑的

歌曲了，回家啊，也是罗大佑的作曲，李坤城的作词。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的主线车道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国一南下的21.6到23.6。过内湖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这个中和交流道是从这个台64线接到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道入口匝道以及这个进入到主线车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哈，请用路朋友呢从中正路的方向进入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才会比较方便。另外呢，在中部区域，在国三的北上194.4到192.3。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中午哦。还有北上的154.7到148，苑里到通宵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有跑步工程。台74线在东向的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9线双向的159.2到159.813号隧道封闭施工，这里是机动管制，要麻烦朋友们遵循现场的交管人员指示，小心通行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爸爸是警察。
4: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一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5: 我的老公是警察。
4: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6: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4: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7: 我们都以他为荣。
0: 每次E-Tag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

0: 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请你给时间转付卡，皮蛋咖喱，土狗。幸福的时光。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春面乐队
4: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3: 亲

庾澄庆啊，他出道40周年了耶。他在今年呢啊，这个在7月初的时候发行了最新的单曲《爱人》啊，啊，他。

这首歌曲，他同时又释出 MV 版哦。那 MV 的第一个画面呢，他就是拿着吉他背对着镜头在走。我就想，这个爱人呢、啊，也许在讲的是音乐吧。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花莲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它也是爱人啊，来自戴爱玲。

0: 六分啊，在台北市呢，因为执行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的作业哈，在清晨六点钟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的信义路到光复南路哈，这中间路段呢都是交通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那么在桃园中立的埔中路地下道哈进行的这个相关工程，在清晨六点钟之前，地下道双向也都全面禁止通行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可以走埔义路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接永福路来替代行驶咯。
1: 你讲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年纪大了要约老朋友出来都要约做什么呢？我前几天才在跟这个同事聊天，然后聊到就是说这个学生时代朋友交的是不少，但是呢好像到了这个成家立业的年纪之后，不知道要跟朋友出来做什么，好像除了喝杯酒吃顿饭，然后呢这更新上一次见面到这一次见面之间呢这个彼此发生的事情我结婚了我转职了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话聊完之后好像就不知道要干什么，对不对？一边听到来自黄奇斌的歌曲《老兵又》还有皇后皮箱带来的《我们》。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台61线南下12.6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就和朋友唱首歌吧，来自柚子的歌曲《朋友之歌》。

0: 玩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让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中变色，过来嘞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吃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吃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快播报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4。啊，这个时间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7度，啊，还算是舒服了哈，不算太热。那么到了白天呢，就会热了，因为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在双北市部分的桃园、台中、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啊，中央气象署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哦，基本上。今天、明天、后天啊，这个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啊，太平洋高压逐渐往西延伸啊，但是呢，台湾的西南侧因为还有残存一些水汽，所以中南部地区偶尔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哈，但北部、东半部地区天气就会变得更稳定了，大致上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午后哈，各地尤其是山区，免不了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就稍微防范了哈。星期六天气就更稳定，降雨范围缩小，主要集中在午后山区，还有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

信乐团死了都要爱，3:39。好，在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哈，应该说台64线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入口匝道，这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这里就行走起来不方便，要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从中正路的方向进国三中和的北上匝道会比较好了哈。那一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 154.7-148公里运里到通宵，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 223.2-225.6 中心系统到中心，这里是换三外侧的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来自艾薇儿，这首歌曲叫 How Does It Feel， 这首歌呢是我学生时代的爱歌，学生时代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觉得他很精确的写出那种青少年哦，觉得我懂全世界了，但全世界都不懂我的那种孤独空虚感，但长大了之后还是发现啊，世界还是不懂我，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56。等一下，4点整，现在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要送给你，她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 Break Away， 又是新的一天了。哎呀，希望今天呢星期三可以有多一点的好消息啦，然后呢各位朋友们都可以过得平安健康又愉快啊。等一下交接给雅琳，那陪你到天亮的时光，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早上四点钟，不论是早起或者是晚归的你都辛苦了。人生旅途中渴望贵人相助，开车路上有景广不孤独。我是罗文玉，一路上让我和景广给你满满的祝福。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之前，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啊，接着都是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41.7到40.3啊，在林口左右，还有在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国一一样是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84.7到81.5，关西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哦，国三在南下的222.3到225.6。中兴系统到中兴是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但北上的154.7到148，苑里到通霄是封闭。

内侧三线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车辆朋友也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的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东南部金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哈，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还是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的时候北部说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30.8 度，在基隆7度，台北北投也有 30.6， 彰化埔心 30.3， 然后新北芦洲也有到30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好，卢广仲轻轻对你说，这个鼓点好像心脏在跳动的感觉哈。啊，4:11了，来，目前在国一啊，有抛锚车的点，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哦，外线有抛锚车哈。这个大概在半个小时前所通报的，马厩的背后金。因为它停在外线后方来车一定爱塞及拜托起来，这在国一北上 154.2 公里三义前务必留意外线哈，这边有车子故障了哈，塞及拜托拜托嘿。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1: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0: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1: 啊，出门在外

南油四点，已经4:15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在北上 154.2 公里三义前哦，外乙线，因为它停在外乙线，你把就一定要背后给你拜托起来哈。然后国一目前北上主线 41.7 到 40.3 公里这一段，而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注意避开。然后国一的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都在施工哦，注意哈。

好，徐怀钰1798一起走吧，哈、哦，这谐音梗，哦，把速度放慢的感觉，哈、哦。4:20了，目前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哦，还是要注意抛锚车。还有目前呢、啊，国一北上主线因为41.7到40.3公里这一段呢是施工封闭的哈，所以改道的路线呢。北上的话建议是先以林口 B 或林口 A 北出匝道离开国道，然后直行龟山一路，再由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那如果是林口 B 北入匝道用路人，就要改从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要调整动线哦。

哦，黄贝瓜虾弟弟夹哦，你看哦，刚那个一七九八，然后跟这个弟弟夹都是希望两个人哈、哦，这会用怎夹，但速度不太一样哈、哦。一七九八比较卡轻松哈，因为他开戏呢，所以已经恭贺谁啊哈，等下当等去成婚的呀那样哦，四点二三个婚呢。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哦，因为在国一北上 154.2 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这三间没半，我怕后方来车把就没注意到哈、哦。今天爱塞迪拜托，因为它停在这个国一北上 154.2 公里三义前的外线外线，你一定爱注意啦，拜托拜托哈、哦。还有国三目前。封闭了台64街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内二侧，入口匝道内二侧这边还有健康路衔接国三入口匝道都是无法通行，所以要改和中和入口匝道这边来进入哈。

4:30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有抛锚车还是停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哈，所以拜托拜托。除此之外，现在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哦，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有工程，南下还有过五堵的外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一北上西螺到北斗内二侧有作业，国三哦北上乌日到快关内二侧也要注意，然后院里到通宵内三线有施工，南下是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三线哈。另外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也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到内侧也在进行作业。再来国三呢，北上关西前外线施工，然后台64街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二侧啊、有工程，还有健康路衔接国三入口匝道，这要改和中和入口匝道这边进入啊。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雪隧内侧，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好、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All by Path 3在凌晨3:05，然后结工阿萨来的 Make it up， 看来心中有很清楚的计划了哈。好，4:37，祝今日目睭会灵气呢。前期的歌曲，我在等。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

来4: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哦，抛锚车还停在那里呢，哇、哦，实在太欢乐。来，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外线要注意故障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

好，路况补充，加码换卡点为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哈。如果讲到你知道就是那种砍木头砍木柴劈柴这样的比赛，大部分都认为这应该是属于男性的这种比赛哈。但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海沃德这里最近举行的世界伐木锦标赛，总共有66位男性40位女子选手来参加比赛。那比赛内容有什么？锯木头、劈木头、滚木头，还有快速攀木。哦，竞赛还蛮多元的哈。然后呢，女子选手哇，成绩亮眼，一举呢缔造了3项新的世界纪录。这一项在地来讲已经是百年的运动哈，逐渐打破性别的藩篱啊。这个来自捷克的一个女生好厉害哦。他在跨木劈砍赛哈，又要跨过那个感觉好像障碍赛，然后又要劈又要砍的哇！他劈开呢27.9公分厚度的木头，只花了21.28秒，刷新世界纪录。后来呢，又在立木，一个是跨木，一个是立木劈砍，哇，时间更短，19.38秒，完成的是22.8公分厚度的这样的一个劈砍。好，然后他还有浮木竞赛哈，13.78秒跑过8根漂浮的这些原木，哇。这个所谓的世界伐木锦标赛在1890年代哈，北美这边伐木工人的一个传统的竞技。那你可以想象当年啊，拿女性参赛一定是男性啊，对吧？但在如今呢，已经变成是一个运动文化跟家庭活动的融合了。重点是女性的选手的表现也相当厉害。

欧文慧如加演绎格女超人联盟，在音乐界女力也是蛮，也是真的有自己一片天。接下来还有 Beyonce Molly Girl。

0: 哦，这首歌标题虽然是 Naughty Girl， 说淘气，说自己淘气，但是从头到尾充满了一种非常 sexy 的感觉啊，真的有浪到品味哦。
1: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来用。

哦，已经4:52了。哎，建萌姐，嘿，国一啊，抛锚车已经停在这边哦，超过一个小时了。啊，建萌姐，她是否还在这里？还是说早就已经离开了？哈，先前是在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

现有车子抛锚停下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现在情形如何，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感谢你。路况老师当播出，现在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这首歌曲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的，那怎么办？一个想要拥抱，一个说啊，我有事情请来向，但不管怎么样啦，对吧？想起来现在客家的，就算没有人陪伴你啊，来我黄文新的歌声，给你加油一下，越走越勇。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来继续。

0: 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的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在国一北上主线41.7到40.3公里，以及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施工，所以要调整动线哈。原本国三台64线接国三中和交流道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撤收，所以开放通车了。但是国三依然要注意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内侧以及南港石碇隧道都在内侧有工程哈。台北市目前光复南路、信义路到基隆路以及基隆路的信义到光复南持续管制中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东南部马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哈，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套在西尊北部、中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基隆7度，30.8度，台北市北投30.6，然后彰化埔心、新北芦洲现在都有到3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好，来自姚可杰不老的村庄，有想要知道不老村庄到底在哪里吗？哈阿仔没有部门牌号码。也许这地球上没有哪个地方真的都不会老去，但是我们还有回忆呀、啊。来自徐清源，再见少年路。

0: 新元再见少年路，这一首歌让我想起有个故事啊。现在在台湾那个长辈失智症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然后你又发现有一种蛮常见的现象，因为呢失智的人他的一个近期的记忆是容易流失的，他保留的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回忆或记忆，所以呢有个阿公他呢后来就一直用初恋情人的名字喊他的老婆，哎呀你知道那个阿嬷心里真的是不开心，但是他知道这也不是他故意的，不是因为比较爱谁，而是真的那个越近的记忆流失了，留下了只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回忆了。
1: 老的呀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2: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哦，怎么头一阵晕啊？
1: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2: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3: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我已经5: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北上在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抛锚车的待机，一直都没有看到排除哦。说这个抛锚车是不是一直都还停在这里？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以及国一要注意北上主线呢，41.7到40.3公里这一段。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一样哈，所以建议啊，如果是林口这个国一北上主线的用路人，那就先利用林口 B 或林口 A 北出匝道，先离开国道，然后直行龟山一路，再由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入国一，要调整动线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最近举办年度的火龙果评鉴哈，总共有120组的果农来参加竞赛，然后红肉白肉一人一半，各分60组了。结果是20镇的果农大放异彩，有位果农好特别，他的名字叫卢孝伟。 OK， 他呢特别之处在哪里？他拿到红肉组的冠军，不只是冠军，他连那个亚军、季军全部都包了，他个人就拿了6个奖项，哇！然后在白肉组也抢下4席，真的是最大赢家哈。那这样你要搞完嘞哈。好，彰化的火龙果栽培面积大概420公顷，仅次于南投，这是全台湾第二哈。那其中在20镇这边哈，是全彰化将近60%。好，那火龙果被它比外观、重量、糖度、风味、口感，哇！

因为火龙果耐旱耐高温，但是它是怕多雨潮湿的。在今年六月中旬，因为台风带来雨势，说部分白肉的火龙果，它的果皮让它裂裂，好在没有影响到口感啊。

今年上半年对台湾的农民来讲，那个天公伯啊，出了考题有一点多啦哈，但是还是有一种愿望，希望下半年去喝米汤，拜托一下呢哈。来五点二十三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这边原本光复南路、基隆路的管制，现在已经排除了，施工结束，所以都已经开放通行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南龙田火车站，龙田火车站百年来首度停靠自强号普悠玛。因为有那个普悠玛 停在这个龙田火车站这边，那就变成说

来进行这个深度漫游宁波关田这样一个旅程。在这个游程设计里面有农田恰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这也是在地很热门一个景点。然后呢还会午餐说会安排在地的美食、哦、然后之后会转往台南艺术大学的汉堡德纪念馆，然后再到乌山头水库去游湖、哦、最后一站会来到说有11公顷这么大一片的关田游客中心。哇，这样一天哦。

来5:30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啊，路况方面哦，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位。然后以国一来说，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还是有工程在持续哈。那在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线要注意，南下还有过五堵外线也在施工。另外国一的北上西螺到北斗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侧，还有院里到通霄内三线都有工程哦，以及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三线作业中。国四要留意西行往清水，在神冈路段内二侧这边也有工程哈。以及西行往清水后丰路段车道是轮流施工封闭中。国五呢，在北上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到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啊。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内一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在内线施工中。路况哪些当播中，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动力火车将九一探笑脸，您不是啉酒啦，买当啉茶嘛，对吧？哈，哦，5:37，关林直击地瓜，叫做马西马西，哎呀。很有趣哦，里面不但客语歌词，还可以当天的台语哦。

0: 哦，来自关凌之唱的歌曲 Masai Masai。 哦，很多人会以为诶 Masai Masai 是日语嘛，并不是哦，日语没有这一句，这是台语本来的就有这样一个词汇。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好，现时间5: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有一个施工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北上41.7到40.3公里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哈，所以开放通车。然后目前在国三这边，除了注意北上关西前外线有工程，还有中和入口匝道哈，内侧两线车道还是在施工哦，所以要改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所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哦，最近因为这个食安油的食安问题哈，很多人可能听到一个说法，说建议你在用的这个食用油里面呢，橄榄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哈。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提醒，不是看到哦橄榄油就一定都健康哦，哦，你要。

注意分辨橄榄油有分不同的等级啊。好，你在要购买橄榄油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哈，因为它有不同的等级，包括特级初榨，还有初榨啊，然后冷压冷萃取，这是属于冷压冷萃取的初榨。但是呢，也有一些标示 pure 啊，纯，而且意思就是说是纯橄榄油哈，或 light。反正呢，它有分，就是不管是特级初榨或初榨，是属于冷压冷萃取，也就是说它并没有透过高温的方式哈，去脱臭，或者是用什么样的化学的溶剂去处理过哈，这是初榨的部分。但是如果是精炼橄榄油，就我们刚说有的是 pure 有的是 light， 你要去注意到，只要它不是标示初榨的，属于精制橄榄油，它在处理过程当中，它要脱酸脱色，还要高温脱臭，然后这些精炼过程除了说营养会流失，更重要是透过化学跟高温处理的方式，有可能让油变质。所以哦，你就去注意看哦，价格就差很多哦，初榨橄榄油的价格真的高于这些精炼的橄榄油，所以我们是看到橄榄油的买回去啦，你也要注意啦。好，除了你要去分辨它的一个等级，然后橄榄油的购买时候，你要注意那个罐子玻璃罐的颜色要深，为了要减少光线造成它的氧化。然后即便是橄榄油，初榨橄榄油，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大家使用橄榄油，是因为它其实对肠道啊，对健康有帮助。那初榨橄榄油适合你可以拿来凉拌啊，或者是烫青菜以后肉类里面上面你可以加一些橄榄油。但是即便是好的橄榄油，也要避免高温来爆炒，就不能烧到冒烟那一种，一般的中小火烹调还是可以的呀。

哦，橄榄树听到是孙燕姿的版本哈，同样在远方，在旅行，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但是遇到的风不一样啦。这边的这个编曲风格，感觉那个风吼还蛮大的，有一点诡异，感觉要走龙卷风路线。好，你问我啊，你为什么不播奇遇的版本？是哈，好啦，补偿你一下。

很多个施工点，尤其是国一、国三、国五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阿哥，借萌姐，那个国一北上154.2公里三义前外线，还有看到抛锚车吗？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中，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一位今年才25岁的男性的工程师哈，他很年轻，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职业工作真的太操劳了，好，他经常加班到深夜哈，所以呀、啊，他就是觉得容易疲劳。本来以为说，因为他加班到深夜，有时候甚至要熬夜哈，但是没想到后来呢，出现了什么样状况？他的眼皮浮肿。然后呢，尿液里面很多泡泡、哦、然后鞋子也变紧了，却没有，因为他虽然是有这些情况，但是因为没有真正疼痛感觉，所以他不在意，一直到后来变成稍微爬一下楼梯就很喘，然后又头痛，然后去看医生。哎呀，医生一检查之后发现不但血压偏高，而且已经有慢性肾衰竭第三期了。这个工程师吓了一跳，他想说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肾衰竭的情况？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然后肾丝球发炎，合并慢性肾衰竭了。他以前一直都认为他就是熬夜啦，工作压力大，然后呢为了提神就喝很多咖啡哈，但是没想到后来这个情况，身体开始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医生提醒哦，很多人以为肾脏有问题就会腰痛，其实大部分慢性肾脏病早期几乎是没有明显疼痛，反而是疲劳，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看到的症状哈。因为肾功能下降，所以身体很多代谢的废物在处理的这个能力就变得比较差，还有可能合并贫血，会让人觉得没有精神。那你就以为说因为我没有睡饱或怎么样，其实不是，那是你的肾功能下降了哈。肾脏的损伤在初期是无声无息，如果说您本身就有长时间没有原因的异常疲劳，同时出现了一些症状，包括下肢眼睑水肿，他为什么觉得鞋子很紧？因为他下肢水肿了哈、哦，眼睑水肿，这代表肾脏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代谢水分跟钠离子，还有你的那个尿液上有一层像啤酒泡泡，很细密那样的，超过3分钟也没有消退的蛋白尿。这就是肾脏过滤网破损的一个警讯了，还有血压异常的飙高、哦、这也是有可能肾功能不佳引起的、哦、所以你看高血压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对吧、哦、好，5:57，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在南下225公里过北斗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爱注意啊。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钟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原本两个点有抛锚车，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三义前外一线，还有南下过北斗路间，原本大货车抛锚，现在已经移到 B 车弯了。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国一留意在北上过竹北内二线，南下过内湖外一线，还有南下过五堵外侧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北上关西前外线施工中，以及中和入口遭到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国五呢要留意哦，在北上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交流道外侧的工程也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呢，东南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东部中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同样到了午后啊，戏剧性又来了，西北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在这清晨时刻，北部、中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啊。然后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即时温度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啊，有高温的提醒，称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包括了台北市、桃园，然后台中彰化、云嘉南、高屏等地啊。

哦，只有一首唱的歌曲只要你开心，6:09啦。目前齁，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齁。不过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那如果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铺专线00001234。

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台六十一线哦，北上在168.8公里，县西的路肩有轮胎皮，这个刚刚通知不久啊。

还有在国一过五堵，然后北上过竹北，南下过内湖，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国五彭山隧道、雪隧、南港石碇隧道的施工也告一段落了。那国三北上关西前外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在九月到十一月要办三场主题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在到时候在秋季的时候哈，南部也比较不会那么热，然后他们规划的动线呢是在台61线快速道路最末段这边会封路，到时候他们举行活动的时候，就让车友可以一路驰骋吉西滨海公路，然后迎向呢国盛港灯塔来迎接夕阳。然后之后呢还有云林的口湖宜无志红池这里，然后也有安排七股戏湖追夕阳。

播中有张文琪所合唱的歌曲《青春的卡达车》。六点十九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黄阿玲。好，台61线在北上168.8公里县西的路肩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警轨爱注意，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6:24了，国一高架在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也是有轮胎皮出现了。好，先前也刚通报不久，是在台61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也在路肩马西雷纳普当里加哦。目前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哦，新冠疫情正式进入流行期了。上周新冠疫情，因为新冠的这个新冠的问题，然后去挂急诊的，整个统计就16,005人，跟前一周比起来，那已经是翻倍了哈，上升117.4%，哇！好，临床上的表现，呼吸道的症状是比较主要的。包括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还有肌肉酸痛，当然也会有头痛的情况了哈。这要注意啦哈，记得要出门哈，不管你是要搭车，或者就是在人潮的地方，或者在密闭空间里边，反正总之要记得把你的口罩带出门。口罩戴好戴满嘿。

0: 6:30了。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啊，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哈，包括了国一高架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还有台61北上168.8公里县西路段，两个路段的轮胎皮都掉在路肩啦。除此之外，一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第一个已经超过10点了，看有没有这样的娱乐场所容留一些未成年的人。第二个要做一个包括一些违禁品的查查，因为加热烟在台湾是非法的。除了加热烟之外，如果加热烟再加上上市烟弹啊，这样子不仅触犯了烟害啊，也触犯了毒品的防治的相关的法律。第三个啊，有没有酒驾？那有没有毒驾？我们也会在交通要道设置临检点。这个毒驾的事情，大家可能全国都在警示哈，所以说也曾经在一天里面找到光是一天就找到26个毒驾，16个酒驾，所以呢，我们这几个面向都不能放松。那另外呢，年轻朋友也容易受到诈骗的影响哈，我们也去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校外会循学校的体系去了解有没有同侪之间互相招呼朋引伴来被诈骗集团所运用，成为车手或是成为这个。
5: 今年暑期青春专案展开的第一天深夜，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来到了娱乐场所扩大临检，确保青少年都能有个安全平安的暑假。青春专案四大查缉重点全面聚焦在暴力、毒品、诈欺跟性犯罪等当前少年触法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在宣导方面规划了犯罪危害跟安全危害两大主轴，其中诈跟毒是青少年容易因为好奇或是受到引诱而接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副队长沈昭仁也特别分享了青少年间新兴的诈骗手法。
6: 他们也会跟你讲说要送你点数或送你宝物，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啦，会希望你提供电话号码啊，结果他会有一个传认证码给你，结果我们青少年朋友为了获得宝物或是点数，就认证码也接收，然后跟有接我们手机有收到认证码嘛，然后跟对方说认证码几号，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 LINE 的人就被对方拿走了，结果他现在就弄把你的这个 LINE 的使用权，他去假装是金融的理专各方面，去做一些投资诈骗，还是他一些网络上交友的诈骗，变成你的身份。
5: 反毒是另一项工作重点，沈昭仁副队长也说，同侪跟网络加上好奇是青少年容易接触毒品的管道。
6: 确实青少年朋友蛮多都是从网络上的一些网站啊各方面还是聊天室他们有可以获得相关购买的讯息啊，基于好奇心而去购买，这是。然后还有大部分我们查到都是同侪间的使用。再来就青少年朋友，最近就大家一直说电子烟，确实也好像蛮多青少年朋友都使用这电子烟啊，有时候电子烟有的人就很不好嘛，就会加一些类似依托米子那种非法的成分。

0: 分哦，然后就很容易让青少年朋友透过我刚刚讲的这些管道沾染上的毒品啊。我们以往查缉的类型，现在台南市的青少年朋友还是毒品咖啡包比较多，凯他命的部分，然后安非他命是比较次之比较少，然后现在就很整个全国都很积极针对这毒品烟油依托米子的部分做一个查缉啊。
1: 查缉是对毒品最好的防堵，警方校方跟相关单位联手主动出击，保护青少年不受毒品的伤害。沈昭仁副队长说，
0: 在学校外或是学生之间的毒品，我们一定都强化溯源，也特别针对这毒品的少年哦，我们少年队有那种校则区啦，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定期的这个约制，至少每一个月一定要去访视这个青少年，至少要掌握他的状况。诈欺的青少年也是有啊，就我们透过我们校则区要做这个相关的约制访视，不要让他再扩大哦。所以我们也特别走出去，有针对公庙聚集的一些处所，叫青少年，我们会约集哦，跟公庙的公主哈，然后邀集青少年朋友，大家约法三章。
1: 警察局局长林国清指出，警察局为展现守护少年的积极作为，全面落实源头查缉、精准查访、防治宣导三大核心策略。暑假期间会持续针对公庙、槟榔摊等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宣导跟约制。同时，针对曾经犯吸毒、诈欺，还有帮派等触法高关怀少年，加强追踪查访，以避免青少年误触法网。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而国一高架还是要注意南下60.5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间轮胎皮到你家刚通报不久哦。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哈喽，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以及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的，谢谢主任。

好 ，Bruno Mars 所演唱的 Cha Cha Cha， 借由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哈。啊，你唔通度过呢，目睭白白当灵气哦。6:43呢，来台北这边有个最新通报，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这一段哦，内线有篮子掉落了。倒是国一高架轮胎皮也代机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的轮胎皮这个情况解除了，但是啊，台61北上 168.8 公里县西路段的路肩连拉婆亚拉里加注意哈。

0: 哦，蛮适合在早晨聆听的歌曲，来自严爵世界，还不错。好好好好好，这个世界真的还不错，因为每一天都会天亮，每一天都一个新的 update 了。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好，现在时间6:48了哈。那目前呢，在国道上路网图来看啊，有的点车子慢慢多起来了哈。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不过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其他还是绿油油的哈。 OK 啊，继续观察啦哈。那先前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之间内线有拦子掉落，经过爱注意哈。
2: 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欧现在呢有一种这个饮食的记录工具是由 AI 驱动的，就是说你用手机拍一张照片，然后那个应用程式就会帮你估算说，哎呀，你这个照片中的这个食物的热量和营养素是怎么样的情况。就是说使用者不用再手动输入餐点的具体内容。不过最近有一项全新的研究，就针对目前四款常见的这个应用程式，就是以 AI 的然后来帮忙估算食物的热量跟营养素。结果呢，这一个研究之后发现，哎呀， AI 估算的结果没准什么，因为它呢远低于盘中餐点实际分量，所以它的卡路里跟脂肪的估算值说误差了多少，会差到三分之一啊，那也好猜刚哦所以你可能用这样的一个 APP， 用这样一个应用程式，结果判下去，哦，我告诉你，哇，这个今天哦还可以多吃一点这样哈。哦，现在用手机拍下来，然后不管是上传到网络，或者是用 AI 辨识，其实都有这样哈，说可以来计算食物热量跟营养素，市场上已经很多款应用程式提供服务了。那它最主要是透过 AI 影像来辨认，也估算其中的，就是它最大的问题就在估算那个分量的大小哈。我觉得这有点难度，因为你拍照的那个距离，就说你是大特写还是拍的比较远一点哈，如果视觉上看，其实大小就差很多，同样一盘食物哈。那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系啦，总之他们呢研究然后去测试以后，发现现在很多的用 AI 的来辨识食物热量跟营养素，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误差值哈。这个给大家一个提醒啦，不要太相信哈，做一个参考啊。不过我绝对相信说未来应该想办法会朝着更精准的路线去研发啦啊。不知道你吃食物的时候会不会去想或计算一下热量，也有的人先吃了再说吧。

哦，已经6:55了。目前啊，网图来看，国一从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哈，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而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北上92.5公里，竹北以前路间呢有篮子掉落了。而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到南京东这一段内线要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乌干达的外电报道。乌干达最近他们的野生动物管理局在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边启动一个保育计划，他们要把12只濒危的这个长颈鹿送了，要把它运送大概106公里，要前往另外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整个迁徙作业花了好几天，然后呢，因为他要搬运的是长颈鹿啊，长颈鹿的体型啊、身高啊各方面，说实在，这个对工作人员来讲是相当的一个考验哈。那这个所谓的努比亚长颈鹿，成年的努比亚长颈鹿最高可以到6公尺高，体重可以重达2000公斤，这是非洲最具代表性草食动物之一了哦。所以你看，你要把它移动超过100公里外啊，哇！首先，那个要运送他们的那个卡车是特制的哈，因为它那么高啊，所以一般的卡车实在有一点关不住，所以他们要把卡车用就是用一些工具把它架高，然后重点是那他要吃啊，因为100多公里哈，那要怎么办哈？所以他们在车子里面是固定新鲜的树枝，然后可以在旅途中进食，也要减少一种紧迫感哈。不过我看到那个新闻照片，觉得长颈鹿这样有一点，因为他再怎么要把那个车子的箱子架高，他还是很明显露出头哈。然后在移动过程看到有点摇摇晃晃，也是蛮可爱的。不过那个树长在车子上哈，真的很特别。好，到了7点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慢慢的车子比较多了，不过以路网图来看呢，国一的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目前即时车速在45公里以下哦。而国一北上92.5公里竹北前路间有篮子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之间呢，内一线也有篮子掉落了。台61线北上168.8公里线西路段路间有轮胎皮。台64线最新通报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台64线东向0.6公里八里前，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7月29号星期三。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日本的熊本县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最大震度达到7级。那之后呢，也余震持续不断了，目前是已经有传出这个伤亡的一些数据了。那日本气象厅呢也统计说，从昨天呢第一个地震发生以来，一直到昨天晚上的10点左右这个包含了这个主震 7.1 的强震在内，熊本县呢已经陆续的地震累积达100多起了。综合媒体的报道位于这个加岛町的永旺梦乐城这个在熊本这个地方的一个购物中心在昨天下午6点左右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响，现场传出冒出巨大的浓烟，那商场的2楼呢也有部分区域坍塌，所以呢就有一些这个员工包含一些这个在里面逛街的人传出说就还失踪还没有找到。

另外呢，在熊本这边的八代市哈、灾情也是蛮严重的。这边有一个这个日本的制纸工厂啊、就制造纸的啊、那在这次地震当中呢，也受到了影响。这个厂区的烟囱倒塌哦，就毁损了部分的建筑物，也造成有多名的这个员工呢，在这个倒塌的建筑物内部哦，被掩埋或是失联。那现在呢，当地呢都还在抢救当中。

不管是日本的福冈啊、熊本啊，哈，是近几年来国人很喜欢去这个，不管是旅游或者是因工的关系要去洽工的地方啊。那如果说你近期有要前往的话哦，要注意一下，这个航班呢可能有受到影响。好，我们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希望呢大家都平安，大家都平安。这是余昌瑞，还有。

这个余瑞昌啊、哦，不好意思，余瑞昌啊、哦，还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呢刑事警察大队的一些同仁啊、哦，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希望大家都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路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92.5公里，这是竹北交流道之前呢、路间有篮子掉落。另外呢，也是在中山高，也是在北上哦，在52.3公里，这是过了机场系统，就要留意外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哦。这两个呢，我们都来帮忙通知。

现在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哦，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还有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三段呢，现在时速呢大约都是四五十左右。那另外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从三重到台北哦，这边时速更慢了，大概只有二三十。至于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哦，二高呢现在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是在这个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约只有四五十。另外呢，在五羊高架呢南下哦，杨梅端这里，也就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现在呢时速也是降到大概只有四五十，不过汇入中山高之后，也就是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车速就可以恢复正常。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从大南到莺歌系统啊，往东的方向，以及往西呢，是从机场系统到大竹哦，这两段呢，现在时速都不超过六十，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这首是李宣荣的《爱上了一条街》。

来跟大家提醒呢，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水汽仍多，台湾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地区及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澎湖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各地山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清晨呢，北部、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同时呢，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今天呢，天气高温炎热，今天包含了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还有高雄市、屏东县都是黄色灯号。那黄色灯号呢，也就是偶尔会到达36度以上哦，就出门外。

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另外，在各地详细温度预测和降雨几率方面，今天北台湾低温26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10%到3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5度，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10%到3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也是上看35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呢也是10%到30%。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3度，东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只有0%到10%。另外，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1度，降雨几率从0%到30%。

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今天环境风场是东南风，西半部属于背风侧，所以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中午过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呢，中部还有云嘉南、宜花东以及马祖、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但是北北基桃、竹苗还有高屏和金门的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而且呢，北部地区哦，有时候短时间呢、哦、之内会达到这个橘色提醒，也就是对敏感族群比较不健康哦。那建议出门的时候可以戴一个口罩。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昨天下午4:27发生规模7.1强震，最大震度7，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发生爆炸并局部坍塌，造成2名20多岁女子不幸身亡，另外8代室友1人因房屋倒塌而丧生。熊本至少有45家医疗机构受损，出现停电、断水与医用气体供应设备损坏的情况，自来水也变得浑浊。熊本市政府呼吁民众暂时勿饮用自来水，并在多处供水站提供水袋等物资。JR 九州表示，九州新干线今天从首班车起全线暂停运行。为了保障遗嘱自由，立法院会昨天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新法自公布6个月后施行。记者林雨晨报道。
2: 现在的社会多以小家庭为主，手足之间的关系不如过往紧密，许多单身或顶客族过世后，部分的遗产需强制分给久未联络的兄弟姐妹，导致家族争产的纠纷频传。为此，立法院通过民法第1223条的修正案，删除兄弟姐妹享有特留份的规定。参与审查的立委林倩琪说，
3: 当事人自己最了解谁陪伴自己照顾自己，也最清楚谁在离世后财产要留给谁，那只要没有侵害配偶、子女、父母等具有密切抚养与生活依存关系的基本保障，国家就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今天的修法使我国在民法亲属保障与个人自由之间、个人自主之间建立更符合现代需求的合理平衡。
2: 根据现行民法规定，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在遗产上享有应继份及特留份，其中特留份为应继份的1/3。由于这次的修法只删除特留份的部分，未来如果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生存的配偶仍需跟被继承人的手足依法分配遗产。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夏季新冠疫情急剧升温，上周就诊人次倍增，还出现本季最小重症个案。南部一名8个月大女婴全身抽搐，眼睛上吊，急送加护病房。疾管署预估疫情高峰将提前到8月中，单周就诊人次将突破50,000人。记者尤若纯报道。
4: 新冠疫情连续7周上升，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000人，翻倍成长，也造成42人重症，2人死亡。南部8个月大女婴虽然年纪已经可以打新冠疫苗，但来不及打，重症住进加护病房。另外还有一名70多岁的妇人，虽然去年10月打过疫苗，但保护力随时间下降，也确诊新冠。尽管用了抗病毒药物，但2天后仍不敌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新冠高峰将提前报到，疫苗要打要快。
5: 目前疫情的预估会比先前讲的这个八月下旬到高峰后会稍微提前1周，大概预估在8月16这一周会到达最高点，这个单周的就诊人次大概会到5.1万左右，之后会进入可能1-2周的高原期，然后等9月上旬的时候再开始会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4: 新冠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打气，上周打气3倍成长。疾管署表示，目前库存还有43.7万剂，上周已经配发2.8万剂，包含北市的6000剂，本周还会配发8万剂，库存足以应付到9月中。疫苗、药物还有快筛的相关资讯，可以上疾管署新冠防疫专区或打1922防疫专线查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中和区发生公公砍杀媳妇上百刀致死的凶杀命案，检警迅速将犯案的66岁张姓男子逮捕，讯后依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向法院申押。新北地院漏夜开庭，昨天凌晨裁定收押请见。记者李明宗报道。
6: 34岁的被害女子因丈夫在中部工作，原本带着女儿和公婆同住，双方经常因为生活习惯和小孩管教问题发生争执。据了解，被害女子后来搬离住处，白天由公婆代为照顾女儿。案发当天，女子到公婆家接小孩，又和66岁的张姓公公发生口角。张姓男子持刀一路追砍女子，造成女子失血过多，当场死亡。警方获报，迅速将男子逮获。法医事后相验发现，女子遭砍杀了上百刀，头颈几乎分离，血迹喷痕高达1公尺，犯案手段凶残。

0: 男子警讯时一度否认杀人，检方讯问之后认为男子涉犯杀人、毁损尸体等罪嫌，涉嫌重大，并有逃亡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院六月召开申押庭，男子当庭坦承杀人，合议庭认为男子有涉犯重罪、逃亡灭证的羁押原因，同时审酌他侵害生命法益情节严重，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羁押两个月，并禁止接见同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新闻期间呢，这个国道一号稍早跟大家提醒，两个这个北上哦都有掉落物的路段哦，现在都双双达到排除。在这个北上哦，国一北上稍早跟大家说，在 92.5 公里地方竹北交流道前，还有北上 52.3 公里，这是过了机场系统哦，这边的掉落物呢现在都没有看到了，都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

现在呢慢慢哈，这个过了7:30哈，有些地方呢车潮涌现哈，就是单纯一些车多的路段来跟大家做提醒。像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从这个桃园到内坜这一段哈，现在时速大概是40-50，过了内坜交流道之后啊，是速度又更慢了，大概降到只20-30，一直要到过了中坜转接2之后，速度才恢复正常。不过继续往南走哦，到了中坜交流道，一直到右师这一段，还有孝前路到杨梅端，以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现在大概都是60-70的车速。那还有呢，从湖口服务区过后，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哦，速度现在大概是40-50，过了竹北之后呢，又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一直要到过了新竹交流道哦，速度才可以恢复80-90以上。

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新竹，还有从右师到中立交流道，这边呢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那北上呢，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到中立转介一之间，现在大概走走停停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从桃园到林口这边比较缓慢啊，这段呢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到泰山转街道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过了泰山转街道之后才会恢复正常车速。不过中山高继续往北走啊，到了五股转街道开始，一直到这个三重之间呢又恢复了走走停停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而且呢，从三重到台北这一段哦，现在也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不超过四十。至于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的部分呢，现在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啊，这边呢大概都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里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哦，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宝山，从三鹰到土城，从中和一直到新店，这边呢大约都是四五十的车速。那北上呢，过了新店之后到木栅休息站哦，这段比较缓慢，大约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继续北上的话，大约可以维持在六七十的车速。至于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往东啊是一路顺畅好走的。那至于往西呢，从大南一直到大园之间，现在也差不多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如果是桃竹地方的路况哦，拨通之后请按2。那记得打电话的时候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拨打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路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冠疫情持续增温，最近呢，这个新冠疫情光是上周就诊人数就突破百万人次，而且呢，暴增了117.4%。胸腔暨重症科的专科医师黄轩呢，就提醒说，目前呢，新冠疫情呢持续升温，已经进入了流行期，而且重症跟死亡的病例呢也同步增加。

医师黄轩在他的这个脸书粉专指出啊，最近呢他收到不少患者来到诊间呢，主要的症状呢跟一般的感冒很类似，都是像是喉咙发炎啊，或起初甚至觉得是不是冷气吹太多了，就感觉说有点不舒服怪怪的，那结果快筛之后呢就出现了两条线啊，确诊是新冠肺炎，那显示现在呢整个新冠疫情呢都持续升温当中，已经进入了流行期。

易引发重症，像是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患有糖尿病、心脏病或是慢性肺病、肾脏病、癌症治疗当中的病患，又或是器官移植或者是免疫功能比较低落的民众，近期如果出现一些类似感冒的症状，像是这个喉咙痛啦、咳嗽啊、流鼻水、鼻塞，甚至发烧、全身酸痛、倦怠等等持续的一两个礼拜就一定要赶快来就医了，不要再拖了，不要他说呢他在这个门诊当中就这个病患很可爱来看医生的时候说，哎呀，我可能是冷气吹太多了，好，还自我分析了一下他想说，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啦，可能就是冷气吹的比较多，可是觉得怪怪的呢，好，那就来看医生还不错，他虽然呢觉得是冷气吹太多，可他也是有来看医生那结果后来呢就验出了是新冠这个部分。那现在呢其实都有针对新冠的药物所以呢医师就建议说，尤其是刚讲的这些高风险族群最好呢还是提早就医。那如果你现在没有任何症状是这个健康的话呢，也可以来接种疫苗这个也可以来提高你的一个防御力

哇，这首歌很多人合唱哦，这是詹雅文跟林乔安还有高嘉群跟温汉龙所合唱的《无人了解我的爱》。

日本呢，在28号下午发生了规模7.1的强震，最大震度呢达到7级，震源深度10公里，而且呢，日本的气象单位一度还发布了海啸警报，引起各界关注哦。尤其呢，在台湾呢，很多人会关注说，我们台湾在当地的企业营运状况。那最多人关心的呢，当然就是台积电哦，在日本的这个熊本厂哈，现在营运状况有没有受到影响呢？目前哈，台积电呢在昨天晚间呢更新了最新的一个应变情形，那台积电表示所有人员在熊本都是平安的，而且厂区的这个建筑在初步的检查之后呢确认安全结构无虞，但是考量后续仍然会出现余震，所以现在部分的建厂工程暂停施作。

位于熊本的 JASM 晶圆厂区呢，是测得最大振度是5。那这个台积电呢，也启动了哈公司的内部紧急应变程序，还有安全预防措施。那目前呢，公司说哈，地震当时发生的时候哦，已经立即展开人员疏散作业，还有呢，确认哈全体人员的一个清点，确认呢所有员工都安全无虞。好，那后续呢会在这个评估看看哈，整个虽然结构是没有受到影响哦，那但是呢也都逐步的恢复了相关生产线的一个运作，还有呢各项细部的一些检查哦，能在持续评估当中。